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而且呢已经在嘱咐他们明天后天抓紧时间打。因为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事儿，说第一个事儿只有1000盒，而且这1000盒啊，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呀，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2盒之扣，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是没等我这面结束，没等我这面离开这个话筒，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他说孟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两个办法，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1000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1000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阳台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版的啊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他知道是个好药，哎，他想用这个好药啊来解决身上从头到脚气的这个问题。我开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他也能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了有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东西不够分呐，你看看啊，一天才200盒，那你说就按一个人4盒来算，那你说这才多少个人呢？是不是？这才50个人能拿到。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4盒不够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照顾的这么大。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1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求本599块钱给2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1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给了个599，而且呢5991盒还多给你拿1盒，你到手里面就是2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这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

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战友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两种动物药材啊，这必须是青藏高原的。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胎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五味殿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四分之一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羊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口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它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缠身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啊就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气血呀，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它就在那待着的。有人说那不心脏蹦的吗？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蹦它也靠一口气的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推着它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的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栓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不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就凝结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从容也好啊，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羊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
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啊，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羊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那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它里面人体需要的这些东西，比这个胎含有的都多。那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就是这个胎盘必须是肚子里的，哎，必须是小的状态下，必须是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胎盘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叫阳内胎。那大家说一个神话传说，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宣传封建迷信，那动不动西游记里面就说我要500对童男童女。大家说为什么要童男童女啊？那么小个那嫩吗？那你说童男童女，那16、17岁他也嫩呢，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啊，先天这个东西啊，他看不见，他摸不着，可是他确实在我们身上，他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阳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的什么？就是阳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妍诺阳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4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阳胎盘，他身上就有变化了，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体感了，而且都是朝着好的体感来发展。这什么意思呢？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拿几支也当成福利了，你们尝了，你们试试，你们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们就自然就懂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对症了之后，身上的体感呢，来的一定是得劲儿、舒服，让我们身上感觉到轻松啊，让我们感觉到凉的地方发热了，累的地方舒服了啊，憋和胀的地方啊不胀了，朦朦胧胧的眼神啊看清楚了，哎，这耳朵你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听力都会提高了。那你说这是啥呀？这是不是就是阳胎盘所赋予的吸的能力和阳胎盘所带来的吸的效果呀？对吧？这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来的治疗的人，所有的我们这些人必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躲都躲不开，跑都跑不了。为啥？他想治病，他来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一个治病。不像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呢孟非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多心。就是有一些人在收音机里听，他是听什么？他是要找方法，哎，他想听一些药方，我想借鉴一下。那这类的人呢，是属于身体啊没有大毛病的。收音机呢，就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事儿。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听评书啊听广播剧啊，习惯了，收音机不离手了。所以说他身上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收音机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对吧？给听听歌啊，听听新闻呐、啊又听听这个跟讲病有关的药方啊，哎，记一记，这是一种。那第二类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比较多了啊，上个楼也不方便，下个楼也不方便，然后呢出个门也不方便，结果呀这在屋子里面坐那看电视呢，这眼神又不大好，那什么东西方便呢？收音机方便。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是不是属于老病号啊？对吧？这老病号拿着收音机听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这就什么呀？这就如获至宝。哎，这种如获至宝一来了，他就愿意听。再说呀，这个各个地方啊，每个台里面呢都有很多类型的节目。哎呀，这每天能够学到大量的知识，如何的解决疾病，如何的保养，哎，他们感觉这事儿好，对吧？那这样的呢，他们就感觉我该治，我怎么治？那这个现象就出来了。这就有的人说我要治，有的人说无所谓，这个跟我们中心就没法比。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跟听众有区别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就干一个活，治病来的。我是来治的，我要解决我们身上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我顶不住了啊！我也是心脏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的是心脏病。那你看，那为什么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不到我们中心里去呢？他不到医院里去呢？

0: 他能顶得住，他感觉呀是闷也好胀也好啊，他感觉没到那种严重程度，或者说他曾经没有出现过那些危险的情况啊，没出现过说什么要梗了的，没出现什么要做支架了的，也没坐过这个120的车啊，所以呀他就感觉我没大事儿。那不一样，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嘱咐好，您记住了，病症啊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啊。为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两个监控器啊，一个在手腕上，一个贴心口上，那来的都是高危人群。有人说那你们还收，那不是我们收不收，我们是只要你不在发病期我们就收。可是呢这些来到我们中心的人没有一个身上的病是轻的，都是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很严重的，在外面四处求医无门，各住了好长时间了，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药也没少吃，结果呢效不明显或者没达到他的预期，甚至有一些是已经直接说了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哈，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养啥嘛，养哪个呀，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就是一个事儿，就是也是这么治，你回去啊在家里待着也这么治，我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说这句话呀，我相信有的听众就共鸣了，就说嗯，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啊，这个什么什么病，结果呀住了一段就说行了，现在也没啥大危险了，差不多了，再过两天给你再做个检查，指标没啥大事的话就回家吧。有没有这种？一定有。为啥呢？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危险解决了，你在这里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也是用这点药，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个症状还是这样没解决，所以他只能让你回家。那怎么办？那你回家就在这挺着呗，那没有继续再治疗了，就是拿药维持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严重了再去，然后住一阵再回家，回家之后顶一阵又严重了又去。虽然说危险系数不大吧，那你说这个病它慢慢的是轻了还是重了？它一定是越来越重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病已经顶不住了，那再这么拖下去要命了，然后到里面也只是给抢救了，也只是给稳定一下就让回去了。那这样的人来我们中心，在我们中心给他们用的是啥呀？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检测，然后呢身体的基础各个基础都在做，都开始永远都从一个角度来针对这些病，就是从气上来给他解决。要想把这个气来给他解决，这四点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们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对吧？我们优颜诺的这个定制款的阳胎盘，你看在我们中心也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孟非老师呢也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也差不多已经能够达到在我们中心里该去住的这种条件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我是说这种疾病重的情况都够馅了。但是呢要不然说远，重要的一点咱们的经济条件呢没达到，对吧？那到我们中心里去一个月15000的基础费用，你加点07-08岁的你20000多块钱，甚至有的都30000多，你说这是普通家庭承受得了的吗？那我们中心里也是用阳胎盘，那这次啊咱们不把好东西这不就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什么了？把这好东西啊拿出来了，从我们这西藏球本拿出来了，就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个阳胎盘。哎，那这次呢也很多听众朋友打过电话也说，说孟非老师啊你帮个忙，你啊从单位里面也好从厂家也好你拿过来点，你帮帮我们，我们想吃，多少钱我们买。你看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到底拿多少，所以啊跟球本这面来回谈了2-3次，结果没想到吗，这不就前天吗谈到了个好结果吗？是不是这个在中心里面卖790块钱一盒的阳胎盘，哎，精粹版的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然后啊不是790了，多少钱呢？西藏球本给的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啊，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 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这个呀，咱们就不要说我过几个月再说，或者说我过几天再说，没有那个，就这一回，就这一次。那就这一次啥呢？不要790块钱一盒。这回啊，是羊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599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599块钱一盒。你订一盒到你手里面，你能拿到两盒。我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这厂家呀再多给你拿一盒，就变成了599块钱到你手里面是两盒。你想想这事儿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这事儿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对一些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听完了之后开心不开心呢？那绝对是特别开心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按照正常，咱们这个东西啊量比较大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咱们说如果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那我就告诉你，你呀其实三个月啊，多一点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症的轻重程度咱们选。你身体当中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你就3到6个月。哎，你问题要是比较多的，你就一个周期一大年12个月，或者说16个月18个月都可以，对吧？它这保质期也够长，2年呢。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量，我没法让你说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用，因为一共就1000盒，一共就1000盒，1000盒啊500个月，那你算算这能满足多少人，我就说不准了。所以啊，我就担心有的人今天出个门，或者说明天有个事儿，或者说参加个什么宴席啊，或者串个亲戚，就错过了一天的节目，结果呀、这1000盒哗啦就全没了。他明天听到了，他再想用没了，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变一下，咱们呢就1天200盒啊，也就是说1天200盒订完为止。今天这200盒订完了，你打过来电话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真想用，你明天再打，你早点打。哎，咱们节目一开始你就打电话，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兴许就能抢到。你如果说你要订3盒，是不是咱600块钱一盒，1800，那去掉了3块钱，是不是？但是呢给你邮寄就不是3盒了，给你邮寄是几盒啊？给你邮寄6盒，那到手里面6盒，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咱们西藏求本的大力支持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一次的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代表节目组，也代表我个人，对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以及我们西藏求本里面单位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

0: 能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说到这儿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心里画圈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想多拿点吧，这我又怕别人拿不着，你说我要少拿点吧，这我就在想这效果会怎么样啊，我估计啊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告诉大家啊，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我们的病情啊比较重，你稍微多吃点可以，但是呢这一次啊实在是量有限，所以啊咱们呢在这里啊给提个建议，就是都从基础量用起。那基础量是几个月呢？我跟大家说，基础量就是三个月，低基础量三个月，也就是说呀，你定多少呢？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就定上三盒，哎，然后呢再多给你拿三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到手六盒，刚好呢三个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三个月下去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首先第一个，你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能到多少呢？这个180-190，那你是不是得吃着降压药啊？哎，如果说你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维持在150左右的，那你这类的情况，这三个月下去，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这150的血压呀，吃了降压药之后150，慢慢的就能归回来，归到多少？归到140或者140以下。你看看，这样的话，这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控制下去了？哎，你只要是达到正常的线以内了，那这种啊忽然之间急剧升高的风险啊就降低了。咱们只要血压这个风险一降低，出血的这个事儿就会明显的减少。那这个羊胎盘能做到。为什么呢？就一个话，羊胎盘尤其是这个羊内胎，它能够给你做到有效的引气归经。你这引气归经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撞，不乱顶了，不在身上乱跑了，哎，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就在缓慢的下降。你给他三个月的时间，他给你几乎一个正常的血压值。哎，这是高血压的这一块。那如果说你是身上有这个失眠呢，尿不频呢，哎，包括平时啊，这个腰腿不好，腰疼的，腿疼的，风湿的，那你这三个月下来啊，那这种情况来的还会快。怎么快呢？你失眠的这种，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失眠的现象就会减轻。咱多了不说啊，你看近这几天啊，给咱们打电话回来的人，很多人都说了，说用了之后啊，这个手脚热乎了，腰上有劲儿了，哎，小便也减少了。你看这效果几天就出来了，所以这失眠这块啊，来的相对就会快。那为什么呢？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失眠呢就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叫肝不藏血，那肝这个血呀，它有个特点，白天它要放出去，在全身各处走，哎，这个时候人就有精神，血液供应就快，但是到了晚上就得变一变。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吗，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们遵守自然的规律。你不信你看看那个鸟啊，那小鸟啊，天一亮了他就叽叽喳喳干啥呀，他起床了，他顺应自然呢，日出而作呀，鸟也起来找食儿吃去了，对不对呀？所以人家天亮就起床，哎，天亮人家就飞出去了，他不管几点，小鸟没有表，他是天亮为号，然后天黑小鸟就回来了。你看天黑了的时候有几种鸟啊，是不是就像猫头鹰啊这类的，他晚上，为啥呢？因为他的习性如此，哎，他呢是晚上上班，那白天睡觉，人家这生物钟啊也是对的，就白天你见猫头鹰就少，见不着，不是不见啊，是少，到晚上了他出去抓东西吃，抓老鼠了。那正常的绝大多数得说99.999%的鸟都是天亮就起来，天黑就回来。你看小的时候咱也抓过那麻雀嘛，到房檐底下去抓，那天黑的时候你伸手去抓它都不动，这叫什么？这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呢也一样，白天天亮了血就往出放，晚上天黑了血就往回藏。咱们经常讲说肝藏血怎么藏呢？ 那晚上

行了，天黑了，生物钟到了，它就要藏。你晚上那血藏不回来，就证明什么？那气还在外面乱跑，那气不回来，那血也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血在身上循环的多，这个时候人就精神就不困，那就失眠了呗，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气机乱跑啊。那咱们要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精啊。所以为啥说吃了阳胎丸睡觉变好了？那就是把肝血到了晚上藏回来了，哎，睡觉来得快。那第二类的睡不着觉的是什么？是睡得浅，哎，一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这是什么？这是心肾不交，对吧？肝不藏血是睡不着，这叫引气归精，能解决。心肾不交就会睡不实，有个动静就醒，醒了不好睡。那怎么办呢？你看白天这个肾气下降，心气上扬，晚上了心气下降，肾气上扬，水火相交，龙虎交胎，哎，平稳了，人就睡了。那你这两个地方的气它不平稳呢，碰不着啊，它合计不了啊，阳胎丸把这气给你解决了。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到尿频这块，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尿归谁来管呢？是不归气来管呢？这肺管着水路，所有身上的气，肺是管水路，管水道的，管流动的，哎，那肺来管这个事儿，肺也带着气的作用。那肾也来管，肾怎么管呢？肾有固摄的作用，拿啥固摄呀？是不是得有劲儿才能固摄呀？那这个劲儿从哪来呀？也是气，有气就有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一个肺一个肾都带着气的功能啊，都有固摄的作用，都管着水路。那你别忘了，肺主呼吸呀，是不是？它这里有气的存在。那肾呢，主精气呀，那它有气的存在。那我问问大家，你说尿频了，这根儿在肺和肾，那这两个地方又跟气有关，那你说你不解决气，你啥时候能解决好这尿频尿急啊？那还得从肝，这肾就是气。那咱们今天讲的啥呀？不就这阳胎盘吗？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你身上所有的地方的气的不足，这阳胎盘它都有用。肺上就不用说了，你看这两天也是给我们回馈的一个结果，就说了，说用上阳胎盘之后啊，这以前呢一到了这个天气一变就咳嗽，而且有的时候啊一上来就容易喘，老慢支好多年了，结果这几天就用了这么几天的阳胎盘，说明显感觉到现在说话也好，喘气也好啊，这气儿透漏了。我再说一个这词儿啊，这东北的人的词儿叫透漏了，什么意思呢？就顺畅了，哎，喘出这个气儿啊，不憋不胀了。那你看，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天就有效了。这是什么？需要的气，哎，肺里的气充盈，然后这个气儿出的进的就舒服了。那你说，在这个补肺益肾这一块啊，这阳胎盘呢，无可比拟。那阳胎盘能够把肺和肾的气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尿频的、尿多的、啊漏尿的、咳嗽就滴滴答答的，每次啊尿尿憋半天尿不出来的，尿的话那么一点点的，我跟你说，这阳胎盘你就吃吧。你吃多长时间？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小便，我给你做一个说法，你这小便至少能少一半，它就有这作用。为啥？它还能温肾呢，固阳啊。补肾呢，是不是？这肾精肾气肾阳它都上来了，而且阳胎盘还不燥啊，它不让你上火呀。那不是说像跟别的那个肉苁蓉一样，那肉苁蓉你吃一吃，体质不对的，虚火过盛的，你吃上肉苁蓉那火蹭就上来了，药劲儿是好，这受不了啊。这阳胎盘它不一样，阳胎盘这个东西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济。那你说它阴虚的，这里面滋阴，这阳虚的，这里面扶阳，哎，阴也生，阳也长，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是先天的优势。按理来讲，阳胎盘是应该是大补大阳的，结果你别忘了，它没见过天儿，那它在肚子里面，这就不一样了，在肚子里面是基因，那基因和基阳结到一起，你告诉我，它是不是阴阳双调啊，气血双补啊，是不是？所以尿这块就好了。哎，那咱们再接着讲，这腰腿，你说腰腿归哪儿管呢？这腰腿啊就是归筋和骨来说了算，那筋你就得找肝，那骨头你就得找肾。那昨天跟大家说了，跟大家说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啥呢？说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一块，

的肝气不足了，你的肾气不足了，你的筋骨就微软，四肢就无力，经络就倦怠，风邪湿寒在里面就出不去，那不行啊。那这些东西多了，腰腿啊，胳膊肘啊，髋关节啊，是不是颈椎腰椎啊，这不全出病了吗？是不是你筋拉不动，你骨头就撑不起来。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在前骨在后，筋归肝管，骨归肾管，那咱得把这儿给解决了。那你看为啥说用上阳胎盘反过来几天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手脚热乎，那为啥手脚能热乎了？那手脚热乎，这不就是元阳之气调动出来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身体当中年纪大了凉，那就是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热乎劲儿一上来，元阳之气调动，那就好了。为啥？风邪怕这个呀，那往出清一清。这第二个，手脚一热乎，你这个末端呢，手脚啊，这个气血循环就好多了。气血循环一好多了，它首先第一个，它滋养的筋，哎，这筋归谁管？不归肝来管吗？它同时呢，还让肝血充盈，肝气舒和，那你这个筋就好多了。身上所有的拉伸的地方都归肝来管，那都是筋，肌肉啊、肌腱呐、筋膜啊、血管内皮啊，都归肝来管。所以说，一般来带骨病的都是筋先伤，要不我们讲伤筋动骨，你就在这儿呢，是不是？你筋好了，骨头拉伸快了，然后骨头密度好了，这归谁来管？归肾来管。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阳胎盘，肝肾给你调好了，筋骨给你调好了，那你告诉我，手脚一热乎，腰也热乎了，气血循环快了，血液当中的杂质少了，然后呢，带动着营养素就进入了关节腔了，里面一循环，你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就感觉这个关节得劲了，是不是舒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腰腿的时间长点，3个月，啊，3个月，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你后面你再注意保温保暖呢，你再搞点壮骨的东西，哎，解决骨头的东西，那就更好了，对吧？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风湿的啊，这个体质比较差的这类的老同志，3个月足够你用了啊，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气就循环上来了，这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尤其啊，有一个是最麻烦、最麻烦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基本上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血糖。那我告诉你啊，你关注血糖，你发现了没有？你就是每次都控制在6，你也有并发症，只是得来得晚。这是一种症状了，这是一种病了。那尤其是很多人呢，他控制着控制着，时间久了，他烦了，他就想了，反正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我啥都吃吧，这不忌嘴了，这病啊，就只会到最后越来越重。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还不能不重视。阳胎盘你好好吃，也就是说是糖尿病的3个月是个基础，你慢慢吃啊。只要你有糖尿病的，你就准备好一个东西，准备好一个什么东西呢？准备好一个二油方，就我以前给大家说过的。什么叫二油方啊？沙棘油、紫苏油1:1。哎，这沙棘和紫苏啊都有卖的，就是药店里面卖的这种油。沙棘油、紫苏油1:1调和好，只要是糖尿病的，你如果说有伤口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感染的，如果说哪个地方痒的，甚至说你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溃烂的，这个二油方它都管。怎么管呢？它能够解决你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你皮肤干燥的问题，解决你这个地方感染了好长时间不好，伤口不愈合的问题，甚至解决于你糖尿病下肢发黑那种情况。你往上抹吧，你经常抹一抹，我告诉你啊，防止你这个地方开裂溃烂。哎，这二油方你要用上。那再有一个，如果说你这面条件好的，你找点那个山药粉来吃一吃。那这个哪里的呢？就是河南呢有一个地方叫焦作啊，又叫淮山。那这个淮庆府啊就在这一块，自古以来有四大淮药嘛，是不是？淮山、淮牛膝，然后阳胎盘你必须要用上它。这糖尿病的这阳胎盘你一定你就得用。为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来我们这儿，那不用问，100%的用。心血管、脑血管的100%的用。你看这以前在我们中心里啊，我就记着有一个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好像记着是55还是56啊，没比我大多少。
来我们中心的时候。

0: 那就怎么说呢？就看他一眼呢，你就感觉哎呀，这人快不行了。为啥呢？就是精气神儿啊，他一点儿都没有。你看到我这儿了之后，这一问，一看那个病例，哎呦，还真不大，55，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然后啊，他坐着轮椅，我以为是脚上的事儿，结果过来一看，哦，他有一个裤腿啊空了。那是啥情况？有一个腿啊，从小腿这儿啊截了啊，就截肢了。你看55、56岁的一个年龄就截了一条小腿了。那就说明啊，很严重。那再看另外一个，哎呦，也溃烂了，而且小便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体检的时候咱们也有扫描啊。那结果呢，一条腿还没有，他穿的裤子鼓鼓囊囊的。后来一看，里面是尿不湿。那你说，听完我说他这个情况，大家都能感觉到，你说这人虚不虚？他虚到一定程度了，叫气若游丝，说话声都没大力气。那你说来这儿了怎么办？那两个事儿呗，核心的给他配方呗，那就是干啥？这个每天吃就两种东西，鸡蛋清，再加上两包山药粉，然后啊，再给他炖点这个黄芪、党参呐、乌鸡、虫草啊做的这个汤，干啥？先给他食疗补补气，啊，这个东西啊，先补营养的，这是第一个，食疗给他用上。第二个，二油方，赶紧往上抹，我就怕他另外那条腿啊保不住，抹。抹完了之后，羊胎盘就吃上，而且这羊胎盘吃的时候啊，我给它加个东西，加了个啥？这不说了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吗？我这次是每天给它两只羊胎盘，我再给它加上一勺烘焙好的牦牛血粉，为啥？这个气赶紧给它冲上来，然后啊，这个血呀也给它调一调，而牦牛血呀是解决血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每天啊。就给他分着吃，上午9点给他吃两只羊胎盘，哎，下午给他吃这个牦牛血，这整整吃了2个多月。哎呦，这2个多月下来了之后，明显就感觉到了一个事儿，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就说他在轮椅上坐着的时候，他这脖子呀比以前直溜了，眼睛啊略微有点神，而且说话声比以前大了。那你看，你这么一听完，你是不是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他有变化了。哎，结果他这属于最重的了啊，很严重糖尿病了，到这种情况那都要命的了。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随时随地会产生心梗或脑梗。为啥？他那血液的浓度粘度的血糖高都太高的一个指标了。结果呢，这2、3个月下来，明显的有了一个改变，而且再有一个最明显的，身上不痒了。你看，二油方加上这个羊胎盘，再加上这个牦牛血，把他这个情况稳住了。就这样，我是连续给他换方，哎，用了5个月的羊胎盘给他打好了基础，然后呢，第二步我再给他解决血的事儿，整整给他治了10个月，血糖降下来了。后来还来过一次，那一次来了之后见到我们的时候，那明显的头发也整齐了，眼睛也有光了。那来了之后啊，见到我们就哭了，就说了，他说你们给了我一条命啊，要不然我自己都以为过不去了。你看，所以说呀，学医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证明一点，在我们中心里这羊胎盘绝对是顶尖的。所以今天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今天是第二天，就200盒，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啊，可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 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4: 哎，你好。
5: 我今天吧，我特别高兴跟你通话，也特别紧张。
4: 别紧张，你好。你看我这一直在讲，你都是我的粉丝了，咱俩聊天，你紧张啥呀？是不是？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哎，
5: 嗯，你看孟非老师啊。
4: 啊。
5: 嗯，我是吃了你给的这个羊胎盘的那个福利啊。
4: 啊。
5: 这个。我见到效果
4: 啊，好事，
5: 这次吧我特别有信心了
4: 啊。
5: 我想再盯上一些，再继续吃下去
4: 啊。
5: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说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给个建议行不行啊？
4: 就是吃多少是吧？
5: 是是是
4: 啊。那行，那可以。你这样，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告诉你，看看这些情况，根据你的身体评估给我确定一下，看看吃多少合适，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5: 哎，好的好的。
4: 啊，
5: 你看孟非老师，我就平时吧，就是这个小便次数多
4: 啊。
5: 不但说白天小便次数多吧，晚上起夜也多，这晚上睡觉也就睡，影响睡眠了，睡觉
4: 睡眠不好，尿多，小便不好啊。
5: 哦，我前两年吧，我还得过轻微的这个脑出血。
4: 啊，不重吧？
5: 是啊。就是老经常感觉这个脑袋头晕头痛，记忆力也不行。
4: 嗯，
5: 就感觉这反正是上岁数吧，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就感觉活得挺痛苦的。
4: 哎呀，
5: 你看平时吧，我就这半块脸吧，经常有那种发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4: 我能感觉到，你看咱们打电话，我就感觉你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跟我说话一样，是不是啊？
5: 是，就有时候感觉这个舌头吧，也有那种发麻感觉。
4: 那就是那个脑出血的后遗症，那一块儿那个出血点啊，没有好利索。
5: 嗯，你看我这晚上吧，睡眠不行，晚上多吧，也就睡上三个多小时这样子吧。
4: 嗯，
5: 哎呀，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吧，哎呀，平时就是这大腿根内侧会阴这一块吧，就是难受不行。就感觉特别憋胀，又酸又疼的那种感觉。你去厕所吧，尿尿感觉特别费劲，憋的小肚子吧感觉惴惴胀胀的，就赶紧去厕所。但是去了厕所吧，站半天啊，滴滴答答的尿出来，尿不了多少，尿完以后还得站一会儿，要总感觉尿不干净，
4: 就是一直有，总想尿，是这意思吧？
5: 是是是。要不有时候吧，你说去厕所越着急吧，还这个尿还越尿不出来。
4: 对，这典型的这前列腺钙化的症状了，你这是。
5: 是，总感觉这尿就尿不干净。
4: 就是钙化了，医生查过吧，是不是钙化了？
5: 是是，医院大夫说我就是这个前列腺钙化了。
4: 对，你要说是疼酸，那是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你要是那种就是尿不出来，又越着急越不尿，然后滴滴答答，这都是钙化了，这是属于严重了。
5: 哦，我这白天吧去厕所这解小便得十几次，这晚上一宿吧也这多着的时候得起来个七八次，
4: 没法睡了吗？这不，
5: 嗯，要不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定制款的羊胎盘吧，你给的我那六只我都吃完了。
4: 啊，现在好点没？
5: 现在，去厕所尿尿吧，这个感觉，这小便比原来顺畅一些了，
4: 尿的稍微多点了，是吧？
5: 是是是、啊
4: 哎，那就有变化，好事，
5: 真是我没想到的，
4: 这、这真好、
5: 哦，我这晚上睡觉比原来睡得也踏实了，
4: 就睡得多一点。
5: 哦，以前睡，即便睡着了吧，就是那种
4: 睡不实，
5: 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也、就能听到外边有个过个车呀、啥的。现在睡着了就睡得沉一些了。
4: 哎呀，这真好，对症了这是。
5: 是啊，我就感觉说实话，真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呢。要不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这情况，让孟非老师给我参考参考，像我这个这身体情况，吃多长时间，吃几个月的时间？
4: 你这个我得问一下啊，就是，脑出血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时间过了一年半年了？
5: 都有两年的时间了。
4: 那就没问题了。为啥？我跟您说一下啊，任何调理全身的药啊，这个脑出血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5个月之后再正常用，你这个就没问题了。你刚才说这情况我也听了一下，主要就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脑血管影响的你这个半边脸舌头发麻，睡觉不好，再有第二个就是前列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呢都属于这个困扰性的问题，但是好处在哪儿呢？你吃了这个羊胎盘有效了，睡得沉了，然后你的小便比以前顺畅了，对吧？这就证明啥？你来得快。我给你建议啊，别的问题你没说应该就没有了。脑血管这块就是只要把这个气足通的地方再多一点，你这个半边脸发麻呀或者舌头这块就能减轻，这个要一个多月以后。小便你这个要解决至少得3个月、你这样啊，你就别定特别多了，你就听我的。怎么定呢？你定上3盒，咱们这次厂家是不是给的这个政策福利嘛，你说原价790，现在呢是599一盒，而且买一盒多给一盒，等于599拿2盒，两盒就一个月嘛，你拿上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6盒刚好3个月一个小周期，你吃上这小便一定能够减少一半还要多。你听我的，你就少拿点，你先吃上，你说好不好？
5: 好的好的，哎呀哈，真是太辛苦你了，孟非老师。
4: 不客气。
5: 那就辛苦你帮我订上3盒吧。
4: 对，订3盒，再给你多拿3盒，到时手里6盒，吃3个月，这小便绝对让你少一半，晚上睡觉至少再多2个小时，那脑袋应该就没事了，好不好？
5: 好好好，
4: 你就照我说的，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好了，同志，好，再见。
5: 再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
3: 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7: 400-7639-566，400-7639-566。
2: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1: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12: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航天员要在太空建一座天宫菜园。哎，各位同学，你们在学校或者家里种过绿豆芽没？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但你敢不敢想象，在离地球400公里的太空，咱们的航天员竟然当起了太空农夫，真的在天上建了一座生机勃勃的天宫菜园。好家伙，大伙儿肯定纳闷了，太空里没土没雨，连重力都没有，这菜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说白了，这可是咱们国家一项非常硬核的种菜黑科技。你猜怎么着，在这个神奇的天宫菜园里，植物喝水可不用浇水壶，因为水在失重环境下会到处乱飘。科学家们设计了一种微孔导水系统，就像给植物装了无数根隐形的吸管，再把水精准地送到植物根部，一滴都不浪费。而且植物扎根的也不是普通的泥土，而是一种再生机制，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含有超级营养的魔法海绵，还能循环使用呢。现在啊，咱们的天宫菜园里可是硕果累累，从神舟14号开始，航天员就种出了绿油油的生菜，到了神舟16号，咱们甚至实现了从种子到种子的突破，也就是让太空种出来的小西红柿开花结果，结出的种子还能接着种下一茬，这可为咱们未来去火星种菜攒下了大经验。有的同学可能会问了，成哥，费这么大劲在天上种菜，就为了吃那两口吗？嘿嘿，这背后的意义可大了去了。首先，能在全是冷冰冰机器的空间站里看到一抹鲜活的绿色，闻到植物的清香，这对航天员来说是巨大的心理慰藉，那种家的感觉瞬间就有了。其次，吃到亲手种的新鲜蔬菜，那脆生生的口感是任何罐头食品都比不了的幸福感。所以啊，这座天宫菜园种下的不仅是蔬菜，更是咱们中国人走向深空的希望。说不定以后你也能在月球上吃上自己种的沙拉呢。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1: 关关难过关关过，
2: 关关好过过三关，
1: 吹响梨园集结号，
2: 答题闯关乐逍遥，
1: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哎，各位上午好，早上好，每天都好。哎呀，这今天早上一出门啊，我就觉得呀，什么春捂秋冻啊，啊，你爱冻你冻去啊。我是不动啊，我是受不了这动啊，我一下降温了，是不是啊？这个昨天，就从下午几点开始啊，一场小雨儿慢慢的覆盖过来以后，您再出门，您就觉得哎，或者身上哎呀，就这个动静啊，就这个动静，哎，就是冷的呀，哎呦！我记得我那会儿我，跟我们一帮朋友啊出去吃饭啊，那个变天有时候它不分啊早晚。有的时候是那个下午开始刮风啊降温，有的时候是晚上。我们那会儿就是这样啊，进去吃饭的时候，每个人身上穿的都是 T 恤短袖啊，有几个怕热的还穿了大短裤啊。等出来的时候，这凉风深秋那个风啊往身上呼一刮，有几个那个身上当时就起了铜钱大小的鸡皮疙瘩啊。我一点不骗您啊，就看那几个人就眼睁睁的看着皱了一圈，你知道吗？啊，这立马冷的都缩成一团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人呢，这个不像过去的人那么瘦，哎，就能扛冻，您知道吗？啊，可能我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吧，是不是？小年轻们啊，我有时候我觉得可能过去是不是咱户外劳作的时候比较多。所以说啊，身体好啊，一年到头无论是扛冻啊、扛热呀 啊身体都好啊，不像现在你天天闷在那个小房间里，是不是？那个各种各样地方啊，一闷进去以后，那个身上就可不就那个什么了呗，对不对啊？总而言之啊，希望各位都能够啊保重身体哈。这两天春捂秋冻其实是这么个概念啊，就是如果您出门的时候，您也别说我就愣啊愣露着皮肤是吧？今天十几度的天，我就穿背心短裤出去啊，犯不着这样。哎，加一层薄衣啊，如果一层不行的话，再加一层，因为什么呢？早晚温差大啊，中午的时候一般气温升高了以后，把这个薄的衣服脱一层，哎，这样比较好。您人。古人那个春捂秋冻，人家都穿好几层啊！我指的是大户人家啊！来吧，咱们有请热线了哈！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0371-65-88-9988和65-88-9989。您可以打进电话来，咱们今天一块来说说啊，一块来猜猜，一块来玩玩，一块来学学这些啊，关于秋季降温以后身体护理的一些常识题啊。欢迎大家打进电话，三观冲过，咱们仍然为您送上一份奖品啊！然后看看今天打电话第一位是谁呀、啊？哎，咱南阳的田春老朋友田老伯，您好啊！
1: 你好！
0: 新年
1: 愉快，祝您天天愉快！
0: 哎，祝您天天开心！
1: 啊，祝您身体健康！
0: 哎，我也祝您身体健康！田老伯，前一阵您给我反馈个问题，说是那个快递就是
1: 谢谢，我收到了，
0: 收到了是吧？我跟您说收到是咋回事啊？我跟您说是人家奖品方啊，因为您说没收着，又专门给您补发了一份，但是人家给我提供的有那个快递的，就是物流信息，就是前两份显，就是前一份七月份那个显示您已经签收过了。您有空您再去看一看是咋回事，是漏了还是谁给您拿走了还是咋回事，好不好？
1: 这
0: 么大成。哎啊，好，咱确认一下啊，咱别让人家一片苦心给咱那个啥喽啊。哎，好嘞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块来答答题啊。哎，请听好，这题目来了啊。这两天降温了。啊，咱们说深秋早晨出门的话，穿衣服最合理的做法是什么？就咋穿衣服最合适啊？我说几句话，您听听哪句对啊。第一，主要是把腿包严啊，上半身不用管。第二，多穿薄衣，多层薄衣叠着穿，就穿薄的那种衣服啊，多穿几层啊，方便随时增减。第三， 穿得越厚越好，一步到位。哪种穿衣服的方法在秋天是最合适的？我再给您说一遍啊。第一，主要把腿包严，上半身不用管。第二，多穿几层薄的衣服，方便随时增减。第三，只穿一件厚的，一步到位。
1: 把腿保暖。
0: 把腿保暖啊，上半身不用管是吧？
1: 对。
0: 嗯，您听答案。呀，他光顾你光顾下半身不顾上半身，你上半身该有意见了，我跟你说。这个多层薄衣叠着穿，就多穿几层薄的呀，咱们随时增减啊，知道吧？哎，也深秋早晚温差大啊，多层叠穿方便，根据体感随时增减，也希望您啊及时增减衣物啊，保重身体，谢谢您的参与。

0: 这个怎么说呢哈，你就得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得有感知。您说人的身体啊，其实就跟小时候我们听过的一个故事是一样的啊，小马过河。小马过河，您还记得那故事怎么说的吗？啊，小马要过河，小松鼠告诉他，不行，我好几朋友都死里边了啊。然后大象说，大象说，这水又上来，哎呀，我一个绝缘都就淹不住、啊。小马自己那个没法去那个判断啊，但是呢马妈妈就告诉他，你自己试一试啊，要说这马妈妈也是够虎的，你知道吗？多大水你让孩子试一试啊，其实马妈是有经验的，哎，知道那个水有多深，所以说才鼓励小马试一试啊。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这个身体也是一个小马过河的过程啊，别老听别人说什么春捂秋冻啊，您真穿背心大裤衩出去那也不行，知道吗？好嘞，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洛阳的李刘军。哎，老李哎，您好啊。老李老李，李刘军，李刘军，喂，耶，这电话你还跟我捉迷藏了你啊？哎呀，那我跟你说，他在那听广播呢啊，然后我让那个导播姐姐跟他联系一下啊，啊，听电话不要听广播啊，哎，呵呵，这。多老的听众了，还能犯这种错误，你知道吗？李刘军，
1: 啊，
0: 哎，你赖了
1: 啊！我赖了。
0: 你看，你是一个资深老听众了，咱接电话，咱得听电话，不能听光播呀。
1: 啊
0: 啊！中洛阳，洛阳冷了不？今天
1: 啊，洛阳今天下着小雨。
0: 啊，洛阳下着小雨了。
1: 啊，
0: 冷不冷？可凉吧？
1: 凉啊，都穿上长衫了。
0: 咦，乖乖，那这个啥吧？啊、那咱大 T 吧？啊，
1: 哎，
0: 保重好身体，咱大 T 啊，活动活动脑子来吧。啊，
1: 好。
0: 话说在这个秋天啊啊，咱们有些这个老朋友，晚上小腿容易抽筋儿啊，我给您说几个方法，您听一听。哪个有助于减少抽筋的现象啊？第一，穿很紧的睡裤。第二，长时间不要活动。第三，睡前用热水泡脚，并注意腿部保暖。哪一种行为可以减少抽筋的发生？抽筋的话，第三个，睡前用热水泡脚，并注意腿部保暖，确定吗？确定吗？确定。恭喜答对啊！恭喜答对。下一个题仍然和健康常识有关啊。天凉之后啊，很多中老年人啊会有一个说法，说喝点白酒暖暖身子。这种做法的真实作用啊，真实效果是什么呢？我给您说几个选项啊。第一个，它真的能够让体温上升。第二个，它对心血管有好处。第三个，它只是皮肤血管扩张带来的暖意，之后体温反而容易下降。第四个，大胆喝没问题。哪个是对的？我再跟您说一遍啊。第一个，喝酒能够让体温上升。第二个，喝酒对心血管有好处。第三个，喝酒让皮肤血管扩张带来暂时的暖意，之后体温反而会迅速下降。第四个，大胆喝没问题啊。哪个是对的？
1: 想想。
0: 想想。
1: 第一个吧。
0: 第一个，真的能够让体温上升，
1: 啊，
0: 觉得这个是对的，是吧？
1: 啊，
0: 嗯，咱听听这个答案。
1: 错了。
0: 这个第三个咱说的是，只是暂时的一个暖意，就是暂时让体温升升，但是之后的话，它体温很快就容易下降了，啊，这个是喝酒的真实效果啊。您说它暂时取暖行不行？行。 可以的，但是那是暂时的，它对晚上睡觉啊取暖啊没有任何帮助，您知道吗？
1: 啊，原来是第三次水了吧？
0: 哎，对，应该是第三个。啊，平常爱喝酒吗？
1: 加上晚上喝一小
0: 口
1: 酒，
0: 哎，喝一小点儿是不是？
1: 啊，
0: 现在关于这个喝酒啊，各有各的说法啊，但是还是希望您不要过量啊，保持这个啥好的生活习惯，是不是？
1: 啊，
0: 哎，有啥想听的戏没，老李？
1: 啊，有吧。
0: 啊，有啥？
1: 俺听了张新芳老师唱了《陈先生茶汤吧》。
0: 中，好，一会儿咱听啊。下半段的时候，哎，祝您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啊。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焦作的张继平。哎，张老师您好。哎，
2: 李晨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哎呦，这是我跟您说啊，有些人是开门见喜，您是听声见喜 啊。每次听到您的这个笑声，我感觉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啊。特别好。您这个焦作这块天气冷不冷？
2: 天气昨天下午开始冷了，就是昨天中午还穿个 T 恤
0: 啊。
2: 出去了，结果到下午都立马都换成秋衣。
0: 哎呦，今天您出门
2: 早上，今天早上冷，今天早上也冷。
0: 那您今天出门穿的是啥衣服？
2: 那个秋衣，厚秋衣。我上楼时候还穿的厚秋衣
0: 啊，穿件厚秋衣，也就行了，是不是？
2: 现在还下一点点小雨，就是俺老家就是说呢，个性了，
0: 个性了，个性啊，我明白了，就是那个菱形了，是吧？
2: 哎，对对，
0: 冒冒云那种啊。
2: 对，
0: 我你比他，你比好多了。我今天是早上上班的时候，好几个小姑娘穿上羽绒服就出来了。太瘦不好懂啊，不抗冻。哎，来，那个张老师，咱一块来答答题吧，啊，好不好？
2: 好嘞，
0: 嗯，好，准备听题啊。哎，天气转凉之后啊，很多这个中老年人爱喝水啊，爱喝水。这个喝水需要注意的有哪些方面？有哪个方面啊？一个正确答案啊，我给您说几个选项。第一，不渴就不用喝。第二，只喝热水不喝常温水。第三，早晨起床后喝一杯温水。第四，喝浓茶来代替水，这里边哪一种喝水的方法是最好的？我再给您说一遍啊。
2: C
0: 是吧？
2: 起床以后喝一杯温开水。
0: 哎，恭喜答对啊！一听我跟你说，人家张老师就是特别注重健康的啊。早上起来喝
2: 这个。这一个反正是我以前也听说过。现在保持十几年了，每天早上起来都先喝一杯温开水。
0: 对，我也是习惯性的在床边放一杯水，啊，早上起来喝。但是后来养了猫之后啊，这习惯就不行了，你知道吗？早上起来我一睁眼，猫喝的比我还勤呢，是吧？来来来，恭喜您答对第一题啊！咱们继续往下来说题啊。话说这个秋冬季节啊，咱们现在还没有到那么冷，但是有的时候秋冬季节早晨啊，咱们会走的时候就出来的时候会看到自己呼出的有白气啊。为什么秋冬季节早晨能看到呼出的白气，而中午却看不到？请您听答那个选项啊，一个正确答案。第一，为什么早晨能看到白气，那中午看不到呢？第一，因为早晨空气干净。第二，因为中午风大。第三，因为呼出的水蒸气遇冷凝结成小水珠。第四，因为早上人的体温更低。
2: C 呼出的气早上的，因为它深秋，它这个呼出的。这个气体肯定是热碰着早上的冷风，
0: 会凝结成小水珠啊。
2: 哎，对，
0: 恭喜答对啊。哎，下一个问题啊，现在您是用手机给我打的电话还是座机给我打的？
2: 用座机。
0: 用座机打的啊。这个很多用手机的朋友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哎，说是降温之后呢，很多人觉得手机电池这个掉电啊，就是用的那个电量那个数啊比夏天要快。哎，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请听好选项啊。 第一，手机它也怕冷。第二，气温低的时候，锂电池的化学反应变慢，可用的电量暂时减少。第三，秋天信号差，手机更费电。第四，手机屏幕在冷天的时候更亮。哎，哪个是手机掉电天冷的时候比夏天掉得快的原因？
2: 我选择 B。
0: B， 气温低的时候锂电池的化学反应变慢，可用电量暂时减少。
2: 对。
0: 啊，确定啊。这个啊，这不是因为手机屏幕在冷天的时候用得更亮是吗？
2: 我想都不是。
0: 哎，好嘞，恭喜答对啊。手机的确怕冷，但是不是手机在怕冷，其实是电池在怕冷。气温低的时候，锂电池的这个化学反应速率下降，哎，所以说可用的电呀就比夏天要少了啊。
2: 哎，它化学反应就是温度高了以后，它挥发呀，各方面就是我想着应该是这一方面。
0: 对哈，就是一般来说，在室内用手机，室内暖和嘛。比在外边用手机，这个手机呢还能多撑一会儿啊。好，恭喜张老师，这个答对了三道题啊，也是我们这个，我觉得送您一声智慧家、啊、应该不算过分，因为每次张老师运气也好，知识面也丰富啊。好，那希望您在这个秋天这两天昼夜温差大，保重好身体，然后及时增减衣物啊。
2: 好，祝大家，祝广大的听众，包括你在内啊，就是穿那个就是你说那个穿衣服要洋葱，穿衣服啊。
0: 对，多
2: 就是你说那个
0: 多层薄叠啊，
2: 对，
0: 重叠是不是？
2: 因为它是温差太大，它是秋季是温差太大。
0: 是啊，好嘞，那也祝您身体健康，心情健康，好不好？
2: 好。
0: 哎，下次再见。哎，对了，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导播啊。每次和这样的听友一聊天，特别的高兴，是不是？其实您别看这个今天天冷啊，我这会儿聊得满身大汗的，是吧？来吧，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在线等待的朋友啊，新乡的任素英人阿姨，您好，您好，
3: 您好，
0: 您好，您好，新乡冷不冷啊？
3: 冷啊。
0: 冷，您有没有多穿两件啊？
3: 穿了保暖衣。
0: 哎，这才是乖老太太嘞。哎，祝您身体健康啊。今天咱们
3: 打题了。
0: 好嘞，咱们一块来答答题啊。关于天冷又有哪些问题要送给您呢？咱们一起听好。天凉之后洗热水澡的时候，发现这个浴室里啊经常仙气儿飘飘啊，这些洗澡之后的这些白雾其实是什么呢？给您几个选项啊，请听好。第一，水蒸气。第二，小水滴。第三，烟尘。请作答。这个浴室里洗完澡那个仙气儿飘飘，这些白雾是水蒸气还是小水滴还是烟尘呢？
3: 水蒸气
0: 、
3: 啊、
0: 确定吗阿姨？
3: 抓了啊，不对了
0: 耶、我可不告诉你。哎，我发现任阿姨还是个心理学专家了，你看他问我。问我对不对？水蒸气、小水滴、烟尘，您选一个吧。这白雾是什么？
3: 啊，
0: 水蒸气、烟尘。
3: 哟，可不敢，我害怕。
0: 没事没事。那您刚才选的是水蒸气，我就问您确不确定？
3: 啊，确定。
0: 确定啊、哦，您听好。这个水蒸气是看不见的啊，这个它其实是可小可小可小可小的小水滴儿，你知道吗？那小水滴儿粘在一块儿，它都能飘起来，它轻了很，然后它聚在一块儿，就看着都是那白眼了，白雾了啊。
3: 那叫唱一段吧。
0: 后边还有一个听众了，阿姨，要不那个啥，咱周五唱中不中？周五等着你，周五等着你来唱啊！你第一个打进来，好不好？
3: 好。
0: 哎，好嘞。哎，谢谢您的参与，也祝您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啊。 哎呀，老朋友一位接一位，听到你们的声音真开心哈。咱们还有六分钟，咱们来有请许昌的郑刘喜啊。你好。
4: 你好，刘正。
0: 你好，你好，你好。许昌这个田儿愣不愣，亮不亮？
4: 亮。
0: 哎呀，亮啊。
4: 光晚上基本上下雨，有的小，下的雨小。
0: 哎，我有时候我这个天亮的时候，我会手脚发冷啊，然后我盖好几层被子都不管用啊。我希望我希望咱那个郑老师身体健康啊，然后、
4: 啊、对对
0: 哎
4: 对对、啊、
0: 浑身发热。那今天一块打进电话来啊，咱答答题好不好？
4: 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好嘞。那准备听题啊。哎，说这个秋冬啊。咱经常有老朋友爱穿这个羊毛衫，但是老话说得好啊，羊毛衫不能用水洗啊，有些羊毛衫一洗之后它缩水。这个羊毛衫洗之后缩水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羊毛本身怕冷。第二，热水和揉搓让羊毛纤维纠缠收紧。第三，洗衣粉有腐蚀性。第四啊，晾晒方式不对。这个羊毛衫洗之后缩水最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需要我再跟你说一遍吗？
4: 哦，是第二
0: 个。哦，第二个，热水和揉搓让羊毛纤维纠缠收紧，是吧？
4: 是吧。
0: 嗯，恭喜答对。说这个羊毛纤维啊，它表面有鳞片啊，遇上热水再加上揉搓，哎，它就会互相的勾缠收紧，导致缩水。所以说羊毛衫最好用冷水或者温水啊，轻柔的手洗，然后平铺晾干，不能挂起来啊。好，恭喜答对啊。咱第二个问题是这样的，您听好了。好多朋友说这个秋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关上窗户，这室内仍然觉得闷，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哎，我给您几个选项，您听好啊。晚上，秋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关上窗户，室内仍然觉得闷，是因为

0: 电话是吧？
1: 啊，
0: 哎，恭喜答对啊！这个晚上睡觉，好多朋友觉得闷，哎，咱们稍微的啊，留一点那个窗户缝，透一透风啊，然后那个身上的被子呀，稍微加厚一点啊就可以了啊。好，下一个问题，第三道题啊，请听好。话说这个深秋啊，初冬的时候，早晨出门，戴眼镜的人呢，从室外走进温暖的室内，这个镜片会起雾，这是什么原因啊？给您几个选项，第一。镜片的表面，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3: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2: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3: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2: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捡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3: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2: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

0: 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2818，400-710-2818。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0: 这颗心是施者的热忱，是医者的担当，是每个人的全力以赴。
1: 这颗心是新农人的期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4: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3: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郑立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3: 郑立坤，
2: 决定执行枪决。
4: 本期推荐：出入平安。
5: 救命啊！
4: 即将被处死的死刑犯郑立坤，在押运途中突遇地震，看守所坍塌成废墟，死里逃生的郑立棍看似获得了突如其来的自由，但其实已经陷入另一场炼狱之中。警察尉迟晓决定临时组织一支不一样的救援队，在天灾面前，仅剩二十四小时生命的死囚会逃生还是救人？所有人都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上。
6: 你要动你就跟我说一声，你这大钉已经怼到我脸上了。
7: 钉要动来，你脸准备好了没？
6: 你等会儿。
7: 退。
4: Movie Time 推荐：出入平安。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21天效应是什么？在行为心理学中，人们把一个人的新习惯或者是理念形成并且得以巩固至少需要21天的现象称之为21天效应。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是想法如果重复21天，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是想法。实行21天效应的时候会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1到7天左右，这个阶段表现为刻意不自然，十分需要刻意的来提醒自己。那第二个阶段呢是7到14天左右，这个阶段表现出刻意自然，但是还是需要自己意识控制的。那第三个阶段呢是14天到21天左右，这个阶段呀表现为不经意自然，无需意识控制。当你经历了这3个阶段，你的心态和生活习惯都会有较大的改变。21天我们可以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啊，从自我提升来说，那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学会记账写日记，每天完成自己的工作清单，学习一项新事物，比如说跳舞、乐器等等。那健康管理方面呢，学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将自己的手机静音，按时的睡觉，按时起床，养成好作息。学习控制每天玩手机的时间，每天早起喝一杯温水，保证每天都能够睡8小时，坚持吃早餐。在人际交往方面，我们遇到熟人的时候主动打招呼，不要装作没有看见，定期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勇敢地和别人对视，主动和别人聊天，学会勇敢一点。拿快递和外卖的时候问问同事需要不需要帮忙。一个21天或许并不能完全让你改变或者养成一个习惯，但是通过2个21天、3个甚至更多的21天的探索，你就逐渐能够形成个人的习惯。当你坚持了1个又1个21天，你就会发现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思想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又决定命运。当我们的思想撑不起我们命运的时候，那不妨用习惯来倒逼自己去成长。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霸。这节的优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优秀少年变成问题孩子，母亲的语言暴力是杀手。生活当中，很多父母对自己不满意的孩子经常说这句话，明明我倾尽所有，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给他，可是他还是不领情，成了问题孩子。究竟问题出在哪儿了？刘女士就有这样的困惑。她的儿子小雨凭借优异的成绩读了重点中学，每个周末刘女士和老公风雨无阻，开车几个小时来看望孩子。可是渐渐的，孩子竟然躲起来不见他们。小雨虽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点中学，竟然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变成了校园名人，被学校劝退。刘女士都心寒了，为了倾尽所有培养的儿子，怎么会成为了问题少年呢？当妈妈、爸爸和小雨坐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妈妈并不是如她所说的那般爱孩子，或者说妈妈所谓的爱可能只是物质上尽可能地满足孩子，而在精神上却给予不了孩子安慰。相反，她固执而又挑剔，孩子说什么她都用不信任的眼光和口气来否定打击孩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真的不是一个好妈妈。交流当中，小雨说她中学成绩排名全校前几十名，她在分析自己现状的基础上觉得期末考试考进全校前100名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他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没想到妈妈劈头盖脸的就是一顿嘲讽。你可以做到吗？你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你做到了吗？那些都是骗人的假话，天天说来哄我们开心。听到妈妈这样对自己不信任和挖苦，小雨很是无语。他说他真的不想跟父母交流，没有共同语言，每说一句话都觉得特别累。而听到这些话，妈妈觉得很是冤枉，明明是儿子的问题，怎么可能是他的错呢？其实啊，你看，虽然妈妈并不认为是自己的错，可是这位妈妈还真的错了。她对孩子太过挑剔，对孩子的优点视而不见，却对孩子的缺点无限放大，用冷嘲热讽的语言希望孩子进行改变，却时时刻刻在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让他变得越来越糟糕，也让亲子关系变得冷漠和仇视。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妈妈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改掉语言冷暴力的交流方式，别太过挑剔，多发现孩子的优点，用欣赏的眼光去鼓励孩子，站在孩子的角度来理解他，尊重他。唯有如此，孩子才不会和你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这节的优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大家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为什么大多数人的左脸比右脸好看呢？
4: 根据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大多数人的左脸确实会比右脸更好看，主要是因为人们的微笑是感情的一种，而感情是由右脑控制的。我们笑的时候会从左嘴角开始笑，所以说左脸呢往往会比右脸更好看。从医学角度来说呢，这种现象叫做左侧偏差，因为我们的右脑控制情感和表达，所以说左脸能够更好地表达情绪，左脸也就会让人觉得更加富有美感。在2012年，两位美国学者发表在实验大脑研究上的说法，在情绪表达中，左脸更强烈更活跃。让受试者去看男性女性左脸和右脸的照片，让他们给这些脸的好看度打分，结果他们都认为左脸更好看也更快乐。人的面部表情左边比右边更强烈，无论是哪种性格的人，面部表情都是从左侧开始的。左脸如同心灵的明镜，常表露出人们的真实情感，而右脸则更像是一副假面具，在假笑假作悲伤，将人们喜怒哀乐的真实感情隐藏起来。那下次相亲的时候，如果你想知道坐在对面的人是真的对你笑，还是在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记得认真看一下他的左脸哦。网络上的一项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照片侧重左脸还是右脸会影响观看者的互动活跃度，左脸姿势比右脸姿势获得多10%的赞，并且对于男女博主都是如此。如果你想让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更受欢迎，不妨去学一学博主和明星，多发几张左脸的自拍吧。不过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露左脸，毕竟大家在选择左脸或右脸的时候，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哪边好看就露哪边。
3: 我怎么觉得我的左脸右脸都这么好看呀？
5: 你这是纯自恋。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完美的世界是由克林斯·伊斯特伍德执导的美国影片，由凯文·科斯特纳、克林斯·伊斯特伍德、 TJ 劳瑟等主演。电影于1993年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万圣节的凌晨，罪犯海恩斯越狱成功，并且劫持了8岁的菲利普作为人质，而小菲利普跟随着逃犯经历了很多从未想象过的刺激与快乐，并且和逃犯海恩斯产生了一种近乎于父子般的不寻常的感情。
2: Where would that family be then? Now Bob's a fine family man. That's about the best thing a fella can hope to be.
3: Got through it astronaut. Where's the motor?
1: 逃犯看似冷酷无情，却最看不得小小的孩子遭受大人的斥责和痛打，看似桀骜不驯，却最富有侠骨柔情，哄得小男孩以为他是父亲，他是童话，又恨又爱又舍不得。他看似亡命天涯，却偏偏潇洒来回一身轻，带着小男孩如同在郊游。他看似作恶多端，一生却只杀过两个人，一个是伤害他母亲的那个人，另一个是企图伤害男孩的那个人。不过他与他之间，一个是逃犯，一个是人质。
2: Put the gun down, old timer. Put it down. You couldn't hit me anyway, probably shoot the boy. Leave it be.
4: Mama,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oney.
2: What do you think?
1: 完美世界展现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现实世界，这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电影以它独特的艺术语言网住了现实的纷杂，在我们心中保全了一个关于完美的未来主义。重要的是在与完美擦肩的瞬间，给了我们一次自我审视的机会，在沉溺的远处发出震慑的警醒，阻止我们仅仅因为尚存温饱的生活而在沾沾自喜的麻木当中继续失去更多的东西。这是怎样的一个逃犯？他坚守善恶信念，身为劫匪也认定偷东西是不对的，他努力维护孩子的信仰，更因为要送出明信片而导致自己丧命。即使如此，他也只是豁达地说了一句，一天之内中了2枪，真不是好事儿。而这一句话却成了他自己的遗言。在直升飞机上，菲利普紧紧地攥着那张渗着血的明信片，一动不动地盯着海恩斯的方向。而死去的海恩斯犹如沉睡了一般，银幕的正面演绎的是虚拟的故事，银幕的背面注入的是人性的尊严。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快乐，那它就是天堂；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痛苦，那它可能就是地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作当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乾元元年，李白因为参加过永王李璘的幕府，被牵连覆逆罪。李白以58岁的年龄抛妻别子，被流放至夜郎，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在第二年的春天，他行船至白帝城的时候，肃宗突然宣布大赦，而李白也忽然收到被赦免的消息，可以说是惊喜交加。他立刻从白帝城东下，返回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这首《早发白帝城》就是在回州抵达江陵时所作的。船过凤节，顺流而下，遥望瞿塘峡口，只见长江北岸高耸的山头上有一幢幢飞檐楼阁，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这就是白帝城了。白帝城东依夔门，西傍八阵图，三面环山，雄踞水陆要津，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利用夔门险要的山形水势营造城池，依山傍水，平高控身，这是峡江类城市典型的城址。而白帝城的铸造呢，是在历代的建筑基础上增补以及修建而成的，所以它是城套城、城压城的格局，有着强烈的军事堡垒的特征。也因为它天生的易守难攻，白帝城是古代历朝兵家的必争之地。蜀汉刘备退守白帝城托孤，而汉室得存。刘备兵败撤退到白帝城之后呢，就不愿再回成都了，居住于此。但毕竟这里只是一座城，甚至连县治都不是。刘备呢是蜀汉的开国皇帝，这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所以呢他就把白帝城改称为永安宫。这也就是为什么白帝城称为永安，白帝城托孤也叫永安托孤的原因。白帝城，城中有庙，庙中有城。穿过长长的亭廊，亲眼目睹着白帝城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孤山独特，气象萧森，在雄伟险峻的夔门山水中显得格外的秀丽。所以如果来三峡游玩，千万不要错过这座千古名城。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恐声症吗？
4: 恐声症指的是患者听到特定的声音会触发负面的情绪、思想和身体反应。恐声症属于听觉过敏的一种，是对某种特定的声音产生恐惧的心理疾病。专家研究了一批对特定声音产生恐惧的志愿者，结果发现有81%的人受不了别人吧唧嘴的声音，64%的人受不了别人呼吸的声音过大，59%的人受不了别人敲击键盘的声音，而这种受不了已经上升到了极度不耐烦，甚至可能会产生攻击的情绪。恐声症患者听见那些让他们不适的声音的时候，不仅会产生心理反应，而且还会产生生理反应，会心跳加速、流汗、站立等。有科学家就对此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恐声症患者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他们的大脑在处理声音的时候出现了某些异常反应。这种病症呢，可能和大脑中前扣带皮层和导叶皮层区域的神经信号或者是功能连接异常有关系，最后导致恐声症患者出现这种感觉和情绪。而且就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说呢，这种病还没有很好的治疗手段，所以如果你的恐声症很严重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远离那些让你讨厌的声音，以减少那些声音对你的刺激。在心理学当中，有一种基于行为主义原理中的连接理论，就是将让你本来无法忍受的声音和可以令你感到愉悦的场景联系到一起，来减少你对这种声音的排斥。比如说你很讨厌嚼口香糖的声音，那你就可以一边听着这种声音，一边去吃你喜欢的东西，用食物带来的愉悦感来覆盖听觉上的不适，建立起一种比较舒服的链接。如果你生活中遇到了那种对声音特别敏感的人，他可能真的不是多事儿矫情，而是这些声音真的会让他产生强烈的不适情绪和身体反应。所以在你身边的人表达出自己厌恶的时候，希望你可以尝试着去理解和尊重他们。
5: 哎呀妈呀，这个声音真的受不了。
6: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7: 你这个笑话有够难笑！来人，把他给我拖出去斩了！
8: 公公。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想带你走进一个关于爱的世界，聊一聊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感情生活中保持清醒。这本书的名字叫《人间清醒恋爱指南》。也许你会问，恋爱真的那么重要吗？当我们在忙碌的工作或学习中抬起头，爱总会在某个瞬间悄然降临，让我们仿佛跌入时空的缝隙，感受到那份久违的悸动。《人间清醒恋爱指南》的作者渣男是一位独立咨询师，同时也是心理公司的创始人。他的风格中立、清醒而理性，专注分享让读者心里更自洽的底层逻辑。这本书通过渣男的笔触，我们不仅能学到如何爱人，更重要的是学会爱自己。翻开目录，这本书分为五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越懂自己，越懂人性，越懂爱情。这一部分深入探讨了我们在恋爱中常见的误区，比如为什么我们谈不好恋爱，以及如何看清自我和人性。第二部分，如何找到对的人，告诉我们如何识别和选择合适的伴侣，不被表面现象迷惑，找到那个真正适合自己的人。第三部分，别把恋爱谈得跟敌我斗争一样。这部分强调的是两人关系中的互动和三观的磨合，教我们如何处理分歧，避免矛盾升级。第四部分，我觉得我的爱情还能抢救一下，则是关于关系修复的实用指南。从停战到对话，再到实际行动，提供了一整套解决方案。第五部分，成年后我重塑了关于爱的理念。渣男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告诉我们如何在爱中保持独立和清醒，不卑不亢地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和感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共读

当一件事做到极端时，就容易出现问题。依赖过度会导致分手，太独立了也会导致分手。很多博主会告诉你，在感情中要独立，自己赚钱自己花，不能太依赖别人。很多读者就会解读成一点儿都不依赖对方，自己要独立。这就会出现极端依赖的对立面，极端独立。看到这里的读者估计就困惑了，太独立了不行，太依赖了也不行。那么在依赖和独立之间，到底什么样的度最合适呢？我的看法是相互成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对我有用，我对你也有用。一加一大于二，相比于相互依赖，我更喜欢相互依靠的说法。从心理层面来说，当我被一个人需要的时候，我能从对方身上获得存在感、价值感，因为我感觉到了我被对方需要。比如，你不会修电脑，而我会，那么我就可以通过帮你修电脑这件事儿，在这段关系中获得价值感。而过于独立的人，什么事情都自己完成，不需要麻烦别人。看似很懂事，实则抹杀了对方在关系互动中获得价值感的途径。久而久之，对方就会出现你根本不需要我的错觉。从实用层面来说，对于在关系中较为独立的一方而言，就是你对我没用，我对你有用，这样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依赖方会不断地在独立方身上获取价值，久而久之，关系的天平就会崩塌。过度依赖则会给对方造成超负荷的心理负担，依赖方会出现一种托付心态，就是我把我的开心、难过、人生、工作、家庭都托付给你了。一个人要全盘负责另外一个人的人生，这是何等的压力！就算是父母也没办法从你出生照顾到你离开这个世界，更何况是你的伴侣。还有一种比较可怕，就是彼此完全独立。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认为典型的毒鸡汤言论之一。两个完全独立的人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是脆弱的，因为这两个人的分手成本太小了。说白了，任何一方的离开都不会给双方造成很大的损失。最严重的，也就是情绪上会持续低落一段时间。如果一个人用绝对的独立推开了所有接近的人，那么这个人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他是否真的想要一段亲密关系。举个例子，我所在的一线城市中，最容易分手的往往是那些特别独立的小中产。这类人一般是大公司里的小主管，收入不低，工作很忙。两个人在一起，双方的收益也只会是加法叠加。你每月赚3万，我每月赚5万，我们在一起就赚8万。但是因为工作很忙，收入增长的快乐追不上情感负担所带来的压力。说白了，在一起不开心，再找一个类似的人不难。所以对他们而言，就算真的分手，对自己的生活影响并不会很大。而那些最不容易分手的，则是那些惩罚叠加的人。比如你家楼下快餐店的夫妇是最不容易分开的，可能他们一个人能赚5000，另一个人能赚6000，但是当他们在一起之后啊，两个人凑几万元开家快餐店，每天起早摸黑，女的接待算账，男的做饭买菜，分工合作，叠加在一起之后啊，就能赚3万了。这时所谓的性格不合都会成为小问题。我认为啊，这种关系就是相互依靠。当然，除了钱以外，可以惩罚叠加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相处模式、情绪价值、家庭背景等。最牢固的感情往往是你我皆凡人，彼此相遇之后啊，互相成就，生活质量也呈指数增长。就像番茄炒蛋一样，番茄很好吃，鸡蛋也很棒。但是想要成为番茄炒蛋这盘菜呀，仅靠番茄或者鸡蛋是达不到的。

依靠和依赖的问题梳理清楚后，我们再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完全不能依赖呢？那也不对。结合咨询案例，我分享几点给大家。第一，安身立命的地方不要依赖，比如没有对方你就没钱吃饭了，也没能力去赚钱了，这种啊就是安身立命的依赖，你得有靠自己赚钱的本事。第二，情绪波动的地方不要依赖，比如人家一句话一个动作就能让你哭让你笑，这就叫失去了情绪自由，人家手上掌握着让你哭让你笑的开关，多被动呀，这个开关得掌握在自己手上。那么什么事儿可以依赖呢？生活小事可以依赖，比如让人家帮你换个灯泡修个电脑，可能你会觉得这些小事儿啊自己就能做，为什么还要依赖对方呢？正是因为你自己就能做，所以才要去依赖。这样的话呀，你们之间既可以有互动，又不至于真的陷入依赖状态。而当人家离开你的时候啊，你也不至于无法承受。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你，你也能好好赚钱，生活井井有条，能让自己开心起来，那你还会在乎对方离不离开吗？听完书中的片段，你是否也对当中的内容和观点产生了兴趣呢？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你带来一些阅读上的启发和乐趣。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本经典之作，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
0: 书香品读，与您共读。
2: 母亲以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巴维尔和尼洛夫娜这对母子在革命浪潮中的成长与变化。巴维尔是工人区最先进、最勇敢的革命者，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深受群众爱戴。而他的母亲尼洛夫娜则是从一个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佣工，逐渐成长为勇敢坚强的革命战士的典范。在革命斗争当中，他不仅照顾着儿子的生活起居，还积极参与革命工作，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着儿子的革命事业。书中说，母亲温柔的爱抚和耐心的安慰让巴维尔对自己刚才的粗暴行为深感羞愧，他眼睛里流露出的悲伤让他感动不已，他的心很疼，他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但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哭。为了压住想哭的冲动，他故意做出一种更为厉害的醉态，他真怕自己哭出来。母亲搂着他，仿佛抱住的还是个婴儿，并用手轻轻摩挲他汗湿的乱糟糟的头发，轻声说道，孩子啊，你不该这样了，你怎么也这样了呢？
3: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0: 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1: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与虫在野》，它是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在2019年8月出版的，作者半夏。与虫在野是一个有丰富写作经验的作家，嫁接其大学生物学素养的背景，当了一回荒野侦探。作者半夏用人类的两只单眼与虫虫们的复眼对视之后，觉察所有的生命都是大自然的杰作。五年来，作者半夏俯身大地，同时也平视或仰视高处。他发现虫虫们的世界令他眼界大开。
0: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作家半夏。很多朋友说这个书名取得很好，问我在野是什么意思。我说在野不是在堂，不是在室，不是在家里边，是要去到野外，去到田野，去到山野，去到乡野，去到旷野，野外的野草花木中，观察虫子，拍野花。在这个过程中，整整的五年过去，我用手机拍了几万张虫子的图片，然后每天回来学习分类这个虫子，然后观察它们的习性，记观察笔记。终于五年后这本书出来了。
1: 这本与虫书绝对不是一本科学的专业论著，更不是搞科普讲知识，它是用图文并茂、文图互证的方式讲述自己寄情于大自然的亲历故事。
0: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似乎无一例外，每种昆虫皆有向草木叶间边缘趋近的习性。由我们人的理解，这不是把自己逼到绝境吗？叶的尖端边缘在我看来就是它们的悬崖，在悬崖边它们好像在磨蹭，在犹豫，触角在扫描，眼睛在探视，腿节前后搓动，最终它们勇敢的没有退路似的借高处的势展翅起飞，接受阳光，寻找配偶，飞都比较方便，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要飞得更高。飞是它们的舞蹈，是它们的行为生活方式。虫子碰到边缘，它就要决定往哪里去。有的直接起飞，体型小的就往叶背面去，其他的就会在叶的边缘转动，最终找到起飞点。有人不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因为达尔文的理论受到一些现代研究成果的质疑，比如云南澄江冒天山生命大爆炸生物化石群的发现和研究，对物种进化有了别样的补充和诠释。但我认为他的贡献不可磨灭，进化论并没有被推翻。有人固执地认为植物比动物更智慧，动物比人类更智慧，这也许偏颇，但起码能飞是很多虫子的能力，人类并不具备。单凭这一点，我对所有的生命，包括虫子在内，都敬畏。人类的智慧是可以创造出各种飞行器，借助外力飞。梦想有一对隐形翅膀飞，那是灵魂生活的诗意飞升。与虫，远方值得它起飞，中途会有补给和停歇，补给是纯为生存的吃喝拉撒和学习，停歇是诗意的歌舞娱乐和繁衍。 别给我说植物那类生命不会飞，它的种子会飞，会借助动物对它的利用而飞。飞不只是生命的一小点意义。起飞及飞翔着的昆虫姿态有异乎寻常的美。描写昆虫的飞，恐怕还是老杜那两句诗最有情致：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拍虫以来，有些瞬间被定格在难忘，拍时的地点、环境、气候、时辰，甚至当时当地的气息，全记得。我与虫，正所谓船与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人类的单眼真的需要与虫子的复眼深情对望一下，然后我们再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生活。人虫对眼路是感性的，正如梭罗在其《瓦尔登湖》中写到的，完全客观纯粹的科学探讨并不存在，因为其中总是交缠着主观认识和感官感受。在这部分有具体日子序号的观察记录里，我没有冷却我的情感情绪，字里行间随处可见我的惊讶、想象和差远的联想。感同身受，我身上有了虫味儿，我的眼睛变成了一对虫眼。虫眼，虫之眼睛，被虫吃的植物动眼，看虫的人之眼。再往深里去，从虫虫的角度看世界之眼。
1: 本期读书人孙玉婷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它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九年级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桥都、雾都。叫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称为巴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五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10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孩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苕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50强。

0: 市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嫩，比做小吃的豆腐花老。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重庆吃的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聊聊古物的古这个字。古始建于商代的甲骨文，属于会意字。古字形上部像水流出的样子，下部呢像两山之间的夹道和流水道。古的本意指的是山谷，也就是两山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或者水道。山谷内呢它不便于行走呀，所以说又比喻为困境，比如进退为谷。谷的意思有山谷和谷物两个大类，两个词分别来自不同的两个字。山谷的谷，甲骨文上部两个八字重叠，下面是一个口，两个重叠的八像水流的形状。山谷内呢少水或者无水，所以说将水字省去中间的一长环，保留两旁的四小环，表示小溪流。口表示谷口。金文的字形呢与甲骨文相同，小篆字形沿袭甲骨文，下面的八字变形。汉隶字形沿袭秦篆，字形方块化，有的隶书将下面的八写成一横，楷书呢又将其写作人。从甲骨文的字形来看呢，古字最初意为两山之间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两山之间的峡谷大多有水流淌，于是呢用为山间的水流或江河的支流。比如《道德经》第66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山谷虽有小水，却不能行船。这个谷字与川字并列，指大江大河的支流。山谷在两山之间，古代用谷作为两山之间可以通行的夹道名称，用于谷字具有深坑凹陷的含义。谷字的含义呢，进而还可以引申为深的坑穴。有水流的峡谷一般源于高山，进去之后两边和前面都无路可走，虽说谷呢因此可以引申比喻为困境。比如《诗经·大雅》当中所说，仁义有言，进退为谷。进退为谷一词中的谷是用山谷、深坑之意来比喻困境和穷境。 骨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5: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6: 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7: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8: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9: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6: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3: 你还记得这些台词吗？
10: 你总觉得我怕死，
11: 我只怕你不怕死。
12: 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世间的一切奥秘，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
13: 我们看到了未来啊。
3: 他们来自2021年国庆节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这部热度尚未褪去的电影，与之前的《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一起，组成了令中国人喜爱的三部曲。影片分别讲述了四个重要历史阶段的故事：乘风、诗、鸭先知、少年行；革命时期的冀中骑兵团英雄；建设时期的航天先辈；改革开放时期的先行者；以及新时代的科技人才。但并不是简单的题材罗列，影片中既有战马骑兵冲锋的热血场面，也有科幻穿越这样奇妙的脑洞，有牺牲奉献之下夺人眼泪的谆谆寄语，也有坚持创新中迎春潮的喜笑颜开。这些动人心魄的情节如同一只只大手拍在我们的肩膀上，为我们讲述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
14: 我们要抓紧时机啊，这可是全中国第一支广告。
15: 我是个诗人，我的工作就是每天在天上写诗。
3: 从祖国到家乡，从家乡到父辈，镜头始终锁定着普通人。人物虽小，折射出的背景却宏伟动人。我和我的父辈以演员担任导演角色，与影片中以亲历者重映大时代产生了奇妙的共鸣。在这部影片中，父辈们经历的不再是重大瞬间，而是一段历史时期。他们所展现出的形象，是同时代千千万万的父辈身上都会有的闪耀光芒。那是面对危难时的大义，是将无便有的顽强，是与国潮同步的睿智，还有在新时代永不止步的开创。
16: 实现梦想需要经历很多很多次失败，你应该沿着你爸爸的路继续往前走，怎么才失败一次就放弃梦想了呢？
3: 我们的父辈并非一帆风顺，但从不怨天尤人。他们在保卫家国、面对灾难、创造未来时，能够那么从容不迫的战斗、燃烧、热爱。在影片中，在现实里，我们已经或终将继承发扬那些父辈身上几千年来凝聚的优良品质。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眼前有怎样的高峰，也会牢记奋斗精神，由平凡的渺小向伟大进发。
6: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7: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紫荆桑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18: 鉴赏，霍松林。乾元三年760年的春天，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不料到了八月，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诗人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诗写的是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的情感。这首诗可分为四节，第一节五句，句句押韵。豪、茅、焦、烧、傲，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读之如闻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故意同他作对似的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怎能不使诗人万分焦急。茅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仅成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屋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的雨点似的洒在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卷沉塘坳，也很难收回来。卷、飞、渡、洒、挂卷、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的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观描写之中。我们读这几句诗，分明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 吹过江去，稀里哗啦地洒在了江郊的各处。而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我们心灵上的共鸣。第二节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是不是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呢？有的，然而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已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到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意味竟然忍心在我的眼前做盗贼，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绝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又成吾郎一诗中的话说，不畏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浮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自字吓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自己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焦薄就溢在言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无法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分明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第三节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不亲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屋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叙事。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贫仍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怎能入睡呢？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不亲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 过渡到全诗的结尾，

恩德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缠连而下，而表现扩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儿，如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洪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物，吾如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俄国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深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它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当我们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的、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如果说读到归来倚杖自叹息的时候，对他叹息的内容还理解不深的话，那么读到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物，吾如独破受冻死亦足，总该看出他并不是仅仅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吧。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着读者的心灵，并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4: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3: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在前套《佟麟传》，咱们正说到佟麟率领群雄参加三月三亮雕会。这场盛会盛况空前呐、五宗十三派81门，各门的高人几乎都参加了。佟麟在盛会之上露了3手绝能：子母鸡爪鸳鸯双月，柳叶魔神绵丝掌，外加青龙剑36手，名扬天下，这脸都露足了。事后经过81门的评议共同推举，佟麟就坐上了南七北六13省总镖头，下设东西南北4路大镖头。东路镖头镇东峡侯亭，西路镖头西方峡于城于洞海，南路镖头司马空司马道爷，北路镖头秋天秋佩宇秋老侠客。但是呢，里头有2种变化：一，西方侠于成100挂0的年纪了，老头是坚决辞谢；最后替换了他的顶门大弟子展翅金雕铁掌李元，代替他做了西路大镖头。佟麟呢，坚决辞谢，说什么也不干。为什么呢？佟麟并不糊涂啊，他深知出头的船子先烂，但打出头鸟啊。另外，露脸跟现眼就是借饼，露多大脸现多大眼。佟麟也深知，凭自己的身份，凭自己的本领是不错，但是比起天下高人，那还是差得多的多呀。

要身居十三省总镖头，无形中就得得罪人，所以佟麟再三辞退。后来大伙儿一看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共同推举混元侠李坤、李太极，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甘凤池出任了十三省总镖头。佟麟到底退下来了，这就得说佟麟呢比别人高这一招啊。自从三月三亮镖会结束之后，佟麟照样在雍亲王府做他的教师，每日闲暇无事在家中教徒弟们练武，没事儿陪着父母兄弟一家人唠唠闲嗑，以叙天伦之乐，倒也逍遥自在。在此期间，他手下这些徒弟功夫是大有长进。单说康熙五十八年六月的时候，天气炎热，这天佟麟早晨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让弟兄们在院里全站齐了，挨个看他们练武。正在练的时候，雍亲王府的大总管何春来到了。佟麟跟何春呢太熟悉了，他来肯定是有事儿，就见何春满面陪笑，哟，教师爷，您早啊！大总管，您怎么来了？啊，教师爷，一是给您问安，二，雍亲王正等着您呢，有事儿跟您商议，您马上就跟我去一趟吧。好，我马上就到。佟麟一想，雍亲王没事儿。不会招呼自己，赶紧进了屋更换了衣服，带着弟子们离开家门赶奔雍亲王府，就住的前街后街，充其量不到一里地，拐弯抹角时间不大到了，也不用通禀，是直接赶奔内书房。等挑帘进屋一看呢，雍亲王是居中而坐，上垂手还坐着一人，这个人方面大耳，剑眉虎目，三绺短墨髯，穿着一身便装，佟麟一看认得，正是东台御史年羹尧年的人。要说起年羹尧来，跟雍亲王胤禛两个人还有亲戚。年羹尧啊，妹子给了雍亲王胤禛，他还是个大舅哥呢。另外两个人交情至厚，年羹尧是雍亲王府的座上客，经常到这儿来串门来。佟麟呢跟年代人也十分熟悉，所以进了屋之后先给雍亲王问了安，又给年羹尧问了好。雍亲王满面陪笑，海川呐、啊，来来坐坐坐坐坐，自家人不必多礼，老年他也不是外人，咱们经常有见面啊，坐下坐下。佟麟在侧座坐下了，小弟兄们进来给雍亲王年的人全问完安，站在佟麟身后。雍亲王一看心里的高兴，他跟佟麟呢就是投缘，怎么看怎么对劲儿。尤其看到佟麟身后站着些年轻的小伙子，一个个倍儿帅呀，就更加的高兴。佟麟说了几句闲话之后就问，爷，您把我找来有什么吩咐吗？哎，海川呐、啊，我倒没什么事儿，你问问老年吧，年的人有事相求，刚跟我说完。我说老年呐、啊，你有话跟海川讲吧。年羹尧一笑，海川，哈哈哈哈，我来求你来了，
无论如何

你得赏个脸，无论如何你得给我帮帮忙。哦，大人，有事只管分派，您怎么这么客气？但不知有什么用我之处？年羹尧听罢打了个嗨声，哎，海川呐、烦劳你的大驾得跟我远行啊。佟林一听要出远门，不知道怎么回事，详细一问，年羹尧才讲述一遍。闹了半天，昨天呢，康熙皇帝升座太和宝殿，文武群臣朝贺已毕，商议军国大事，年羹尧也在场，这才知道四川非常不太平，英王富昌、富宝臣占据剑山、蓬莱岛，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挑起大旗要造反，剥夺大清朝的江山社稷，现在已经公开化了。四川的总督巡抚那奏章像雪片一样到了北京，落到康熙皇帝的龙书案。康熙一看是勃然大怒，跟文武群臣商议这事儿怎么办。有人建议朝廷应当派有能力的大员到四川查办，剿灭叛逆，扫平剑山、蓬莱岛，捉拿英王富昌进京问罪。但谁能胜任呢？经过再三的研究商讨，最后康熙皇帝决定让年羹尧身为钦差大臣查办四川，捉拿英王富昌。皇上做出决定，年羹尧自然不敢抗旨不遵呐、领旨下殿之后回府，年羹尧就犯了愁了，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之喜，皇上如此信任，命我为钦差大臣到四川查办，这是好事。忧之忧，任务艰巨啊！那英王富昌可不是省油灯啊。年羹尧早知道，通过三月三量标会，他就听说富昌手下兵有数万，战将千员，特别是手下养着天下武林高手不下1000多号，光成了名的侠剑客数不胜数，就凭自己敢奔四川查办，没有帮手怎么能行？心里他没底呀，弄不好把事弄砸了，不但抓不着富昌，把自己的脑袋还得混丢了。尤其是富昌手下这些侠剑客是极难对付，年羹尧一宿都没睡好觉，后来眼睛一亮，有了主意了。对，我找雍亲王去，如果雍亲王能点头把海川借给我，我心里头就有了底了，有佟林在我的身边，我还怕什么呢？因此起大早他来到雍亲王府，先跟雍亲王胤禛说了这件事儿。胤禛一乐说，好吧，这个事儿我不能强人所难，一会儿海川来了，你当面锣对面鼓，你跟他讲一讲。就这样把佟林给找来的。年羹尧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最后问佟林，海川呢、能不能帮着我去一趟四川呢？这佟林心怎么想的呢？年羹尧跟雍亲王胤禛交情莫逆，又有亲属的关系，肯定雍亲王是同意了，不同意能把我找来吗？所以佟林稍微愣了一下，满面陪笑，大人，既然如此看重海川，佟林愿给大人

0: 执鞭坠镫，跟随在大人左右。哎，海川你乐意了，正是。爷，你看怎么样？我说海川不能驳我的面子吗？他答应了。佟林说完这话之后，转脸看雍亲王，一瞅胤禛的脸上啊，绷得挺紧，没有半点笑模样。佟林这心就一翻个，哎呀，看这意思雍亲王是不太同意，怪我嘴快，我怎么没事先跟雍亲王请示请示。哎呀，30多岁的人了，我怎么这么莽撞啊。但是佟林呢，把这话又拉回来了。大人，你听我把话说完，大人提拔我，我自然非常高兴，也愿意跟随大人左右长长见识，但是还有点事情我必须得说清楚。海川说吧，有什么困难？大人，你看我教了这么多徒弟，这些徒弟这学业并未成功，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因此呢我万难离开，如果跟您走，他们的学业就耽误了，这个事儿叫我进退两难。您看，这是佟林那意思，你是不是另找旁人，把这话就拉回来一半？头眼一看雍亲王，雍亲王略微的点了点头，那意思对心思了，不同意佟林去。年羹尧一看就明白了，年羹尧是干什么的，眼睫毛都是空的。听完佟林的话点了点头，海川呢、啊、这样吧，我绝不叫你为难，你不是说因为徒弟的学业离不开吗？我建议你把这些徒弟都带着，都跟我去，你既给我帮了忙了，有了时间还能教育他们，还能教他们练武，这不是一举双得吗？海川呢、啊、你看这怎么样啊？他问。对，佟林一听没词儿了，他没词儿了，雍亲王心里头啼笑皆非，心说这年羹尧可真够奸的，不但把海川给我夺走了，哎，两句话连这些徒弟也给裹走了，你可够损的啊。年羹尧说完了，转脸问雍亲王，爷，怎么您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雍亲王也是一脸的抹不开呀、啊、我说老年呐，说实话我不同意，我舍不得海川，我离开海川呢，我吃不香睡不稳，可是咱们是自己的亲戚，有多年的交情了，你提到当面我又没法拒绝，所以呢把海川找来商量商量，海川要说不去正趁我意，天生的海川特意的忠厚了，几句话让你给绕腾到里头去了，哎，他哪有你肚子墨水那么多呀，你可够损的。既然这样的话，我不同意也得同意啊。海川呐、啊、你看这事儿是不是就这么定了？
1: 爷，
0: 既然您老人家同意，我自然没有话可说，但是我的家里还有点事情，我跟年代人再商量商量，您老能否先带着我徒弟们先走，我呢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然后按战我去追赶大人，绝不能误了大人您的事儿，不知您同意不同意？好，海川呢、啊、一言为定，我的确启程比较匆忙，圣旨以下我焉敢耽搁呀，所以呢你可以在家里的安排安排，不过不能多耽误日子，安排完了马上后赶前去找我，你找我是好找的。佟林点头，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单说年羹尧高高兴兴回到自己的府中，一切做了安排，挑良辰宅吉日到金殿避辞。康熙皇帝真不善，赏给年羹尧金牌。

0: 上面赞着八个字，代天巡守如朕亲临，赐给年羹尧上方剑一口，有先斩后奏之权，一路之上可以便宜行事。代表皇上出去京，年羹尧谢恩之后摘了个好日子，这才启程。
1: 那威风的不得了，
0: 前头200匹对子马开道，佟林这些弟子们都是高头骏马，薛茂蓝山陪在年大人的身边左右，年羹尧呢满身官服升坐大轿，再催前面有黄彩亭供着上方天子剑，二座亭子里供着如朕亲临的金牌，他在第三层大轿之中。文武百官一直送出德胜门，到十里亭拱手告别。安下经理的事咱不必细说，单说年的人率队启程，一路之上代理民词，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就到了云州。云州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府。这儿的知府姓张，叫张开甲。头三天接着转牌，听说钦差大人要来了，赶紧张了公馆，然后率领大同府的文武出去迎接，把年羹尧接进大同。
1: 那就像迎接皇上一样，
0: 净水刷街，黄土垫道，
1: 老百姓谁不想开开眼瞅瞅这位奉旨的钦差，铁面无私的年大人，
0: 自有一番举动。后来大人到了公馆，这座公馆是大同府守护老裴家的家宅，给大人安排到这儿了。老裴家全暂时迁移走了，
1: 后边带个大花园，
0: 前面五层院子，楼台殿阁十分的华丽。年大人安排下之后，张开甲到这儿问候，问大人需要什么东西，年羹尧一摆手，先问问本地吏治的情况，老百姓生活的情况。张开甲和本地的知县如实的汇报了一遍，这都是官场的事情。年羹尧听完了，让师爷记录在案，在这块决定住五天，然后急续登城。等当天晚上，哎呀，拜会年的人的反映各种情况的，这人就多了，自然没有什么平民百姓了，都是官场和绅士名流。年的人在内书房忙得不可开交，可那忙着，跟随来的这些年轻的小弟兄，领班的大师兄就是穿云白玉虎刘俊，刘俊也没闲着，把这些师弟们集中在一起，有夏九龄、司马良、蛮子孔秀、孔春芳、杨小香、杨小翠、左背花刀红玉儿，还有吴霸，再加上霹雳狂风甘虎，把这些人集中在一起了。咱们书中代言还有位坏事包子病太岁张芳，怎么没来呢？3月3亮标会之后，张芳跟着爹风流侠张子美回了瓜州啊，看望他娘去了，至得现在没回来。另外李元的俩儿子金毛猴李宽、银毛猴李吉，跟着他的爹赶奔清河油坊镇也探家去了，到现在也没回来。牛小子呢，自从3月3亮标会举鼎过重吐了血了，到现在伤症未痊愈，仍然在佟林身边养伤，所以也没跟来。愚者的这9个人全到齐了。

0: 刘军临行之时，佟林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刘军呢，你保护钦差大人要格外的留神，担子可不轻啊。我随后就到，但愿在我没到之前千万不要发生意外。刘俊已经点头答应了，所以这一路之上，这刘俊提心吊胆。到了云州安排下之后，刘俊马上把小哥几个集中在一起。我说弟兄们，燕路之上大家辛苦了，总算没发生意外。哎，我心里头是非常高兴啊。现在到了云州了，这些大同府啊，离这四川也不太甚远了。我深知这一路之上绿林人高手如林，越往前走越危险了。大家不要满足现状，更不要掉以轻心。咱师父说了，在他的人家未到之前，倘若发生意外，唯我试问，当然你们也解脱不了责任呢、啊、你们听清楚了吗？听清了，听清了。师兄您放心吧，万无一失。哎，不要这么说啊。因此我提议，从今天晚上开始，咱们九个人分成两班保护钦差大人，在哪班出了事儿，哪班负责任。你们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大师兄，我没事儿，没事儿。刘俊点点头，但愿如此。来呀，咱们马上分头行动。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这年轻人呢，非常老成，不像其他的年轻人，名师的高徒，乍穿靴子高抬腿，云山雾罩，连北都找不着了。刘俊可不那样，跟佟林似的，一贯谦虚谨慎，办事情非常有底。所以呢，佟林这才放心把这事儿托派给他。这刘俊首先告诉夏九龄、司马良、左边花刀红玉耳三个人为一班，你们就搬到后院跟年的人住在一起，保护大人的安全。余者我们六个人分成上半夜、下半夜两班，在公馆值班巡逻，都安排好了。就在当天的晚上，司马良、夏九龄、红玉耳小哥仨都带着家伙到了后院，一看屋里灯光明亮，年的人正跟师爷杨有之商量事情。小哥仨从外边进来了，咳嗽了一声，咳咳，年羹尧抬头一看是他们小哥仨，乐了，是你们呐，坐下吧。大人，您忙着您的，我们没事闲转圈。我明白，是不是刘俊打发你们来的，怕我发生意外，保护我的安全呢？大人您算猜对了，正是为这事儿我们仨来的。好啊，刘俊心挺细呀，既然这样，你们随便溜达溜达吧。哎，我这还有点公事，处理完了我就休息。谢大人。小哥仨看看这房间，一明两暗，明间是个大客厅，东套间西套间，大人年羹尧住的西套间，师爷杨有之住的东套间，外屋这明间闲着，小哥仨就在这值班，一堵这门，哎，这地方是最安全不过了。所以他们把应用东西也准备好了。到了定更天以后了，年的人把公事处理完了，一路之上也太乏累了，这才款衣就寝。那师爷也回到自己的屋里休息去了。小哥仨又溜了一会儿，一开始挺精神，一到了半夜了就自然就困乏了，这一路上他们眼珠子一直瞪着，心一直提着，自然精神紧张，有些劳累，心里觉着这在大同府城里周围有知府衙门派来的卫队，我们自己还带了那么多卫队，再加上我们哥九个保护，那肯定万无一失啊，他能出什么事儿？不过呢，小心自然是应该的，但也不能过分紧张，该歇着咱就得歇着。这屋里头准备了两张床，他们哥仨躺下了，兵刃都放在身边，安下他们仨不提，再提前院。刘俊呢把剩下这哥几个分成两班，霹雳狂风甘虎、蛮子孔秀、孔春芳、并类犀牛吴霸，他仨是一班，是后半夜。所以刘俊告诉你们仨快睡觉，抓紧时间，上半夜是我的，我领着小香、小翠我们巡逻。就这样，甘虎仨人退到跨院去休息去了。孔秀把一尺二寸八长的小片刀就放在身边，合衣而卧。并类犀牛吴霸把三节棍放到旁边，脸朝里也睡了。就这甘虎虎小子事儿多，能吃能喝的，吃饱了眼皮就撩不起来。晚上睡觉他这毛病还比别人多得多，人家别人都合衣而卧，
以防万一。

0: 他呀穿衣裳睡不着，不管多么紧急的情况下他也得是一丝不挂。哎，今儿晚上他也不例外，把衣服全脱了。傻英雄一想，这玩意儿离茅房还挺远，我这人事儿多，晚上不定得上几次厕所，怪麻烦的。他找了把夜壶放到床底下了，哎，以防万一，拖吧拖吧，盖上被子，把紫金魔云降魔杵枕到枕头底下，他也睡了。外边斗转星移，什么声音都没有啊。这甘虎也不知睡有多长时间吧，叫尿把他憋醒了。傻英雄一翻身起来，伸手把夜壶抄起来。您说他这尿也多点儿，这一夜壶没装下，这玩意儿才尿了半截，那半截还得让外头消化去。他拎着紫金魔云降魔杵，这手拎着夜壶把门开开了。一开门，夜风还挺凉，冷风这一扑面，他精神多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抬头正是西配房。月亮正照在西配房上，他冷不丁一看，哟，就发现西配房上趴着一个人，看得清清楚楚的。要在往常，这甘虎啊就嗷这一嗓子，那现在呢有了经验了，比原来成熟的多了，刘俊又一再叮嘱，所以傻英雄粗中有细呀。他一看把腿又撤回来了，闪身躲到旁边，揉揉眼睛仔细观瞧，心说我睡得蒙灯转向的，在眼离了看错了呢。再一看，真的，这人穿着一身夜行衣，在西配房的房坡上趴着，脸儿刷白，借着月光所以看得挺真，最后连眉毛眼睛鼻子都看清了。这人岁数不大，青色绢帕罩头，背的一对兵刃被月光一照是闪闪发光，探头锁脑，不知在那查看什么。傻英雄等看清了，就沉不住气了，他也没穿衣服，光想这事儿了，迈大步揉一声就窜到院里头了。呆，你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在房上趴着？你招法宝，看看我圣水瓶的厉害！把夜壶他扔出去了，就这一嗓子跟炸雷一样，把房坡上这人吓得一激灵，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抬头一看，黑乎乎一件东西迎面而来。这人也是着了急了，赶紧把手中一对兵刃叫蜈蚣双刺，一护自己的面门往前一弹，哎，夜壶正打到双刺上的，那双刺是钢的，这一碰夜壶还不碎吗？啪嚓这一碎，里边这满满登登一壶尿全喷洒出来了，崩了这小子一脸子。另外这家伙觉着流到嘴里的不是滋味，那什么这是？你看这小多大胆，要一般的贼就吓跑了，他不但没跑，相反恼羞成怒，把脸一扑了，噌，一飘身从西房上跳到院里来了，手摆兵刃刚要下手，在东配房里头门窗的一开，噌噌噌，穿云白玉虎刘俊带着杨小香杨小翠像离弦之箭一样飞到贼人的面前。闹了半天，人家仨人啊值班，那何等的聪明啊，这贼刚一到就被刘俊三个人发现了。 人家躲到房里头暗中看着他，瞧这小子干什么，是一个人还是有助手，正观察着呢。甘虎出来倒尿，把这事儿给破坏了。可事情这一引发，仨人没必要再藏藏躲躲了，故此开开门窗飞身跳出来。你这贼呀、啊、胆儿还真大，没走。刘俊一看甘虎太不像话了，我甘虎回去穿衣裳去。我忘这茬了。拎着紫金魔云降魔杵回屋去找医生去了。可在这时候呢，蛮子孔秀并类犀牛吴霸听院里有动静，拎家伙也赶到现场。夏九龄司马良左边花刀红卷儿听前院有动静，哥仨也赶来助战。就这样小哥八个把这贼包围到当中。这回可看清了，这贼个儿不高，在六尺左右吧，干巴巴一团精气神，蟹青色的绢帕罩头，鬓角斜搓麻花扣，青缎的三寸吞口夜星衣，铜钮腰杀壮带勒狮子畔，背后鼓鼓囊囊，好像背个桶子，也不是个口袋，黑天看不清什么玩意儿，谁也猜不出来。斜挎白布囊，光嘴巴没胡，顶多也就是20岁刚挂零，但是两个眼睛闪闪放光啊，跟一对夜猫子眼睛差不多少。黑天跟他相遇觉着有点发神，谁也没见过这个主。刘俊一摆手，小弟兄往下倒退了两步，刘俊单手提刀来到此人面前，该胆大的狂徒，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手拿凶器夜入公馆，你要干什么？这主闻听此言，把牙一呲，从鼻子哼了两声，哼，我说刘俊，不要张牙舞爪的，你不认识小太爷，小太爷认识你，你不叫穿云白玉虎吗？你不俩老师吗？头一个师傅是那个看病的老先生王石谷，什么叫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妙手赛华佗，呸，那个老糟头子老棺材瓤子，后来你觉着不满意，你又拜了佟林了，拜大老杆为师了，你是他的顶门大弟子，对不对？哎，这几个我也认识啊，这个小子叫杨小香，这小子叫杨小翠，亲哥俩，对不对？哎，那个叫什么左边花刀红玉耳，是红利红炳南的儿子，这大个子好像叫吴霸，人送绰号病类犀牛，听说有把子力气。还有方才扔夜壶光屁股那小子，是什么画地无形演义侠甘雨的儿子，霹雳狂风甘虎。可你们这些人我都熟悉，还有后边站那小个那瘦子，最没能耐就是他，叫什么孔秀孔春芳，臭豆腐一块，对不对？你们呢，在小爹面前白给，掐吧掐吧不够一堆，摁吧摁吧不够一盘儿，那都是爷爷面前的小菜一碟。我说佟林来没来？大老杆来没来？他在3月3量标会上露足了脸了，就有那么帮人溜须拍马捧臭脚抱粗腿，把他捧上了南七北六13省总镖头，哎，都把好人得气炸了肺。大老干有什么能耐？当然了，他还有点自知之明，后来不干了，让别人代替他。嗯，这算他这饭呢没白吃。但是佟林打出事以来，伤了绿林道多少英雄好汉， 专门跟绿林道的英雄豪杰为仇作对，这仗不能化解了。小太爷受朋友之托，今天晚上要找同林大老杆来算账来。问你们这干嘛呀？攒鸡毛凑胆子。哦，一出来七八个，你们说吧，你们是群殴啊，是单打独斗，怎么样呢？画出道来，小爷我就陪着，来吧。哎呦，这家狂的把那嘴都撇到后脑勺上去了。小弟兄们一听是气炸了肺了，嗷一嗓子，剁了他，宰了他，剥了他的皮。刘俊往身旁一点，孔秀你过去。大师兄发话了，孔秀一听，哎，心说的大师兄啊，在场的这些人哪个都比我能耐，你怎么单点名让我去应战去呢？这里属我最次不过呀，这不要我的命一样吗？啊，我明白了，年姐我没给我这大师兄递门包啊，我大师兄挑我的理了，大概请客的时候我请的也比较少，大师兄给我小鞋穿。其实孔秀是胡猜，刘俊是那种人吗？为什么单叫他过去？那给他一个锻炼成长的过程，给他个机会。因为临来之时老师交代过，有困难的事情要常派孔秀去办，锻炼锻炼他。我这些徒弟们都行，唯独他欠点火候。故此刘俊听了老师的话，才叫孔秀过去。这臭豆腐孔秀吓得脖子冒凉气，但是也没有办法呀，只好把脑瓜一拨了，小片刀一晃，噌，跳到贼人面前，强努着劲儿喊了一声：“哦呀！”混账无比根子，惨头萝卜银子抄脚老婆养的，你胆大包天，竟敢到公馆行凶，你可知道你家少侠个武的厉害？发财我没说吗？我早就认识你，你不是孔秀臭豆腐吗？小偷出身，哎，人家谁没注意你转身把人包拎走了，不都是你干的吗？好嘛，听错人别说短话，他这一说孔秀有点挂倒筋，无涯混战无比高子，少要在这胡扯，休走，招老子一刀，唰，斜肩铲背就是一刀。这个人钉子步往那一站，一不慌二不忙，眼看刀离着不远了，把脑袋一晃，飞身形往旁边一闪，嗨，噌，躲出去六七步远，孔秀是一刀砍空，紧跟着孔秀双手捧刀，分心变刺，果脑藏头一刀，夜里藏花又一刀，藏头果脑又是一刀，孤树盘根还是一刀，唰唰唰唰唰。哎呀，打了十几个照面，这贼一看，哎呀，心中盘算。都说这孔秀这功夫最次不过了，今儿一看出手不凡呢，有两下子。你看掌中这把刀都使活了，虽然刀的尺寸不大，分量挺轻，但是神出鬼没呀，变化莫测，真要不注意还背不住让他给勺上，因此把心往下一平，沉着应战。没到二十个照面，孔秀露馅了，头几下还真行，打着打着完了。这贼一看心中好笑，哦，闹了半天就会投三角啊，后边白扯呀，就这两下稀松平常二五眼，赶紧一晃掌中一对蜈蚣双刺，加紧进招。这下孔秀受不了了，一个没留神让人家刺里夹腿， 正揣在小肚子上呢。哎呦呀，好像没给踹冒泡啊，他身形站立不稳，仰面朝天是摔倒在地，小片刀也撒手了。这主一看一点不怠慢，晃身形到近前，举起双刺是分心变炸。那要说刘俊他们都在旁边看着，怎么不管呢？您得听明白了，这个打仗动手这是手疾眼快，咱们呢为了叫您听得清楚，一招一式的咱说的明明白白的。实质上在交手的时候，迅雷不及掩耳，啪啪啪就是几招啊，你根本看不清楚。这个主手疾眼快，把孔秀蹬倒了，飞身形到近前了。刘俊等人再想过去帮助孔秀，为时已晚啊！大家心头一沉，完了，孔秀性命难保。没想到来的这个主身法这么快。就在这时，就见孔秀把眼珠子一瞪，伸出一个手指头来，一指这刺客，招暗器。这刺客举双刺，刚想要扎这臭豆腐，一看他这一举手，把刺客给吓坏了，飞身形往后一退，跳出一丈多远去啊！一看没有暗器，孔秀乐了，五言混战无比该子，我跟你开个玩笑，我老人家伸出一个手指头把你吓出一丈多远去，我要伸出五个手指头你得出去多远。贼一听啊、哦，假的这是。等他清醒过来，孔秀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了，小片刀也捡起来了，一哈腰躲到刘俊身后去了。乌鸦大师兄，吾不是他的对手，你另派旁人吧。他跑了。哎呀，刘俊心说，你还别说，孔秀还真有两下子，这小子花活真多。你想想，孔秀没能耐，再没点花活，能活到现在吗？你指定得有点特殊的。这贼一看上了当了，气坏了，破口大骂，我佟林手下的徒弟都这路货色呀，什么东西呀、啊、哎，闹了半天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教了一帮饭桶，我来你们哪一个过来。刚说到这院里乱套了，有打惊的，有巡更下夜的小队子，听着院里厅堂一喊一打，亲兵小队子赶到了，能有一百来号涌进院子里的，把四面的道路全都封锁了。与此同时惊动了钦差年羹尧，能听不见吗？年羹尧赶紧穿好衣服，从墙上把防身的宝剑摘下来，提着宝剑也赶到前院。年羹尧等出了院了门洞，外院里一看，嚯，怎么这么多人呢？正中央有一个穿夜行衣的，你就知道绝非善类呀、啊。因此年羹尧把脸往下一沉，刘俊不能放走的，得活的，大人您放心吧。刘俊心说，我的大人呢，您来干什么呢？给我们找麻烦呢，您这一来我们多一份负担，还得派人保护您的安全。因此刘俊回头一看，正好甘虎穿完衣服出来了。甘虎，哎，不用你伸手，你去保护大人的安全不带有误。
1: 明白。
0: 说着傻子拎着八丈紫金魔云降魔杵，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年的人身后，把大杵往肩头上一扛，保护年钦差。这位还真认真负责。刘俊脸上有点挂道劲呢，晃掌中刀跟这刺客就站在一处。还得说刘俊还真有两下，二十几个回合之后，这贼一看顶不住劲儿了， 心说罢了，不愧叫穿云白玉虎，手底下真是干净利索呀。他一看这个差价今儿晚上白来了，36计是走为上策呀。但怎么走能跑得了吗？够呛。哎，想起来了，我身后背着暗器，我何不使用。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或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或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我们今天要和您共读的书叫做《关键对话》。说话是一门艺术，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对话，比如说临近毕业了要答辩，开始找工作了要面试，跟暗恋的对象要表白等等。这些对话处理起来很有难度，其结果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和生活。关键对话这本书为大家提供了这方面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本书的内容，分别是明确对话目标，经营好谈话的氛围，以及有效的陈述观点。首先，如何明确对话目标呢？用作者的话来说，是从心开始，心脏那个心。举个例子啊，爸爸带着两个女儿出去玩了一天，一回到家，女孩们都急着要上卫生间，但卫生间只有一个，那谁先谁后呢？两个小女孩恰好又是什么都要争一争的年纪，这个说我先到的，那个说我比你急，最后吵得家里乌烟瘴气。爸爸无奈地说，你们斗嘴的这十分钟都够四个人上卫生间了，有什么好吵的？接着又把俩孩子训了一通。关键对话第一个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我们常常弄错我们的目标。有人觉得我只要把对方搞定，让对方服气，那么我就赢了，压对方一头。可很多时候这种对话让你把力气消耗在了征服对方上，离目标却越来越远。那在这种关键对话里，我们要如何不被情绪左右呢？作者给我们支了一招。在对话开始之前，我们最好问自己一组问题。我要实现什么目标？对方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俩能实现什么共同目标？我要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个共同目标？这组问题问完，我们就清楚一些，什么是该干的，什么是不该干的。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例子，女孩想的是上卫生间，而不是一直吵架。父母想的是让孩子听话，而不是把他弄哭。电影《教父》有一句台词说得特别酷，那个老教父教育晚辈说，永远不要被你的对手激怒，因为你发怒了就容易失去理智，忘掉你本来的目的。所以说从心开始不是一句没有营养的鸡汤，当我们即将开始一场关键对话，最好能把这句话默默地念上三遍。做好关键对话第二个方面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作者说，如今线上通讯再怎么发达，也还是无法替代面对面交流。在对话中，我们能从对方说话的语调语速、脸上的表情、肢体的动作，判断出这个人处在什么状态，高兴还是不高兴，感兴趣还是不耐烦。这套东西本身就有巨大的信息量，我们能借此决定接下来采取什么对话方式。因此，谈一个比较重大的事情，最好能当面谈，因为我们能看到活生生的对方是什么反应。进行一场关键对话，我们要时刻注意两个事情，一个是前面说的时刻谨记目标是什么，另一个是随时注意对话的气氛。如果气氛不对，谈什么都不管用。这一点在教育问题上很明显，有的孩子不听话，脾气倔，妈妈说不管用，老师说不管用，其实有很多状况是气氛不对。很多影视剧里有这样的桥段，双方谈判谈得剑拔弩张，感觉要翻脸打架了，这时候总有角色跳出来说，哎，先吃饭先吃饭， 或者借口烟瘾犯了出去抽烟，回来再接着谈。虽然抽烟的习惯不好啊，但在当时对话的氛围已经不存在了，双方吃吃饭，抽抽烟，吐吐槽，再拉拉家常，兴许还能找出什么共同点，培养一下感情，回来再谈，气氛就不一样了。但是呢，简单调整一下节奏，并不能缓解所有的紧张气氛。接下来，我们分享两种具体的方法，来应对糟糕的气氛。关键词分别是道歉和对比。作者在书中举了个例子，说一个厂长得到通知，上级要来视察，到时候每个人都要讲讲工作成绩。工厂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很认真地对待，甚至在前一天晚上加班，完善所有的细节，力求做到完美。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上级心血来潮，宣布了一个改革计划。厂长很是为难，据理力争了几个小时，终于把上级说服了。可他们讨论太久，没时间去各部门视察了，害得底下的员工白等了一天。可以想象，厂长回去后，他立马遭受了一顿口诛笔伐。你怎么电话也不打一个，害我们等这么久，几天的准备也白费了。可厂长也很委屈啊，当时实在腾不出空来。这下子，双方陷入了口水战，谁的心情也不好。这种情况下，作者认为，道歉是必须的。当我们伤害到对方，即使我们有理，也应该真诚地道歉。放下面子，承认错误，真诚地道歉，才有希望改变气氛。接下来说说对比。在实际应用中，对比法包括一否定，一肯定。否定别人对你的怀疑，肯定你对别人的尊重。如果说道歉是缓和气氛，那么对比就是重建气氛了。在上个例子中，厂长运用对比就可以说，我丝毫没有不重视你们的意思，正相反，我认为每个人都做得很好，大家真是辛苦了。这两方面说完，如果气氛还不错，厂长就可以解释解释他为什么忽略大家了。无论道歉的办法还是对比的办法，其实目的都是要把双方的负面情绪给拉回来，让对方感觉到你不是跟他抬杠，不是要把他打倒，而是真心实意地尊重他，真心实意地解决问题。下面我们聊聊关键对话的第三个方面，也就是决定对话效果的一方面，那就是有效陈述自己的观点。我们前面讲的东西已经为关键对话打好了基础，一方面是牢记自己的目的，自己的初心，一方面是维护好对话良好的氛围。那么真刀真枪进入到对话里面，我们的第一步是分享事实的经过，先把我们要谈的事情说清楚，因为事实是客观的，对方最不容易反驳。比如老板对员工说，我觉得你最近工作状态不怎么好，很差。这描述的不是事实，是一个观点，观点就容易反驳。员工可以这样回答说，不对啊，我最近状态挺好，所有工作都按时完成了呀。从陈述事实出发，老板可以这样说，你上周有3天迟到了，那这就是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员工必须想好了再接招。接下来是有效对话的第二步，说出你的想法。这里要用到的办法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对比法，否定和肯定相结合。一位家长听说孩子的老师想让孩子留级一年，还说这是心理医生给出的建议。孩子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火了，他和妻子

槽说，有没有搞错啊？这个老师只不过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竟然想让我儿子留级，我才不相信什么心理医生的鬼话。可以想象，这种侮辱性的话如果针对老师说出去了，谁也别想沟通好。相反，使用对比法，家长可以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地说出自己的想法。在和老师的关键对话里，这位家长可以说，我知道你们很关心我儿子，也相信你们具有丰富的专业经验，只是我觉得留级这个决定会对孩子未来的人生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好好聊一下。在关键对话中，最好用这种对比的方法表达观点，否定掉别人对你的误解，相当于解除了不必要的麻烦。同时要凸显出尊重对方的态度，肯定双方的共同点。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有效对话的第三步，征询对方的观点。前面我们已经把事实和自己的观点都说了，这时候就该对方表态了。在这里要提醒一句，关键对话不都是让别人接受我们的观点，要达到的目的不一定是我们预设的那个目的。对话的过程也包含双方互通信息，互相理解，并不需要对方完全服从自己。比如前面那个例子，老师让孩子留级，家长最好先问问老师，为什么要孩子留级，他们有什么考虑。此时的状态可以用一个成语形容，那就是虚怀若谷。我们要把别人的话听进去，及时纠正自己跑偏的想法。希望大家都能够处理好常见的关键对话，拥抱生活的同时，也被生活善意拥抱。关键对话就聊到这里，书香河南，感谢聆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欢迎来到书香河南，你好，我是今天的书香品读者欣欣。今天我要推荐的这本书是一部经典的散文集《我与地坛》。
3: 《我与地坛》是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创作的经典散文集，出版于2002年5月。其中收录的同名篇目《我与地坛》中的前首段与第二段被纳入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一教材中。史铁生在一篇篇文章中讲述自己的经历，优美的行文中饱含对生命、青春、爱人、亲友、故土的爱。作者充满语言魅力的文字具有穿透时光与心灵的力量，并有一种对命运的诗意把握，让读者重新思考活着的意义。
2: 我与地坛通过描写作者双腿残疾以后日日与地坛作伴的经历，以及母亲对他的无限关爱，书写了他在特定遭遇、特定环境中对自然、人生、母爱的深切体会和深沉思索，表现出他在痛苦与焦灼中挣扎奋发的坚韧性格和意志。整本书文字朴素平常，又蕴含着一股力量，是一部心灵历程的完美演绎。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我与地坛》中的精彩段落。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从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地几百平方米，空旷坦荡，独对苍天。我看不见那个吹唢呐的人，唯唢呐声在星光寥寥的夜空里低吟高唱，时而悲怆，时而欢快，时而缠绵。

0: 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形容他。我清清醒醒地听出他想在过去，想在现在，想在未来，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到明天。也可以想象是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时间毕竟是不早了。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是想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一个热恋中的情人。很可能是这样，我同时是他们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闹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便立刻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漫长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进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有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那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练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近期应读者的需求，我们开通了为书而来专属微信号 WSEL1066， 添加好友，有机会和作者一起聊聊读书心得，谈谈创作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共同打开这本书，名字叫做《中华经典好诗词》，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8年11月出版的。《中华经典好诗词》一共30册，已经推出的是唐宋卷10册，前面还有先唐卷10册，后面也有元明清卷10册。这30册诗词图书完整包容了中国古代诗词名家的经典性代表作品。这套丛书是由著名学者陈祖美主编，顶级专家联袂打造，资深出版人王国清精心策划。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各位听众，我是中华经典好诗词的总策划王国清。中华经典好诗词的唐宋卷是由国内著名学者联袂精心打造的一套经典选本。最初呢，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陈祖美先生领衔主编的。无论是在作品的编选，还是在装帧设计以及内文印刷方面，都更加适合青少年学生的阅读品味和阅读习惯。
3: 中华经典好诗词全套书内容丰富， 包罗万象，豪放派、婉约派、花间派、边塞派、山水派，各种派别的名家名作，让你徜徉在诗歌优美的意境中。其中唐代、宋代各选五位大家单独成册，每册按100首计算，十册就是1000首以上，是唐宋诗词名家精品类编的普及版。唐诗宋词是中国经典的文化符号，是绘画、音乐、书法、舞蹈、雕塑等诸种艺术的灵感来源。自唐诗宋词诞生以来的数千年，滋养、哺育和熏陶了无数中华儿女。可以说，名家精品如清晨之穹露，芳香甘醇；如昼夜之繁星，浩渺灿烂。有读者说，诗词以其简洁的语言，承载着无限的艺术想象力，所表达的各种情感，每每读之令人感动。如东坡的洒脱，太白的狂野，柳永的多情多愁等等。中华经典好诗词这套书内容丰富，装帧精美，双色排版，一卷在手，可以令人陶醉的乐而忘忧。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5: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阴应觉月光寒，蓬山辞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3: 本期读书人柯南。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西月。三峡，这是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黎道元创作的一篇散文，收录在人教版八年级语文上册当中。黎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曾随父亲到山东访求水稻，后来又游历秦岭、淮河以北和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考察了河道沟渠，搜集有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创作了《水经注》。《水经注》全书记述了1252条河流，以及它们有关的历史遗迹、人文掌故、神话传说等等。而这篇《三峡》就节选自《水经注》34卷《江水》当中，《三峡》这个标题其实是后人所加的。三峡，重庆市至湖北省之间的瞿塘峡、西陵峡和巫峡的总称，是古文化的发源之一。这里孕育了大诗人屈原和千古名女王昭君，青山碧水也曾留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足迹，更留下了许许多多千古传颂的名诗句。他们与山水风光交相辉映，更是名扬四海。而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讲长江三峡。三峡是重庆十大文化符号，长江三峡的夔门也是第五套人民币十元纸币背面的方景图案。想要整体感受三峡的壮美，最佳的选择就是轮渡了。乘坐游轮沿江而上，一次会经过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三峡两岸全是连绵起伏的山峦，郁郁葱葱的树木，缠绕在山顶的云雾更是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色彩。而更引人注目的是两岸的悬崖峭壁、古栈道遗址和山顶的悬关，这些都让人称奇不已。乘船而上，首先经过的就是西陵峡了。西陵峡因宜昌的西陵山而得名，全长66000米，历史上它以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行舟惊险而闻名。它也是三峡当中最长的峡谷。我国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就曾留下西陵山水天下佳的千古名句。而经过西陵峡，船会缓缓行驶，慢慢地来到三峡的第二峡巫峡。巫峡和西陵峡的水急惊险相比又有不同，它在三峡当中以秀美闻名，云绵绵，水碧柔，波光潋滟，行至这里心中不由会想起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巫峡也是以巫山为名。经过巫峡，不知不觉瞿塘峡就会展现在面前了。瞿塘峡又有不同，这里风大浪急，这时候江水劈开大山，从夹缝中挤过，澎湃汹涌，两岸的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两岸青山时而突出，时而陷进，惊心动魄。长江三峡的美有时柔媚，有时险峻，但都不失那种宏伟的气魄。文字实在难以描述它的美，这里就像是仙境中的仙境，你好像来到了世外桃源，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走进三峡，就好像走进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梦，一幅连绵不断的画，一个壮观至极的神话般的故事。作为巴蜀的奇山秀水，它也为我们贡献了太多的名篇。像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在《早发白帝城》当中描述到过三峡的美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其中的白帝城其实就是三峡的西起点，下期我们就跟着大诗人李白一起去白帝城看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花朵的花这个字。花的古字是中华的华，最早呢见于西周金文。魏晋时分化出花这个字，本意指的就是花朵。在先秦两汉古籍中所用的都是华字。诗经周南桃夭里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小雅韶之华里写道，韶之华，其叶青青。这些诗句中的华字都是做花解的。那么花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顾炎武在《唐韵正》中说，考花自南北朝以上，不见于书。广雅书正记载，早在近代的游览诗中已有一岁再三花的诗句，说明花字出现在晋朝。花字出现后并没有马上完全取代华字，即使到了唐代，华字还广为使用。如张九龄的《感遇》里写道，兰叶春葳蕤，桂华秋交结，其中桂华即桂花。包括现在许多成语中也保留了华字，不用花字，如华而不实、春华秋实等等。先有华后有花，华与花的这种关系，也就是古今字的关系。

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

0: 吗？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那些年在银幕里感受的澎湃，变成朗朗上口的时代印记，光影中的红色经典。
3: 全世界共产党联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
1: 这些激情豪迈的台词来自2011年的电影《建党伟业》和1991年的电影《开天辟地》，他们都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1840年开始的苦难，折磨了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而之后，因为没有科学的理论、正确的道路和可依靠的社会力量，各种运动接连失败，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的道路没有先例可循。
4: 昨天学英，今天学法，明日学美利坚，学到最后四不像。
5: 今天的中国绝不是换一个皇帝、一个总统就能改变的。
1: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锐变联动社会阶级的变化，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而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
6: 决战到底！
7: 巴黎
6: 是死一场，为我挺好。
5: 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一夜之间，举国上下群情鼎沸。
1: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日程。随着各地党早期组织的纷纷建立，1921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望志路106号的惊险，南湖红船的起航，一大代表们的心潮澎湃，在银幕上如同一次次闪光，吸引着每一个中国人去重新发掘那些激情热血的历史细节，去感受那个辉煌的开场。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也开始迈出了伟大复兴的第一步。即使前方是无数暴风骤雨，他们也从未怯场。
2: 一句台词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8: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 登鹳雀楼，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鉴赏，陈邦彦。鹳雀楼的雀有两个，一个是麻雀的雀，又名喜鹊的雀。据《清异统治》记载，楼的旧址在山西蒲州西南，也就是今天的永济县，唐时为河中府，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雀栖其上，遂名。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述，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坎大河，唐人流失者甚多。王之涣的这首五绝是唐人流失中的不朽之作。诗的前两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写的是登楼望见的景色，写的景象壮阔，气势雄浑。这里诗人运用极其朴素、极其浅显的语言，既高度形象
0: 又高度概括地把进入广大视野的万里河山收入短短十个字中。而我们在千载之下读到这十个字时，也如临其地，如见其景，感到胸襟为之一开。首句写遥望一轮落日，向着楼前一望无际连绵起伏的群山西沉，在视野的尽头冉冉而没，这是天空景、远方景、希望景。次句写目送流经楼前下方的黄河奔腾咆哮滚滚而来，又在远处折而东向流归大海，这是由地面望到天边，由近望到远，由西望到东。这两句诗合起来就把上下远近东西的景物全都容纳进诗笔之下，使画面显得特别宽广，特别辽远。就次句诗而言，诗人身在鹳雀楼上，不可能望见黄河入海。句中写的是诗人目送黄河远去天边而产生的意中景，是把当前景与意中景融合为一的写法。这样写更增加了画面的广度和深度。杜甫在《细题王载画山水图歌》中有游宫远视古墨笔，咫尺应虚论万里两句，虽是论画也可以用来论诗。王之涣的这两句写景诗就做到了所万里于咫尺，使咫尺有万里之势。诗笔到此看似已经写尽了望中的景色，但不料诗人在后半首里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样两句极景生意的诗，把诗篇推入到更高的境界，向读者展示了更大的视野。这两句诗既别翻新意，出人意表，又与前两句诗承接得十分自然，十分紧密。同时在收尾处用一楼字也起了点题作用，说明这是一首登楼诗。从这后半首诗可推知，前半首写的可能是在第二层楼所见，而诗人还想进一步穷目力所及看尽远方景物，更登上了楼的顶层。诗句看来只是平铺直叙地写出了这一登楼的过程，而含义深远，耐人探索。这里有诗人的向上进取的精神，高瞻远瞩的胸襟，也道出了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的哲理。就全诗而言，这首诗是日僧空海在《文境秘府论》中所说的景入理事。有人说诗既说理，这应当只是说诗歌不要生硬的、枯燥的、抽象的说理，而不是说在诗歌中不能揭示和宣扬哲理。像这首诗把道理与景物、情事融化的天衣无缝，使读者并不觉得他在说理，而理自在其中。这是根据诗歌特点运用形象思维来展示生活哲理的典范。这首诗在写法上还有一个特点，它是一首全篇用对仗的绝句。清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选录这首诗时曾指出，四语皆对，读来不嫌其排，古高故也。绝句总共只有两联，而两联都用对仗，如果不是气势充沛，一意贯联，很容易雕琢呆板或支离破碎。这首诗前一联用的是正名对，所谓正正相对，语句极为工整，有厚重有力，就更显示出所写景象的雄大。后一联用的是流水对，虽两句相对而没有对仗的痕迹，诗人运用对仗的技巧也是十分成熟的。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指出，唐人在鹳雀楼所留下的诗中，为李益、王之涣、唱当三篇能状其景。按唱当为唱珠之物，李益的诗是一首七律，唱珠的诗是一首五律， 也题作登鹳雀楼。全诗如下：城楼多峻极，列卓自登攀，迥临飞鸟上，高谢世尘间。天势为平野，河流入断山。今日菊花市，并是送君还。诗境也很壮阔，不失为一首名作。但有王之涣这首诗在前，比较之下终输一筹，不得不让王诗独步千古。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航天服比一栋大别墅还要贵。哎，各位同学，你们平时买件新衣服得花多少钱呢？几百块还是上千块？好家伙，成哥要告诉你，咱们中国航天员出舱穿的那套飞天航天服，造价得按千万来计算，甚至能顶得上一栋超豪华的大别墅。你会不会觉得这衣服是金子打的？其实啊，它贵的有道理，因为它根本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说白了，这套航天服其实是一台穿在身上的微型载人航天器。你猜怎么着？在太空那个鬼地方，不仅没有氧气，温度还特别极端。太阳照着的时候，最热能到100多摄氏度，等转到阴影里，又会瞬间降到-100多摄氏度。而航天服里藏着一层极其复杂的空调外壳，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管子，里面流着冷却液，能把航天员的体温稳稳地控制在最舒服的状态。而且啊，太空里到处都是看不见的辐射和高速飞行的微小碎片，咱们这套航天服足足有10几层，每一层都是黑科技，有的层负责抗压，有的层负责反弹，哪怕是比子弹还快的太空沙尘撞上来，也能硬生生的给挡住。最牛的是它背后的那个大书包，那可不是装干粮的，那是生命保障系统，它能提供氧气，回收呼出的二氧化碳，还能给航天员供电。说白了，穿上这套衣服，航天员就像是带了一个微型的家出门，哪怕是在荒凉寂寞的深空，也能安全地待上好几个小时。咱们中国的飞天航天服从研发到制造全是咱们自己搞定的，虽然它比别墅贵，但它保护的是咱们最珍贵的航天英雄。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华宴，枪法绝妙，神勇无敌。
1: 哦，
0: 神勇无敌
1: 啊！
0: 真是神勇无敌呀、啊！

0: 皇姐，
1: 父王染病多日，恭候将相，文武官员，皇亲国戚，奉子龙孙，俱望问安，却不见皇姐一驸马身影。母后命我前来叮嘱皇姐，尽早进宫探望，已经忠孝之人。

黄坚，你这位国驸马性情孤傲，自从打了黄坚，反受圣上，越发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还是回避的好。

0: 白无故，我还的什么圣状？
1: 驸马，父皇染病多日，你我夫妻伤定，今日一同进宫探望。
0: 哦。不是你提亲，我倒忘怀了。今日本宫无暇，你自己去吧。
1: 啊，驸马，还是你我夫妻同去的好。
2: 是啊，还是同去的好。
0: 哦，你看我这个样儿，我还能去吗？

0: 奴才，你胆敢欺君罔上，目无国法，再大禁止，岂能容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来呀，
1: 有
0: 将国爱绑了。

全家老小自带发声，随老父。上殿。

0: 儿即下了。
1: 启奏万岁，汾阳王带领全家老小，我们请安罪。
2: 子通。
3: 万岁。
2: 你与女儿配皇嫂，后宫叙谈，要将那国爱狠狠地训斥一番。
3: 是，皇儿随我来。
2: 皇儿，
0: 父王，
2: 你去安抚各部朝臣去吧。
0: 是。
2: 岳立士
4: 在，
2: 代国传旨，赦国子一权。

0: 冤家无罪，请汾阳王自陈殿觐见。
1: 是，万岁有旨，赦国子仪全家无罪，请汾阳王自陈殿觐见。
2: 见。

0: 我的老黄熊啊，咱可是病人，疼病人呐、
1: 啊！你个万岁！
0: 大唐那个江山。是包谷。

0: 启禀万岁，国驸马扫平边患，是大声欢朝。
1: 你讲说什么？
0: 国驸马大声欢朝啦！
1: 国驸马得胜欢朝了。
0: 是啊，得胜欢朝了，
1: 得胜欢朝了，
0: 得胜欢朝了
1: 啊！哈哈哈
0: 哈！不忘不忘不忘！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而且呢已经在嘱咐他们明天后天抓紧时间打。因为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事，说第一个事儿只有1000盒，而且这1000盒啊，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啊，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2盒之后，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这没等我这边结束，没等我这边离开这个话筒，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他说孟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两个办法，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1000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1000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羊胎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版的啊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他知道是个好药，哎，他想用这个好药啊来解决身上从头到脚气的这个问题。我开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他也能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了有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东西不够分呐，你看看啊，一天才200盒，那你说就按1个人4盒来算，那你说这才多少个人呢？是不是？这才50个人能拿到。那有的人说，孟飞老师啊，我4盒不够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照顾的这么大。 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一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求本599块钱给两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一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给了个599，而且呢599一盒还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里面就是两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这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60、70岁70、80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么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占有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两种动物药材啊这须是青藏高原的，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胎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五味变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1/4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羊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口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来到我们这个人世之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它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产生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啊就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气血呀，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它就在那待着的， 有人说那不心脏蹦的吗？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蹦它也靠一口气的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推着它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的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栓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么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就凝结。

0: 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从容也好啊，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阳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哎，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阳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那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它里面人体需要的这些东西比这个胎含有的都多，那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就是这个胎盘必须是肚子里的，哎，必须是小的状态下，必须是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胎盘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叫阳内胎。那大家说一个神话传说，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宣传封建迷信，那动不动西游记里面就说我要500对童男童女，大家说为什么要童男童女啊？那么小个儿那嫩吗？那你说童男童女那16、17岁他也嫩呢，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啊，先天这个东西啊，他看不见他摸不着，可是他确实在我们身上他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阳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的什么？就是阳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妍诺阳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阳胎盘，他身上就有变化了，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体感了，而且都是朝着好的体感来发展。这什么意思呢？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拿几支也当成福利了，你们尝了，你们试试，你们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们就自然就懂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对症了之后，身上的体感呢来的一定是得劲儿、舒服，让我们身上感觉到轻松啊，让我们感觉到凉的地方发热了，累的地方舒服了啊，憋和胀的地方啊不胀了，朦朦胧胧的眼神啊看清楚了，哎，这耳朵你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听力都会提高了。那你说这是啥呀？这是不是就是阳胎盘所赋予的吸的能力和阳胎盘所带来的气的效果，对吧？这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来的治疗的人，所有的我们这些人必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躲都躲不开，跑都跑不了。为啥？他想治病，他来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一个治病。不像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呢孟非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多心。就是有一些人在收音机里听，他是听什么？他是要找方法，哎，他想听一些药方，我想借鉴一下。那这类的人呢是属于身体啊没有大毛病的，收音机呢就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事儿。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听评书啊听广播剧啊习惯了，收音机不离手了，所以说他身上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收音机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对吧？给听听歌啊，听听新闻呢 啊又听听这个跟讲病有关的药方啊，哎，记一记，这是一种。那第二类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比较多了啊，上个楼也不方便，下个楼也不方便，然后呢，出个门也不方便。结果呀，这在屋子里面坐那看电视呢，这眼神又不大好，那什么东西方便呢？收音机方便。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是不是属于老病号啊？对吧？这老病号拿着收音机，听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这就什么呀？这就如获至宝，哎，这种如获至宝一来了，他就愿意听。再说呀，这个各个地方啊，每个台里面呢都有很多类型的节目， 哎呀，这每天能够学到大量的知识，如何的解决疾病，如何的保养，哎，他们感觉这事儿好，对吧？那这样的呢，他们就感觉我该治，我怎么治？那这个现象就出来了。这就有的人说我要治，有的人说无所谓，这个跟我们中心就没法比。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跟听众有区别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就干一个活，治病来的，我是来治的，我要解决我们身上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我顶不住了啊！我也是心脏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的是心脏病。那你看，那为什么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不到我们中心里去呢？他不到医院里去呢？他能顶得住，他感觉呀是闷也好，胀也好啊，他感觉没到那种严重程度，或者说他曾经没有出现过那些危险的情况啊，没出现过说我们要梗了的，没出现什么要做支架了的，也没坐过这个120的车啊，所以呀他就感觉我没大事儿。那不一样，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嘱咐好，您记住了，病症啊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啊。为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两个监控器啊，一个在手腕上，一个贴心口上，那来的都是高危人群。有人说那你们还收，那不是我们收不收，我们是只要你不在发病期我们就收。可是呢，这些来到我们中心的人没有一个身上的病是轻的，都是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很严重的，在外面四处求医无门，各住了好长时间了，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药也没少吃，结果呢效不明显，或者没达到他的预期，甚至有一些是已经直接说了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哈，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养啥嘛，养哪个呀，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就是一个事儿，就是也是这么治，你回去啊在家里待着也这么治，我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说这句话呀，我相信有的听众就共鸣了，就说嗯，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啊，这个什么什么病，结果呀住了一段就说行了，现在也没啥大危险了，差不多了，再过两天给你再做个检查，指标没啥大事的话就回家吧。有没有这种？一定有。为啥呢？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危险解决了，你在这里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也是用这点药，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个症状还是这样没解决，所以他只能让你回家。那怎么办？那你回家就在这挺着呗，那没有继续再治疗了，就是拿药维持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严重了再去，然后住一阵再回家，回家之后顶一阵又严重了又去。虽然说危险系数不大吧，那你说这个病它慢慢的是轻了还是重了？它一定是越来越重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病已经顶不住了，那再这么拖下去要命了，然后到里面也只是给抢救了，也只是给稳定一下就让回去了。那这样的人来我们中心，在我们中心给他们用的是啥呀？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检测，然后呢身体的基础各个基础都在做，都开始永远都从一个角度来针对这些病，就是从气上来给他解决。要想把这个气来给他解决，这四点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样态盘，对吧？我们优颜诺的这个定制款的样态盘，你看在我们中心也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孟非老师呢也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也差不多已经能够达到在我们中心里该去住的这种条件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我是说这种疾病重的情况都够馅了。但是呢要不然说远，重要的一点咱们的经济条件呢没达到，对吧？那到我们中心里去一个月15000的基础费用，你加点07-08岁的你20000多块钱，甚至有的都30000多，你说这是普通家庭承受得了的吗？那我们中心里也是用样态盘，那这次啊咱们不把好东西这不就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什么了？把这好东西啊拿出来了，从我们这西藏球本拿出来了，就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个样态盘。哎，那这次呢也很多听众朋友打过电话也说，说孟非老师啊你帮个忙， 你呀、啊，从单位里面也好，从厂家也好，你拿过来点，你帮帮我们，我们想吃，多少钱我们买。你看，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到底拿多少。所以呀、啊，跟球本这面来回谈了两三次，结果没想到吗？这不就前天吗？谈到了个好结果吗？是不是？这个在中心里面卖790块钱一盒的阳台盘，哎，精粹版的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然后啊，不是790了，多少钱呢？西藏球本给的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啊！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这个呀，咱们就不要说我过几个月再说，或者说我过几天再说，没有那个，就这一回，就这一次。那就这一次啥呢？不要790块钱一盒，这回呀。是羊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599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599块钱一盒，你定一盒到你手里面，你能拿到两盒。我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这厂家呀、啊、再多给你拿一盒，就变成了599块钱到你手里面是两盒。你想想这事儿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这事儿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对一些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听完了之后开心不开心呢？那绝对是特别开心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按照正常，咱们这个东西啊量比较大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咱们说如果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那我就告诉你，你呀、啊、其实三个月啊多一点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症的轻重程度咱们选。你身体当中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你就3到6个月。哎，你问题要是比较多的，你就一个周期一大年12个月，或者说16个月18个月都可以。对吧，这个保质期也够长，2年呢。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量，我没法让你说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用。因为一共就1000盒，一共就1000盒，1000盒啊，500个月，那你算算这能满足多少人，我就说不准了。所以啊，我就担心有的人今天出个门，或者说明天有个事儿，或者说参加个什么宴席啊，或者串个亲戚，就错过了一天的节目，结果呀、啊、这1000盒哗啦就全没了。他明天听到了，他再想用没了，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变一下，咱们呢就1天200盒啊，也就是说1天200盒订完为止。今天这200盒订完了，你打过来电话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真想用，你明天再打，你早点打。哎，咱们节目一开始你就打电话，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兴许就能抢到。你如果说你要订3盒，是不是？咱600块钱一盒，1800。那去掉了3块钱，是不是？但是呢，给你邮寄就不是3盒了，给你邮寄是几盒啊？给你邮寄6盒，那到手里面6盒，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咱们西藏球本的大力支持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一次的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代表节目组，也代表我个人，对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以及我们西藏球本里面单位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 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

0: 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说到这儿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心里画圈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想多拿点吧，这我又怕别人拿不着，你说我要少拿点吧，这我就在想这效果会怎么样啊，我估计啊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告诉大家啊，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我们的病情啊比较重，你稍微多吃点可以，但是呢这一次啊实在是量有限，所以啊咱们呢在这里啊给提个建议，就是都从基础量用起。那基础量是几个月呢？我跟大家说，基础量就是三个月，低基础量三个月，也就是说呀，你定多少呢，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就定上三盒，哎，然后呢再多给你拿三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到手六盒，刚好呢三个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三个月下去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首先第一个，你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能到多少呢，这个180-190，那你是不是得吃着降压药啊，哎，如果说你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维持在150左右的，那你这类的情况这三个月下去，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这150的血压呀，吃了降压药之后150慢慢的就能归回来，归到多少，归到140或者140以下，你看看这样的话，这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控制下去了，哎，你只要是达到正常的线以内了，那这种啊忽然之间急剧升高的风险啊就降低了。咱们只要血压这个风险一降低，出血的这个事儿就会明显的减少，那这个羊胎盘能做到。为什么呢？就一个话，羊胎盘尤其是这个羊内胎，它能够给你做到有效的引气归经。你这引气归经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撞，不乱顶了，不在身上乱跑了，哎，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就在缓慢的下降。你给他三个月的时间，他给你几乎一个正常的血压值，哎，这是高血压的这一块。那如果说你是身上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哎，包括平时啊这个腰腿不好，腰疼的，腿疼的，风湿的，那你这三个月下来啊，那这种情况来的还会快。怎么快呢？你失眠的这种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失眠的现象就会减轻。咱多了不说啊，你看近这几天啊给咱们打电话回来的人，很多人都说了，说用了之后啊，这个手脚热乎了，腰上有劲儿了，哎，小便也减少了，你看这效果几天就出来了。所以这失眠这块啊来的相对就会快。那为什么呢？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失眠呢就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叫肝不藏血，那肝这个血呀它有个特点，白天它要放出去在全身各处走，哎，这个时候人就有精神，血液供应就快，但是到了晚上就得变一变。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

晚上上班，那白天睡觉，人家这生物钟啊也是对的，就白天你见猫头鹰就少，见不着，不是不见啊，是少。到晚上了，它出去抓东西吃，抓老鼠了。那正常的绝大多数，得说99.999%的鸟，都是天亮就起来，天黑就回来。你看小的时候咱也抓过那麻雀嘛，到房檐底下去抓，那天黑的时候你伸手去抓它都不动，这叫什么？这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呢也一样，白天天亮了雪就往出放，晚上天黑了雪就往回藏。咱们经常讲说干藏雪怎么藏呢？那晚上了天黑了，生物钟到了，它就要藏。你晚上的雪藏不回来，就证明什么？那气还在外面乱跑，那气不回来，那雪也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雪在身上循环的多，这个时候人就精神就不困，那就失眠了呗，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气机乱跑啊。那咱们要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精啊。所以为啥说吃了阳台丸睡觉变好了？那就是把肝血到了晚上藏回来了，哎，睡觉来得快。那第二类的睡不着觉的是什么？是睡得浅，哎，一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这是什么？这是心肾不交，对吧？肝不藏血是睡不着，这叫引气归精能解决。心肾不交就会睡不实，有个动静就醒，醒了不好睡。那怎么办呢？你看白天这个肾气下降，心气上扬，晚上了心气下降，肾气上扬，水火相交，龙虎交泰，哎，平稳了人就睡了。那你这两个地方的气它不平稳呢，碰不着啊，它合计不了啊，阳台板把这气给你解决了。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到尿频这块，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尿归谁来管呢？是不归气来管呢？这肺管着水路，所有身上的气，肺是管水路，管水道的，管流动的，哎，那肺来管这个事儿，肺也带着气的作用。那肾也来管，肾怎么管呢？肾有固摄的作用，拿啥固摄呀？是不是得有劲儿才能固摄呀？那这个劲儿从哪来呀？也是气，有气就有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一个肺一个肾都带着气的功能啊，都有固摄的作用，都管着水路。那你别忘了肺主呼吸啊，是不是？它这里有气的存在。那肾呢主精气啊，那它有气的存在。那我问问大家，你说尿频了，这根儿在肺和肾，那这两个地方又跟气有关，那你说你不解决气，你啥时候能解决好这尿频尿急啊？那还得从肝，这肾就是气。那咱们今天讲的啥呀？不就这阳台盘吗？这阳台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你身上所有的地方的气的不足，这阳台盘它都有用。肺上就不用说了，你看这两天也是给我们回馈的一个结果，就说了说用上阳台盘之后啊，这以前呢一到了这个天气一变就咳嗽，而且有的时候啊一上来就容易喘，老慢支好多年了，结果这几天就用了这么几天的阳台盘，说明显感觉到现在说话也好，喘气也好啊，这气儿透漏了。我再说一个这词儿啊，这东北的人的词儿叫透漏了。什么意思呢？就顺畅了。哎，喘出这个气儿啊不憋不胀了。那你看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天就有效了。这是什么？需要的气。哎，肺里的气充盈。然后这个气儿出的进的就舒服了。那你说在这个补肺益肾这一块啊，这阳台盘呢无可比拟。那阳台盘能够把肺和肾的气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尿频的、尿多的啊、漏尿的、咳嗽就滴滴答答的，每次啊尿尿憋半天尿不出来的，尿的话那么一点点的，我跟你说这阳台盘你就吃吧。你吃多长时间？一个月到两个月，你的小便我给你做一个说法，你的小便至少能少一半，它就有这作用。为啥？它还能温肾呢，固阳啊，补肾呢，是不是？这肾精、肾气、肾阳它都上来了，而且阳台盘还不燥啊，它不让你上火呀。那不是说像跟别的那个肉苁蓉一样，那肉苁蓉你吃一吃，体质不对的、虚火过剩的，你吃上肉苁蓉，那火蹭就上来了，那药劲儿是好，这受不了啊。这阳台盘它不一样，阳台盘这个东西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济。那你说，它阴虚的，这里面滋阴。这阳虚的，这里面扶阳，哎，阴也生阳也长，这个就厉害了。
这就是先

0: 天的优势。按理来讲，阳胎盘是应该是大补大阳的，结果你别忘了，他没见过天儿，那他在肚子里面，这就不一样了。在肚子里面是基因，那基因和基阳结到一起，你告诉我，他是不是阴阳双调啊？气血双补啊，是不是？所以尿这块就好了。哎，那咱们再接着讲这腰腿，你说腰腿归哪儿管呢？这腰腿啊，就是归筋和骨来说了算。那筋你就得找肝，那骨头你就得找肾。那昨天跟大家说了，跟大家说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啥呢？说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一块，你的肝气不足了，你的肾气不足了，你这筋骨就微软，四肢就无力，经络就倦怠，风邪湿寒在里面就出不去，那不行啊。那这些东西多了，腰腿啊，胳膊肘啊，髋关节啊，是不是颈椎腰椎啊，这不全出病了吗？是不是？你筋拉不动，你骨头就撑不起来。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在前骨在后，筋归肝管，骨归肾管，那咱得把这儿给解决了。那你看为啥说用上阳胎盘反过来几天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手脚热乎，那为啥手脚能热乎了？那手脚热乎，这不就是元阳之气调动出来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身体当中年纪大了凉，那这就是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热乎劲儿一上来，元阳之气一调动，那就好了。为啥？风邪怕这个呀，那往出清一清。这第二个，手脚一热乎，你这个末端呢，手脚啊，这个气血循环就好多了。气血循环一好多了，它首先第一个，它滋养的筋，哎，这筋归谁管？不归肝来管吗？它同时呢，还让肝血充盈，肝气疏和，那你这个筋就好多了。身上所有的拉伸的地方都归肝来管，那都是筋，肌肉啊、肌腱呐、筋膜啊、血管内皮啊，都归肝来管。所以说，一般来带骨病的都是筋先伤，要不我们讲伤筋动骨，你就在这儿呢，是不是？你筋好了，骨头拉伸快了，然后骨头密度好了，这归谁来管？归肾来管。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阳胎盘，肝肾给你调好了，筋骨给你调好了，那你告诉我，手脚一热乎，腰也热乎了，气血循环快了，血液当中的杂质少了，然后呢，带动着营养素就进入了关节腔了，里面一循环，你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就感觉这个关节得劲了，是不是舒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腰腿的时间长点，3个月，啊，3个月，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你后面你再注意保温保暖呢，你再搞点壮骨的东西，哎，解决骨头的东西，那就更好了，对吧？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风湿的啊，这个体质比较差的这类的老同志，3个月足够你用了啊，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气就循环上来了，这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尤其啊，有一个是最麻烦、最麻烦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基本上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血糖。那我告诉你啊，你关注血糖，你发现了没有？你就是每次都控制在6，你也有并发症，只是它来得晚。这是一种症状了，这是一种病了。那尤其是很多人呢，他控制着控制着，时间久了他烦了，他就想了，反正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我啥都吃吧，这不忌嘴了，这病啊就只会到最后越来越重。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还不能不重视。阳胎盘你好好吃，也就是说是糖尿病的，3个月是个基础，你慢慢吃啊。只要你有糖尿病的，你就准备好一个东西，准备好一个什么东西呢？准备好一个二油方，就我以前给大家说过的。什么叫二油方啊？沙棘油、紫苏油1:1。那这沙棘和紫苏啊都有卖的，就是药店里面卖的这种油，沙棘油、紫苏油1:1调和好。只要是糖尿病的，你如果说有伤口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感染的，如果说哪个地方痒的，甚至说你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溃烂的，这个二油方它都管。怎么管呢？它能够解决你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你皮肤干燥的问题，解决你这个地方感染了好长时间不好，伤口不愈合的问题，甚至解决于你糖尿病下肢发黑那种情况。你往上抹吧，你经常抹一抹，我告诉你啊，防止你这个地方开裂溃烂。哎，这二油方你要用上。那再有一个，如果说你这边条件好的， 你找点那个山药粉来吃一吃。那这个哪里的呢？就是河南呢，有一个地方叫焦作啊，又叫淮山。那这个淮庆府啊，就在这一块儿。自古以来有四大淮药嘛，是不是？淮山、淮牛膝，然后羊胎盘，你必须要用上它。这糖尿病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你就得用。为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来我们这儿，那不用问，百分之百的用。心血管、脑血管的，百分之百的用。你看，这以前在我们中心里啊，我就记着有一个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好像记着是55还是56啊，没比我大多少。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那就怎么说呢？就看他一眼呢，你就感觉哎呀，这人快不行了。为啥呢？就是精气神啊，他一点儿都没有。你看到我这了之后，这一问，一看那个病例，哎呦，还真不大，55，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然后啊，他坐着轮椅，我以为是脚上的事，结果过来一看，哦，他有一个裤腿啊空了。那是啥情况？有一个腿啊，从小腿这啊截了啊，就截肢了。你看55、56岁的一个年龄就截了一条小腿了，那就说明啊很严重。那再看另外一个，哎呦，也溃烂了，而且小便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体检的时候咱们也有扫描啊，那结果呢，一条腿还没有，他穿的裤子鼓鼓囊囊的，后来一看里面是尿不湿。那你说听完我说他这个情况，大家都能感觉到，你说这人虚不虚？他虚到一定程度了，叫气若游丝，说话声都没大力气。那你说来这儿了怎么办？那两个事儿呗，核心的给他配方呗，那就是干啥，这个每天吃就两种东西，鸡蛋清再加上两包山药粉，然后啊再给他炖点这个黄芪、党参啊、乌鸡、虫草啊做的这个汤。干啥？先给他食疗补气啊，这个东西啊先补营养的，这是第一个，食疗给他用上。第二个，二油方赶紧往上抹，我就怕他另外那条腿啊保不住。抹完了之后，羊胎盘就吃上。而且这羊胎盘吃的时候啊，我给他加个东西，加了个啥？这不说了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吗？我这次是每天给他两只羊胎盘，我再给他加上一勺烘焙好的牦牛血粉。为啥？这个气赶紧给他冲上来，然后啊这个血呀也给他调一调。而牦牛血呀是解决血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每天啊就给他分着吃，上午9点给他吃两只羊胎盘，下午给他吃这个牦牛血。这整整吃了两个多月，哎呦，这两个多月下来了之后，明显就感觉到了一个事儿，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说他在轮椅上坐着的时候，他这脖子呀比以前直溜了，眼睛啊略微有点神，而且说话声比以前大了。那你看，你这么一听完，你是不是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他有变化了。哎，结果他这属于最重的了啊，很严重糖尿病了，到这种情况那都要命的了。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随时随地会产生心梗或脑梗。为啥？他那血液的浓度、粘度、那血糖高都太高的一个指标了。结果呢，这两三个月下来明显的有了一个改变，而且再有一个最明显的，身上不痒了。你看，二油方加上这个羊胎盘再加上这个牦牛血，把他这个情况稳住了。就这样，我是连续给他换方，哎，用了5个月的羊胎盘给他打好了基础，然后呢第二步我再给他解决血的事儿，整整给他治了10个月，血糖降下来了。后来还来过一次，那次来了之后见到我们的时候，那明显的头发也整齐了，眼睛也有光了。那来了之后啊，见到我们就哭了，就说了，他说你们给了我一条命啊，要不然我自己都以为过不去了。你看，所以说呀，学医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证明一点，在我们中心里这羊胎盘绝对是顶尖的。所以今天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今天是第二天，就200盒，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啊，可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 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

0: 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孟非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3: 哎，你好。
4: 那我今天吧，我特别高兴跟你通话，也特别紧张。
3: 别紧张，你好。你看我这一直在讲，你都是我的粉丝了，咱俩聊天你紧张啥呀？是不是？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
4: 好好好。
3: 哎，
4: 嗯，你看孟非老师啊。
3: 啊。
4: 嗯，我是吃了你给的这个羊胎盘的那个福利啊。
3: 啊。
4: 这个。我见到效果
3: 啊，好事，
4: 这次吧我特别有信心了
3: 啊，
4: 我想再盯上一些，再继续吃下去
3: 啊，
4: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说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给个建议行不行啊？
3: 就是吃多少是吧？
4: 是是是
3: 啊，那行，那可以，你这样，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告诉你，看看这些情况，根据你的身体评估。我给我确定一下，看看吃多少合适，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4: 哎，好的好的、
3: 啊、
4: 你看孟非老师，我就平时吧，就是这个小便次数多
3: 啊，
4: 不但说白天小便次数多吧，晚上起夜也多，这晚上睡觉也就睡、啊、影响睡眠了，
3: 睡眠不好，尿多，小便不好啊。
4: 哦，我前两年吧，我还得过轻微的这个脑出血
3: 啊。不重吧？
4: 是啊，就是老经常感觉这个脑袋头晕头痛，记忆力也不行。
3: 嗯，
4: 就感觉这反正是上岁数吧，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就感觉活得挺痛苦的。
3: 哎呀，
4: 你看平时吧，我就这半块脸吧，经常有那种发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3: 我能感觉到，你看咱们打电话，我就感觉你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跟我说话一样，是不是啊？
4: 是，就有时候感觉这个舌头吧，也有那种发麻感觉。
3: 那就是那个脑出血的后遗症，那一块儿那个出血点啊，没有好利索。
4: 你看我这晚上吧，睡眠不行，晚上多吧，也就睡上三个多小时这样子吧。哎呀，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吧，哎呀，平时就是这大腿根内侧会阴这一块吧，就是难受不行。就感觉特别憋胀，又酸又疼的那种感觉。你去厕所吧，尿尿感觉特别费劲，憋的小肚子吧感觉惴惴胀胀的，就赶紧去厕所。但是去了厕所吧，站半天滴滴答答的尿出来，尿不了多少，尿完以后还得站一会儿，要总感觉

0: 尿不干净。
1: 就是一直有，总想尿，是这意思吧？
0: 是是是，要不有时候吧，你说去厕所越着急吧，还这个尿还越尿不出来。
1: 不对，这典型的这前列腺钙化的症状了，你这是。
0: 是，总感觉这尿这尿不干净。
1: 啊，
0: 哎呦，
1: 就是钙化了，医生查过吧？是不是钙化了？
0: 是是，医院大夫说我就是这个前列腺钙化了。
1: 对，你要说是疼酸，那是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你要是那种就是尿不出来，又越着急越不尿，然后滴滴答答，这都是钙化了，这是属于严重了。
0: 哦，我这白天吧去厕所就解小便得十几次，这晚上一宿吧也这多着的时候得起来个七八次。
1: 没法睡了吗？这不。
0: 嗯，要不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定制款的羊胎盘吧，你给的我那6只我都吃完了。
1: 现在好点没？
0: 哎，现在去厕所尿尿吧，这个感觉，这小便比原来顺畅一些了。
1: 就是尿的稍微多点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那就
0: 啊，
1: 有
0: 哎呀，
1: 变
0: 我
1: 化，
0: 实
1: 好
0: 话，
1: 事。
0: 这真是我没想到的，知道
1: 这真好
0: 吗？哦，我这晚上睡觉比原来睡得也踏实了。
1: 啊。就睡得多一点。
0: 哦，以前睡，即便睡着了吧，就是那种
1: 睡不
0: 不
1: 实。
0: 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也不就能听到外边有个过个车呀啥的。现在睡着了就睡得沉一些了。
1: 哎呀，这真好，对症了，这是。
0: 是啊，我就感觉说实话，真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呢。要不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这情况，让孟飞老师给我参考参考。像我这身体情况，吃多长时间？吃几个月的时间？
1: 你这个我得问一下啊，就是，脑出血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时间过了1年半年了？
0: 都有2年的时间了。
1: 啊，那就没问题了。为啥？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任何调理全身的药啊。这个脑出血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5个月之后再正常用，你这个就没问题了。你刚才说这情况我也听了一下，主要就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脑血管影响的你这个半边脸舌头发麻，睡觉不好，再有第二个就是前列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呢都属于这个困扰性的问题，但是好处在哪儿呢？你吃了这个羊胎盘有效了，睡得沉了，然后你的小便比以前顺畅了，对吧？这就证明啥？你来得快。我给你建议啊。别的问题你没说，应该就没有了。脑血管这块，就是只要把这个气足通的地方再多一点，你这个半边脸发麻呀，或者舌头这块就能减轻。这个要1个多月以后，小便你这个要解决，至少得3个月。你这样啊，你就别定特别多了，你就听我的，怎么定呢？你定上3盒，咱们这次厂家这不给的这个政策福利嘛？你说原价790，现在呢是599一盒，而且买一盒多给一盒，等于599拿2盒。2盒就1个月嘛，你拿上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6盒刚好3个月一个小周期，你吃上这小便一定能够减少一半还要多。你听我的，你就少拿点，你先吃上，你说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哎呀哈，真是太辛苦你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
0: 那就辛苦你帮我订上3盒吧。
1: 对，订3盒，再给你多拿3盒，到时候手里6盒，吃3个月，这小便绝对让你少一半。晚上睡觉至少再多2个小时，那脑袋应该就没事了，好不好？
0: 好好好，
1: 你就照我
0: 我
1: 说
0: 真
1: 的，
0: 的是相信你
1: 吃
0: 了。
1: 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哎，好了，同志，哎，好，再见。
0: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 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5: 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8: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9: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科。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银针在古代常被人用来试毒。哎，各位爱追古装剧的同学，你们肯定见过这种桥段。大内高手或者深宫娘娘吃饭前先拿根银针往菜里一扎，拿出来一看，哎呦，变黑了，有毒。好家伙，这银针简直就是古代版的全能探测器啊。可这事儿在现代科学看来，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编剧大大们的脑洞呢？说白了，银针能试毒，纯粹是因为古代的毒药太不纯了。你猜怎么着？古代最常用的毒药是砒霜，也就是三氧化二砷。但在古代，提炼技术没那么先进，生产出来的砒霜经常混着大量的硫。当银碰到硫，即使不加热，也会瞬间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一层黑色的硫化银。所以啊，古代人看到的毒其实是砒霜里的硫杂质。要是搁在今天，咱们拿纯度 100% 的工业级砒霜去试，银针哪怕插到底，它也是亮闪闪的，根本不会变色。更离谱的是，银针不仅会漏爆，还会误爆。很多咱们现在认为很健康的东西，比如鸡蛋黄、大蒜，或者是你出了一身汗之后，它们里面也含硫。如果你去用银针扎蛋黄，它可能很快就会变黑。要是按古代的标准，那鸡蛋岂不是成了剧毒之物？而且啊，对于像蛇毒、毒蘑菇，甚至像电影里的剧毒氰化物，银针那是完全没有反应的。所以说，银针试毒其实是古代科技落后时的一个化学巧合，它能测出的不是所有毒，而是那份不够纯净的砒霜。好了，今天的银针之谜讲完了，以后看剧的时候，你也可以跟小伙伴们显摆显摆这个冷知识了。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3: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2: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3: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2: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银铃乐学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这出戏讲述的是北宋年间宋辽征战，杨家将奉旨统领宋军保家卫国，代父出征的穆桂英与前去穆柯寨的杨宗保相逢，穆桂英对杨宗保一见钟情，二人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成婚。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穆桂英率领宋军大破天门阵，战胜了辽军，为两国百姓赢得了和平。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马金凤是一级演员，豫剧五大名旦之一，中国戏曲帅旦行当的开先河者，豫剧马派创始人。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了。老奶奶，你可好啊？我好梦。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您收听银铃乐学派。今天的节目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这出剧目自上世纪50年代诞生以来，风靡全国，久演不衰。不仅被搬上荧幕，更是先后被京剧、评剧、粤剧、河北梆子、川剧、秦腔等剧种移植，深受大家的喜爱。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3: 万岁，教朝别无杀人，可不偿命啊！
4: 不偿命？
5: 找啊，教场逼我杀人吗？哎，本当不偿命啊。
4: 好，不偿命。

问光去探视，不见转回来。

0: 二郎，这是哪来的招讨衰印呐？
1: 母亲不知，这料懂啊，望早还。怎住在教场，别无点帅，威儿下的教场，是那个箭穿金千烟，
2: 又是那个凤凰大夺我。
1: 那王门小子不服孩儿，要以我比武，一时弄恼孩儿，被我一刀将他劈死马下。怎住也不怪罪我，又私下找到帅印，娘啊，叫你整东去呀、啊。你是怎样挂帅拼贼呀？
0: 你是个好的呀。
1: 我是个好的
0: 跟前来
1: 娘啊。

出京。

0: 阵奴才再次叫唱刀劈大臣多来摔印，这还了得，待为娘把你绑上殿去交还印玺请罪。
1: 娘啊，你饶了我这一次吧，下一次我再也不敢了。
0: 莫要惹娘生气，绑了。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都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豫剧大师马金凤在剧中饰演穆桂英一角，他通过细腻的唱腔，将穆桂英的英勇、智慧和坚韧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武打场面还是情感戏份，他都能处理得恰到好处，让戏迷为之动容。《穆桂英挂帅》作为一部豫剧经典剧目，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他通过讲述杨家将的故事，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马金凤领衔主演的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

太君，太君。尊起快快安排才是，等你得胜还朝，我要去到十里长亭见你。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精彩选段。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银铃乐学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唱段。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收听的时候，您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依旧是我们任老。任老你好。
1: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咱们任老的高徒啊，咱们的老朋友啊，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我们一起健康起来哈。
2: 嗯。
0: 哎，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都会每天在这个广播前面就守着咱们的节目。
2: 嗯。
0: 啊，定时定点的这就要找我们节目，听不到那是。
2: 少点东西，
0: 事儿没做，对吧？就是说，一听到赵宁老师和咱任老的声音啊，哎，
2: 啊，
0: 是吧？为啥他是？
2: 谢谢。
0: 因为今天只要听到您俩这么一讲，就知道，喂，我今天晚上或者今天中午，我得吃点啥。
2: 啊，在这儿呢，
0: 一日三餐有着落了，
2: 就没有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了。
0: 对，
2: 这回我们讲啥，大家吃啥哈？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啊，即便是为了吃得好才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也很高兴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宗旨就是为大家服务嘛，所以讲一讲厨房里的这些健康食材，哎，我觉得我也挺爱讲的，讲起来也很开心。
0: 是的。赵宁老师，那咱们今天打算讲点啥啊？讲点啥给我们听听？
2: 哎呀，今天讲点啥？今天，我今天变个方法啊，我呢想给你呢出个谜语。
0: 哎呦，
2: 这个谜底你要是能猜出来，那我就讲讲今天我要讲的东西。那如果你要猜不出来，这节课你讲。
0: 哇，你呀，赵宁老师是给我难住了哈。那您手下要留情哈，你别太为难我，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叔叔阿姨都在广播前面听着呢。我要是猜不出来，我自己倒没什么，我面子丢地上了无所谓，对吧？但是关键我跟您身边学了这么长时间，我要是说不出来，这个谜语是您受损失啊，对不对？我这脸你得给我捡起来。
2: 哎呦我的天哪，这话这一张嘴，我说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一张嘴就把我俩给整进去了。你说这个话题我提它干嘛呀，难为我自己。你那么的，既然我都说了今天要给你出个谜语，然后让你去猜，你无论怎么夸我可以少少的给你提示，但是呢你还得去猜，要不然我这个话不白讲了吗？对不对？你行，你先别张嘴，你别再给我讲好听的了。你千万别说给我戴高帽，又说哎呀赵宁老师啊，你好多人都等你讲，你不要讲这个东西了。你就说你敢不敢去接受我的挑战，你敢不敢猜吧。
0: 哎呀这赵老师这个36计学得好啊。这开始激将法我了啊。战斗欲望给你点燃了啊。那这样这么说吧，咱就硬气一把
2: 啊，
0: 放马过来。哎，我就听听咱谜面是啥。
2: 我就不信了，我跟你说，我这是北方，我出这个谜语吧，我有点害怕，有点担心。到你这儿来，我可不信你能够猜得对。
0: 你说吧。
2: 来，我挺好啊。
0: 哎，
2: 白胖娃娃穿裙坐，绿色镶边好多层，一层一层剥下来。剥完娃娃不见人
0: 啊！我想想啊，
2: 咦，
0: 你说的是
2: 白
0: 娃
2: 娃，
0: 还绿边儿，
2: 对，还
0: 一层一层的，
2: 对，一层一层的，好多件衣服，
0: 剥完以后不见人了。
2: 对，你剥完那一层一层的娃娃也没了，
0: 还有点绿
2: 啊，
0: 还有点有白有绿的
2: 啊，
0: 大白菜，就是白菜，大的白菜。
2: 你也有一点菜市场的经验呢，我原来以为你也不上菜市场，什么做饭做菜都是爸爸妈妈来。 我以为他猜不出来呢。
0: 我老好不容易也四十岁的人了，我家里面还荤菜不会做，素菜还会做两个。
2: 我这又错了，我今天不应该提这个，应该提个更难的。
0: 一层一层又白白胖胖的，对吧？
2: 太明显了哈。
0: 那就是又大颗，那我脑子里面第一个就是大白菜。
2: 那我故意的，没难为你。
0: 哎，那是都听出来了，对吧？哎，我这脸算是接住了啊，没掉地上。
2: 你等会儿我找着我的脸没了，一下就被人猜对了。不开玩笑了哈，但你说的是真的是对的。
0: 对对
2: 啊，我们管它叫那个大白菜。我说我不能太为难你。
0: 对呀，
2: 对吧？
0: 对对对，咱们其实这个大白菜啊，我们在那个北方其实是特别常见的啊，尤其是比如讲到了快冬天的时候，我们有一年我去哈尔滨
2: 啊，
0: 然后就发现大概也就是11月左右，就在那个小区门口，就有那个大的卡车，一卡车一卡车的，那就是大颗白菜。然后我就问他们，哦，需要办那个储冻白菜了，
2: 对，
0: 家一户就是。几百斤几百斤的买
2: 啊、哦、对
0: 吧，
2: 对对对，
0: 那我们这边无法想象，就是能一口气买几百斤的白菜储冻过就
2: 是
0: 这么
2: 是
0: 所以大白菜其实在咱们北方应该是特别常见了，而且在我们节目当中咱们赵宁老师也讲了很多次大白菜，
2: 对，
0: 对这个白菜可能白菜对咱们北方东北的北方人来讲是不能挥之不去的，就是一直伴随着我们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菜品啊。
2: 对对对，但我没想到今天讲这个白菜你对它也有这么多的认识，然后在北方也见到过我们北方人特有的囤冬菜储秋菜的这种说法、
0: 哎、对对对，
2: 确实是有很多。因为我对大白菜吧确实是有很多的情节，你也知道我们都是那个北方农村出来的，所以说嘛那个时候哈，天寒地冻的，要零下二三十度的那个时候，你那个也没有青菜可吃，
0: 没有
2: 我们也种不了地呀、啊、所以只能是靠囤一些秋菜、然后去储存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去吃。哎呀，好玩的事情有的是，反正小时候好多好多是这个样子。而且买白菜你看我们过去咱们北方有一些很俏皮的一些啊、像一些顺口溜啊都有白菜的这个身影。因为我们原来讲说那个谁和谁搞对象了，然后就讲哎呀我家这颗好白菜被猪给拱了。那意思说你看这姑娘这么好，哎呀你嫁给你了，你偏得了，就是这个意思，
0: 占便宜了
2: 啊。对对对，其实你说这些哈并不是有什么贬义，也是在表达我们的生活当中白菜在我们的生活它是处处都是存在的，而且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
0: 哎，对对，听说过。 对
2: 你们也听说过。
0: 有
2: 对的、
0: 哎、
2: 就是鱼要是真的吃多了的话它容易上火。所以有一阵儿我讲课我就讲，我说你们吃鱼哈，你一周呢有三次就够了，不用吃多，吃多了以后可能容易身体就容易滋生，然后一些痰湿的这个情况，包括肉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比较常见的你像白菜呀萝卜呀豆腐啊，这些比较清淡的蔬菜我们在餐桌上就时常能够见得到，因为好消化呀，还能调理我们的身体，而且经常去吃它也能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的。
1: 在咱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啊，管这个白菜呢叫松，就是这个松树，这个松呢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就谓之松了。你看，就它的意义呢，
2: 草字头加一个松树的松。
1: 哎，
2: 对，
1: 因为这个白菜呀、它比很多蔬菜呢，它都抗冻。一年四季呢也常见。它呢属于菜中的松树，所以呢咱们就管它叫松。这个白菜，在我们北方呢，几乎是家家户户呢都是常吃的，冬天要常备这些，而且呢它是。好多人呢都非常乐意吃的
0: 啊、在我们这儿呢，确实在我们的饮食里面，这白菜这个事儿，就是这个菜品还是很常见的。而且呢，我们可能吃白菜和北方不太一样。北方的那个白菜呢，可能是长得特别大，对吧？咱们要大颗的白菜。咱们这儿呢，这个白菜呢，就是大白菜呢，就是它会长得小一些。它没长那么大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就起开来了。因为我们这儿 南方暖和嘛，就是菜种菜还是有一茬一茬的嘛，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菜，哎，把它剁碎了，然后弄一点肉丝儿啊什么的，糊它一锅。冬天的，哎呦，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你从外面回来，然后喝一碗这样的有白菜和肉丝儿，或者是这样的一锅汤，就是半汤半水的，哎呦，特别舒服，
2: 还是挺好的，
0: 挺好，挺好，特别鲜美那个东西，
2: 对
0: 吧？
2: 对。你看我们说白菜的这个吃法的这个上面哈，就是它南方的这个习惯跟我们北方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北方吧，在过去在农村吧，我们自己说啊，就是我们过得会比较粗糙一点，但是我们也更多的也是想把这些食物吧都给它更好的利用上，也确实没有像你们这边物资那么丰富。那我们那边吃点青菜在冬天，我都说了，
0: 老难了，
2: 没有那么多样，你只能靠地窖里边去储一些菜，就是白菜、萝卜、土豆这些东西去储存，所以一个冬天翻来覆去吃的也不过就是这些东西啊。而白菜的这个吧，你要想吃一冬天吧，它也得花一点功夫，要不然的话它容易烂。那你这一个冬天储存下来的话，那就没法吃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几百斤几百斤的买白菜啊，到家里头以后不是说马上把它放在那儿就可以了，我们得先晒，先把那个菜啊给它晒一下，去一下
0: 水分，
2: 对对对，要
0: 不
2: 它烂嘛，然后我们才开始准备腌那个酸菜，然后接下来才是晒冬储白菜的那个过程，就反正还是不一样。
0: 你这讲的这个酸菜就是北方的那个大白菜鸡的那个酸菜
2: 啊，对对对，
0: 你讲酸菜我就两个东西，一个是酸菜猪肉馅饺子。对吧？另外一个就是酸菜炖粉条。就我们这儿，因为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北方的很多的餐饮都在我们这儿都有店儿。我觉得这两个就是特别有特色的东西。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吧？那么其实我们南方也好，北方也好，就是南方它到冬天的时候，它也会去做一些腌菜类的东西。确实。
2: 你们也腌白菜？
0: 我们不是腌白菜。我们大白菜不腌，我们腌的是那个大颗的青菜。
2: 对，
0: 大颗青菜，对吧？咱们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雪菜呀、雪里红啊，
2: 对，我们管它叫雪里红，
0: 对吧？
2: 对，但是它就属于你们这里的酸菜。
0: 哎，对，就是
2: 酸菜
0: 鱼的那个里面
2: 的，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所以那个吃起来呢，就鲜爽一些，脆脆的啊。然后呢，盐分比较高一点，但是酸酸也有一点酸酸的味道，比较开胃。我们会把它去做，也挺好吃的。
2: 是的，就是腌制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你们喜欢吃腌制的东西，熬的菜也真是真的，
0: 对，
2: 因为它不同的口味嘛。
0: 炖豆腐啊，哎呦
2: 啊，
0: 是
2: 的，是的，我们有的时候拿它炖鱼也是有的，
0: 对。
2: 但我跟你讲哈，就是你像我们那个地方，基本上从立秋之后，就我们家那个时候就已经赶上那个生产车间的流水线了。你肯定是没处理过，因为你们不需要出几百斤的白菜，但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一到那个季节的时候，主要的任务就是处理白菜，
0: 处冬白菜。
2: 对对对，然后就是闲下来的时候，除了晒呀，还要去处理那个白菜。我们就会拿那个，你有没有见过我们农村那个电影里应该演过吧？一个很大的一个铝盆。很大，像不好说不好听的，有点像小孩子洗澡的那个洗澡盆。
0: 哦，那可
2: 大。哎，大铝盆。我们家有两个。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基本上到腌冬菜的时候就派下用场了。然后我师傅一般到地里头拔那个白菜，他不让我去，因为我拔不动，那个时候的对地都快要动了，所以都拔不动它。然后我哥呢，他们就往家里边去运这个大白菜，
0: 都一起活。
2: 对对对，我在家干啥我也干活，你别老以为我淘气，我也干活，是不是吧？我烧水，我往里边添那些树枝儿，添那些就是玉米棒子，添那个东西，然后。把那个水烧开了以后，我就拿那盆儿一点点的往那个大铝盆里头放开水，一个铝盆里头放热水，一个铝盆里头你得放凉水， 啊，我们得把那个白菜呢，你处理好了之后，你不得切吗？
0: 嗯，
2: 切好的这个白菜放那个开水里头，先烫个大概30秒左右。
0: 哦，穿个水。
2: 哎，然后赶紧就得捞出来，往冷水盆里头往上拔一下。
0: 哦，
2: 因为你这样去做吧，它这个你晒干了的这个干白菜，它能去除一部分的水分，还有那个草酸。
0: 对 对, 对, 对, 对。
2: 啊，它吃的时候口感也比较好。
0: 哦，
2: 啊，往我们这边晾白菜，你能想到在哪晾吗？我们都是。啊，
0: 嗯，墙根下，
2: 墙根下也有，但我们大多数都会把它放在晾衣绳上，因为我们的院子，挂上，就是把它挂上，
0: 就像晾被子一样的，一颗一颗的晾上去，是吧？
2: 啊，对，给它要给它挂上，给它晾好，完了晾完了以后，我们就会在那个房檐下继续跟它风干，
0: 嗯，
2: 啊，基本上就是想吃的时候再去拿。就是那种，
0: 哎，你刚才讲的那个大白菜是切了，切了怎么还能挂在那个晾衣绳上？那挂不住啊！
2: 我也没有说把它切成沫儿啊。
0: 哦，一段一段的是吧？
2: 它对，你要到时候我们切是朝一个方向，就是从这个根儿到叶的方向给它片一片两半儿。一颗白菜把它分成两半儿。
0: 哦，
2: 哎，然后，
0: 哦，不是种着，不是横着切，是种着切，是吧？
2: 对对 对, 对，
0: 哦，
2: 然后你切成两半，你再切的时候，那个根儿你就得连着筋，
0: 对对对对，
2: 你不能给它再破开，破开以后
0: 挂不上去了，
2: 挂不上了嘛。然后这样就可以弄了。
0: 嗯嗯。
2: 然后白菜你晒蔫了以后吧，还得把白菜弄得一条一条的，我们管它叫挑丝儿。
0: 挑丝儿，
2: 哎，就是把它变成细条，
0: 哦，
2: 然后给它晒干了，我，
0: 嗯，
2: 再吃的时候哈，拿你一炖就完事儿了。其实，我你看我说的挺简单哈，
0: 嗯，
2: 但是你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估计要现在给你个白菜让你去操作，你也得懵。
0: 嗯，我听得懂，干不来。
2: 是的，就是一般我们那时候都用那个缝衣服的针，就是大一点那个针，
0: 嗯，
2: 从那白菜根扎进去，
0: 嗯，
2: 然后顺着叶的方向往下一滑，它不就变成两条了吗？
0: 一缕一缕的，
2: 对，
0: 啊，对对。
2: 因为那个叶子蔫了以后，它不特别软吗？
0: 对
2: 啊，完你挑的时候，哎，你得使那个巧劲儿。
0: 哦，它不一定能扎进去是吧？
2: 就是你不一定能挑得好。
0: 哦，
2: 但是
0: 技术活，
2: 对那个这样的活哈，你要让我哥他们办。我们今年就没有白菜吃了。
0: 那不成，对
2: 不行。对，一般遇到这种细活，哎，就都是我干。
0: 哦，
2: 这时候真是不是吧？
1: 哎呀，宁宁那个时候啊，还有这些活啊，还真得宁宁干。你看宁宁那个手啊，非常灵巧，
0: 可不对。
1: 干活呢也麻利也快。
0: 嗯，
1: 哎，你看晒那些个干白菜啊，他一个人弄，哎，还弄些挺好。然后呢，剩下的时候呢。他呢一般呢都负责在旁边观看啊，
2: 嗯，
1: 监督他哥哥们去干活。
0: 哎哎，这就能看出来你什么啊，哎，两个，一个是什么，咱们赵宁老师在任老心目当中是这个就是很信任他，对吧？能够派你去监督哥哥们干活，对吧？第二个就是咱赵宁老师啊，在家里面啊，这
2: 我很吃香。
0: 对，哥吃香，
2: 受宠，
0: 干个活还有个监工，对吧？
2: 对，
0: 人老这个偏心，偏爱，
2: 谁说的？
0: 偏爱，对吧？叫偏爱，对吧？
2: 这个说老实话，确实有一点儿，就跟我的哥哥们相比哈，我师父对我确实是很宠着，
0: 嗯，
2: 很偏爱的，
0: 可不对。
2: 但是我也干活。你知道不？就是那我跟你讲，在自己家里边干活，那偷懒的事情多了。你除了晒的干白菜什么，不晒什么冬菜、储冬菜什么的吗？那时候白天给那个白菜都往院子里头去那个晒，晒完了晚上再捡回来，因为怕那个打那个露水啊，怕海，你好不容易晒干的，
0: 打露水又
2: 然后又湿了。
0: 被烂那个的是吧？叶儿就烂了。
2: 是的，完有一阵儿吧，就是我师傅他不总出门去给人家看病嘛。
0: 嗯。
2: 完了家里这点事儿哈，一到那个晒秋菜的时候，完就都交给我去看着。完我们就拿那个白菜，用那个柳条筐，你知道柳条就柳树，柳树杈、柳树枝编的那个筐。
0: 嗯。
2: 我们就一次那个筐，好像我们家的师傅能装。也就3颗白菜，
0: 也了不得了
2: 啊！对，就那筐，对，也就那么大了。然后来回就从屋里搬来搬去的。我大哥哈倒还行，他怎么的老大，他也干活，他不用说。我三哥呢，他也不敢，他知道我爱搞小庄，他也不敢，他也干。我跟你讲，就我二哥那是真贼呀，他呀，他基本上啥呢？人家装3颗。他就装2颗，
0: 嗯，
2: 完人家。 搬那个白菜都是按顺序搬哈，嗯，他就找那个最小的
0: 挑着走是吧？
2: 对，然后他自己偷懒吧，还不让我说话，没事的时候你还老吓唬我，他知道我师傅肯定回来问呐，他那个这白菜都谁装的呀？你干没干活啊？你问小宁宁，你那个你哥都把这都整利了，还是你整的呀？
0: 嗯，
2: 他怕我告状去，完他就吓唬我，他告我。他说你别跟师傅说啊，我跟你说年年你要跟师傅说的话，下回进山采木耳我可不带你去。
0: 哎呦
2: 啊，他就吓唬我，我一看咋整，他又不带我玩。我小的时候是真吃这一套，他一吓唬我，一跟我利益有关系了，我立刻就老实了，我就不吱声了。
0: 你这二哥贼呀
2: 啊完了他就跟我说以后就不带我玩了。后来有一次我大哥我三哥跟我就讲，他说你别听老二跟那瞎说，你他像那不干活的偷懒，你看师傅他师傅回来发现了他肯定要那个批评他的，他说他吓唬你，他还不一定能不能去得了，还采木耳，他说他不带你去哥带你去，因为我三个哥哥嘛，
0: 嗯，
2: 那我二哥不带玩，我还有我大哥我三哥呢呀。后来有一天哎晚上我师傅回来，我就给他举报了，就跟他说了，
0: 还是给他举报了。
2: 哎，我就跟那个跟我师傅就讲了，完了我师傅就罚他，我大哥我三哥领着我去玩去，就罚我二哥自己搁院里头干了一天活，那给我乐坏了都。啊，
1: 哎呀，你看这几个孩子啊，在一起玩吧，哎，有时候还拌嘴，哎，你看他二哥啊，确实呢。这小子呢也挺机灵的啊，他呢心思呢比较多啊，搁这鬼点子也多，但是呢他是小孩啊哈，你看他今天呢还吵得挺厉害呢，你敢明天呢看着宁宁呢要被谁欺负了，
0: 嗯，
1: 这老二啊第一个就出来，
0: 哎呦，
1: 那护着他小妹妹，
0: 那就是就这么说，哎，就是在家里面是可以就欺负，
2: 对
0: 吧？
2: 对，
0: 在外面不行，对吧？
2: 对，
0: 就是这妹妹只能我欺负，外面人不能欺负，对吧？
1: 对，
2: 你跟我二哥性格太像了，
0: 对吧？就这个事儿得拎得清，要我们这边讲叫拎得清，这脑子得清楚，
2: 对
0: 吧？
2: 得拎得清楚，
0: 对，
2: 哎，对，我那时候也确实是那样，我吧真没少在外边惹祸，确实，我告我大哥、我三哥，他们就说我，他说意思就是你老犯错在先，你聊人家还不让人家告状，完赶我二哥不行，我一告诉我二哥，我二哥就杀过去，就是哪小朋友欺负我了，他就差个腰说谁欺负我妹妹啦，就
0: 啊，哎，有这样的哥哥，我觉得你心里面特甜吧，
2: 啊，对。对对对，我那哥哥
0: 欺负你的时候是真恨，
2: 啊，
0: 然后护着你的时候是真，
2: 对，确实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哦，我们那小时候我真的老吃香了，就是我大哥二哥三哥各有各的特点，我要想让我哥替我去那个打架去，我就找我二哥，但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吧，就是家里头就那么几个孩子，有时候我师父一不在，哪有分什么老大老二老三的，都不分了，大家就都一起干，
0: 嗯，
2: 你像收这个秋菜，它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够完成得了的事儿，啊，那时候就都干活，你甭管是谁，你就是小姑娘你也得去干去，要不然也整不完，你家里没有大人都是那个样子。我那阵儿我记得收完那个秋天白菜之后哈，基本上北方的地里头也就啥都没有了，
0: 嗯，
2: 不像你们这一茬一茬还能种哈，啊，我们那边就啥也没有了，
0: 嗯，
2: 完我师傅呢就让我们呢去捡这个捡荒去，捡荒就是你们这边肯定用不上，我们呢一般都是那个啥，一个人腰上系一个麻布袋儿，
0: 嗯，
2: 完事看人家收完地里头地里剩啥，然后你就捡啥，
0: 哦，
2: 啊，是这个样子的，
0: 哦。
2: 你比如说谁家要种那个花生啊，种个土豆啊，我们就拿个铁锹捡不到，你得挖，
0: 哦，
2: 扒拉扒拉那小不点子就捡回来了，放麻袋里头，那也能吃，就是。
0: 嗯，
2: 你们没经历过这种哈
0: 啊
2: 因为一般都是我们北方种地会有这些东西来，那能捡不少呢，
0: 嗯，
2: 大的都被那些就是大的大人呢，啊，或者大孩子捡走了，我们一般抢不过人家，就捡点什么菜叶帮子啊，小菜啊，什么挖点什么，捡几个花生啊，完一般我跟我哥他们去完了几个就，一边玩一边就都捡回来了，看回来我师傅能用上哪个冻了的那就没法吃了，
0: 嗯，
2: 就是能拿回来的，有的喂鸡啊，有的就给我们，比如说刨点花生什么的，就给我们直接煮了就吃了。哎呀，哎呀， 反正干啥的都有啊。嗯、
0: 就是童年有乐趣，嗯、也有一些小小心酸哈。
2: 也还行吧，也算不上什么太心酸的这个劲儿。
0: 那时候不觉得苦，
2: 对对对。
0: 现在比起来的话，
2: 那对呗。
0: 那觉得是那时候苦，但是
2: 那现在要让你捡菜的话，那你肯定觉得哎呀，这怎么整？这日子过的
0: 拉不下脸。
2: 但我们那时候的确是一种快乐。
0: 对呀、啊，所以听赵宁老师这么一讲啊、嗯，我觉得这个大白菜还真是个大工程，尤其是在那个年月哈，
2: 嗯、
0: 谁家都得要点这个白菜，
2: 嗯、
0: 就是过冬，不然这冬天很难熬过去。
2: 对对对。
4: 那你看那时候吧，家家种这个白菜呢，种的还挺多，哎，伺候好伺候，就长得还好，产量还高。
0: 嗯，
4: 那个时候呢是主要的冬季的膳食，而且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大白菜呀、啊、在我们手里头，它给它用好了之后呢，用它来调理这个身体，让身体这个健康起来。
0: 嗯，
4: 哎，就因为这个一个白菜这个小事儿吧，还这个撮合一桩这个姻缘这个事儿。
0: 哟，
4: 哎，你看看。
2: 你怎么还想到那儿去了呢、
4: 哎、
2: 师傅，
4: 这个有的啥呀、
2: 啊、这可有年头了，
4: 这个你知道啊，你知道，
2: 我知道是知道、哎、但是这个有年头了，
0: 这你知道不行，咱们人老知道不行，赵林老师知道、
4: 啊、对，
0: 咱们得让听众朋友们都知道这事、
4: 哎、
0: 这种白菜和姻缘这咋联系上的、
2: 哎、姻缘白菜和姻缘其实没有太直观的，它只是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了吗？我这怎么讲的是人家的事儿，完我还非得讲人家的故事。
0: 说没都肯定是过去的事儿。
2: 啊对，过去了。那再早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嘛，因为那时候吧，那个我师傅吧带着我们往哪儿走呢，往山东那边走、
0: 啊、
2: 然后当时那个县里头呢有一户人家，他就听说啊，说哎呀外边来个人，来几个人，这人谁呢，说的有一个老大夫啊，听说这医术挺那啥的、
0: 嗯嗯、
2: 啊，然后走哪儿都能给人治病还免费、
0: 嗯嗯、
2: 啊，就这么的完就说他们家有个亲戚，说正好那个老大夫过来的话帮忙给看看啊，就这么的。后来一进家门的时候吧，因为这家里就两个人，岁数都不太大，都是30多岁。刚开始吧，我们以为是那可能一对儿，就一对儿夫妻。
0: 嗯。
2: 后来他们家亲戚就讲，他说不是，他说那男的家呢就剩他自己了。
0: 嗯。
2: 后来托亲戚呢从外边又介绍了一个姑娘，完两个人呢估计吧也都看着挺对眼的，哎
0: 啊。
2: 对，然后那个姑娘呢回来就想了解了解呀，男方什么个家庭啊，啊要是可以的话哈，就组织一个新家，也就打算结婚了。
0: 嗯，
2: 啊后来刚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吧，这个男的呢当时是怎么的呢，就是给人的感觉一瞅一看就没有精神，然后干什么就觉得他这个腿呀就是迈一步走到哪去就重如千斤的感觉，这要跟我们看的就这个人肯定是乏力，然后腿软身体没有力气，然后这个人是啥呢，发高烧，所以当时这姑娘一看这怎么给我介绍个病秧子，
0: 嗯，
2: 就是身体都这个样子了怎么举家过日子，
0: 嗯，
2: 她就不敢留在那儿、
0: 啊、
2: 她就
0: 身体不好不行，
2: 对
0: 对
2: 对，她就想，她说我赶紧回家，我不想那个啥，不想跟这个人那个相处，
0: 吓着了
2: 啊。你知道我们过去不？我们过去那年代啊，不像现在，你们有时候上学就处对象了。我们那时候哪有这过程，特别特别的傻，就上班了都不知道牵牵手啥的。然后以前也是，以前找个对象什么的非常费劲。然后人家这个男方的家呢，就是说请我们看病那家呀，他就想，哎呀，这姑娘要是回去了，这你事儿不就黄了吗、
0: 嗯？
2: 现在处个对象那么不容易。
0: 不容易。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然后就劝说的啊，他这个没有啥大事儿，就是啊，就是头两天感冒了，那个什么，哎，就这正好你过来了，只要头两来了，你还下地里干活挺那啥的呢。 然后就这个姑娘一听啊，她说那人生病的不很正常吗？那感冒了过两天好了也就得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家里人自己知道是咋回事啊，赶紧就找那个县里的人给她看病。哎呀，看了好多好多医生也没有找到太好的这个原因。这姑娘一看，这谁家感冒了，感冒个半个月一个月还没好啊，这姑娘心里边就得长草了。她说你这样的人肯定是有别的病，这我要嫁过来好了还了得啊，
0: 一辈子事儿是吧。
2: 哎，然后这姑娘呢就又跟人家媒人去讲，她说不行了，我这个待不了了，我这个得回家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2: 不就这个时候嘛，我师父来了，然后到那儿了以后好吃好喝的招待着，然后人家说那你看看我们家这孩子，你说这都啥问题呀，这到哪儿去都没治好，找了很多很多的大夫了。然后这个我师父就进去了，这进去一看他这个问题也当时也没敢那个太讲，然后因为姑娘在嘛，我师父就说了一嘴，那没事儿，他这有两天就完事儿了，就这么地。
0: 姑娘
2: 把这姑娘就给留住了，
0: 姑娘心里面有底了是吧，
2: 因为老大夫说的嘛，完他家亲戚就把姑娘拽出去了，他怎么说咱就不知道了。
0: 那这找了一圈别的大夫没找到原因嘛，对吧，没看到这个病的原因。
2: 对，
0: 咱们人老是咋给治的，就是这这是不是，难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病，就是是不是，人老您跟我讲讲，跟我讲，特别有兴趣听讲讲。
2: 师父掐指一算，
4: 这个闺女吧，他那个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病，
2: 对，
4: 他呢就是这个虚火啊太旺了，
2: 对，
4: 是这个问题。再一个呢，他那个不腿软吗？
2: 嗯，
4: 其实呢，就是咱们现在说呀，就是缺钙的问题。
2: 对对对对，
4: 我说呀，你呀试一试，我给你弄点水，你喝喝吧。
0: 不，任老，真的，我又要问一句啊，这喝水能改善？这别的什么也不用，这能行吗？这？
4: 宁，你说是改善没？
2: 不是，您这话是怀疑我师父用这水儿糊弄人家呢？
0: 不，就是我觉得，你看，你有的时候怎么讲吧，那生成病了，就说喝点热水，对吧？
2: 啊、
0: 喝点热水，对吧？大家都很说、喝水能解决问题吗？
2: 你以为是唐脱之词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其实不是的，当时我们不是冬天吗？我师父一看山东人也储冬菜呀，
4: 嗯，
2: 所以那阵儿他不储了，他家不有好多白菜嘛、
4: 嗯、
2: 然后我师父就跟他们家人就讲，蒸点白菜水给这个孩子喝了，喝三天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他这一说完了之后，我没说嘛，人亲戚把姑娘给领出去了，也不知道说点啥、后来反正我知道的啊，是端这碗水进来的人正是这个姑娘。
0: 哟，这姑娘，
2: 哎，我就说你看，这就有门。

0: 俩人儿，你别说伺候人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两个不认识的人坐到一块儿聊半个月，家长里短的在一起生活，那你想想怎么地，还这事儿还不就八九不离十了吧，对吧？但人家俩经过这个事儿以后，也算是患难见真情了。
1: 那可不
0: 啊、嗯。然后人家姑娘呢也不嫌弃人家小伙家里的这些情况，后来也真的就相处得很好。您那我们走了以后，我还是听说是人家就办婚礼了，当时还那啥呢。请我师父去当证婚人呢、
1: 哎、
0: 那时候很讲究的、嗯、证婚人和这个事儿很重要的。
1: 一定是德高望重的人当证婚人。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能别人能请咱人老当证婚人就足以见得哈。就是这桩姻缘啊说实在的在我看来在我听来啊、嗯、这没有人老这事儿成不了。
0: 跟白菜没关系、
1: 人老这一出手这一对姻缘、撮合了一对姻缘、
0: 对
1: 对吧，
0: 就是白菜有功劳但也是我师父指导的、嗯、
1: 对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那缘分这妙不可言啊，
0: 是，
1: 但是这个白菜煮水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又能退烧、嗯、又能让这个腿又能走起来，其实一般来讲我们想不到这事儿，
0: 是的，
1: 真想不到这事儿，嘿，
2: 对，你看这个，我给他用上了这碗的白菜水，给他喝了，喝三天哈。哎，这个白菜呢是怎么用的呢？哎，这个白菜根儿、白菜叶同时给他煮水喝。
1: 嗯，
2: 为什么这么用呢？咱们中医啊认为，这个白菜呢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呢这白菜水呢。能把它烧呢给它退掉，
0: 嗯，
2: 再加上煮了以后呢，这白菜叶啊它呢还有补虚的作用，就宁宁刚才说的话啊，白菜呢里面它含有钙，
0: 嗯，
2: 所以呢他喝完这白菜水以后啊，他迅速的感觉这个腿软的问题
0: 嗯
2: 给他解决了、嗯、你看
0: 对、
2: 哎、精神了。
0: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白菜不如白菜，
2: 嗯，
0: 这个是真的，
1: 有道理，
0: 这个是真的，
1: 嗯，
0: 就是你们家如果要是吃那像我们北方的那种大白菜哈、嗯、其实你们真的可以把那个白菜根切开，然后你把那个白菜根给它单独切下来，就在中间你那个给它竖着切一刀，里边就能看着一块白色的一个三角区、嗯、那一块地方非常小，就我们一般都不吃，我们管它叫根儿、
1: 那个
0: 啊、对，我们管它叫根儿，就是那个地方一般都不吃，
1: 就不是切了对吧，
0: 啊，对、嗯、你们都是扔掉的那一块，
1: 对对对对
0: 啊，或者切碎了，都像过去都喂鸭子喂鸡什么的了，一般我们都不吃，但是那个地方你们要是尝一尝的话它特别脆，
1: 哦，
0: 真的都特别甜、嗯、现在几乎不怎么吃了，
1: 没了、
0: 嗯、我记得我姑娘小时候她有一回感冒然后咳嗽这个嗓子疼，我就单独取的那一块给她切成了丝儿，然后给她拌着就吃了，就它消火去火的这个功效还是挺好，而且它挺甜，
1: 哦，
0: 它挺脆，跟我们吃的白菜是两个口味，就这个也是可以的。
1: 说的我都想去尝尝是啥玩意儿，
0: 对吧？
1: 白菜很常见，但是我真没注意到它的那个根儿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那就
0: 对，
1: 就像我们常说的呢，汤汤水水百病方哈，
0: 是的，
1: 然后吃吃喝喝保健解决，
0: 对呀、
1: 啊，对吧？
0: 你是不是今天又学了一招了？
1: 学到了，
0: 对吧？
1: 真的，
0: 这个白菜根儿、
1: 嗯，对，
0: 哎。比如说嗓子有上火的时候啊，有痰的时候啊，孩子你比如说有点什么病毒嗓子不舒服的、嗯、哎，你就给他拌着点吃、哦、我姑娘那时候吃的挺好，你不告诉他他不知道是这个地方
1: 哦，
0: 他、哦、很脆啊、然后哎甜甜的挺好的啊、而且你像那个大白菜咱们平时吃多了，你像在北方我们的确做的方式也会很多、
1: 嗯、
0: 你像你知道的腌酸菜，我们北方腌的大酸菜啊、嗯、就是大白菜腌的，你也可以拿酸菜去炖你说的排骨啊、嗯、肉啊，哎呀放点血肠、
1: 哎、
0: 放点粉条、
1: 哎、呦
0: 冻豆腐
1: 哎
0: 这种北方菜，但是你们真的要有那个条件到北方的那个餐厅去看的话，你们可以去尝尝，非常非常哎呀特别适合嗯，其实我
1: 饭点上这还饿了，我跟你讲
0: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你看我们吧在每家里头处理白菜它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1: 嗯，
0: 你知道不，你我有一个那个做大白菜的那个习惯，就是我在切大白菜的时候我会把叶子和中间的白菜帮给分开切，我会分成两堆儿、
1: 嗯、
0: 然后炒菜的时候呢我会先炒那个白菜帮，然后我再放那个白菜叶、嗯、你知道为啥吗，
1: 我感觉可能是白菜包。

0: 汤不容易熟，然后白菜叶容易炒过了容易烂。
1: 是的，
0: 是这意思吧？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确实是那个，因为它们厚度不一样嘛，
0: 嗯，
1: 所以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基本上你要一起放进去了以后，那个帮还没熟，那叶子的营养价值就都没有了。所以你这么炒一下，基本上白菜帮到七分熟左右的时候，再把叶子放进去啊，再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0: 那这是大厨的做法，我在家里面做。哗啦哗啦全进去了、
1: 哦、那不行那不行，那味道也不一样、哦、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吃东西重要的是吸收食物当中的营养，
0: 嗯，
1: 你像刚才我们说它确实有清火的作用啊、
0: 嗯、
1: 或者有这个有退烧补钙的作用啊、
0: 嗯、补虚的作用
1: 啊对，都是在你食物当中所起到的营养素的这个作用在里边、
0: 嗯、
1: 如果你炖的时间太长了，你煲汤你不也有时间吗？
0: 对
1: 吧？
0: 对
1: 对，你如果说要处理不对的话，那么这一锅汤一点营养都没有了，那你吃的是什么？只为了填饱肚子吗？那就不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了。
0: 那是，
1: 所以我们既要吃得好填饱肚子，还要有营养健康的去这个吃这顿饭才是可以的。
0: 哎，就这么一说，我觉得今天真是哈，大白菜里有珍宝
1: 啊、
0: 菜叶菜根少不了
1: 啊、
0: 清热去火用菜根儿，
1: 嗯，
0: 补钙强身菜叶好，做菜讲究新方法
1: 哦，
0: 叶子和帮分开炒，营养一样，没了少。
1: 总结的好，
0: 总结的好，鼓掌，
1: 有掌声。
0: 哎呀
1: ，
0: 好的好的，那么因为是时间的关系啊，那我吟诗一首完了以后，咱们就基本上到点了哈。哎，吟诗一首，然后这个时间关系，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让我们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咱们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09-1779。400-909-1779来进行咨询。当然大家也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再来接听今天的健康热线。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哦，你是赵良老师吗？
7: 是啊，您好。
8: 赵良老师你好啊。
7: 您好您好。
8: 你们辛苦了，节目办得挺好，我们非常爱听啊。
7: 嗯、
8: 啊、
7: 嗯、
8: 好。那个这节目吧，我从啥时候听的，大一岁数也大，耳朵也不好使、
7: 嗯、
8: 就从你们团购那个黄芪破壁颗粒我开始听的，播收音机在听的。我听你节目讲的特别好，我就非常爱听，我就天天听，一直到现在。
7: 嗯，我听
8: 那
7: 个
8: 咱我
7: 都
8: 不
7: 挺好，是吧？
8: 嗯，我这耳朵有点背呀。嗯，你大点声说。
7: 我大点声，大点声。
8: 嗯，那
7: 你
8: 告诉你
7: 啊，
8: 就那个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啊，一直听到现在，我可愿意听呢。我不能多吃，我就吃七八分饱。
7: 哎呀，那你这个掌握得很好啊。
8: 嗯，
7: 七八分饱不太好了吗？就这个年龄不要吃太饱、嗯、天天的定时定量这么吃。
8: 现在还不敢多吃，吃七八分饱，不敢吃凉的硬的，油性大的也不敢吃，也得注意点，刚好的环境吃不行啊。
9: 对对。

0: 对，
1: 是吧？岁数大了，
0: 对，也不建议
1: 大
0: 姨
1: 都是真的吧？那个有的是话想跟你说，现在后边还有不少人，别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主要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就舌头爆皮咋个事儿呢？
0: 我
1: 这个有吧，3年到4年时间了。
0: 啊啊！
1: 我吃不少药了，大姨都告诉你啊，我吃 B2 了。不管舌头爆皮的，还吃 B族维生素，我也吃不少，但是效果都不太好。
0: 光吃维生素、啊，
1: 所以大姨就着急给你去电话，叫你帮着呢。
0: 哦、
1: 还有人老啊，帮着我解决一下啊，给你添麻烦了。
0: 哦哦哦，你这个我感觉就光吃维生素它不行，还少点东西，你说是不是吧？
2: 嗯，对。
0: 对，它只是补充维生素的这一面了、
2: 嗯、
0: 其实对那个就是你舌头爆皮的本身就是火大了的这个问题、
2: 嗯、
0: 就没解决，那维生素能解决你那个心火的问题吗？那解决不了。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完、啊、你就整点那个啥呗，师傅让他就稍微整点清心泻火的药就行、
2: 嗯、
0: 是不是？
2: 对
1: 啊，
2: 代茶饮之类
0: 的。你整点这个、
2: 啊、
0: 你那啥大爷，你那个整点竹叶、灯心草还有生甘草，就一小捏，一小6克，就每一样都6克、
1: 啊、
0: 泡水喝。你光吃维生素不行
1: 哦、啊，
0: 你总得把这火泄下去啊！你维生素，你对它对身体绝对是一个营养的补充，这个是你吃不好饭，对我肯定缺东西，这也是对的。
1: 嗯。
0: 但你那有火，那明显是有火的现象吗？
1: 啊、哦。
0: 是不是、
1: 啊？
0: 你舌苔什么色儿的？
1: 我舌苔，我一就是好好饭饭的吧，我一到舌头严重的时候，我一看我舌头都发白呀，一层白、
0: 哦、
1: 白沫似的，都那样、
0: 嗯。你就赶紧的整这三样。就是让孩子或者您老要是精神头也够了，你就上药房买这三样药。
1: 都啥来着？
0: 就是竹叶、灯心草、生甘草，就这三样。
1: 啊，
0: 完了你就泡水喝。我不告诉你
1: 泡水
0: 呀、
1: 啊，搁开水一泡是吧？
0: 对，代茶饮。
1: 那我记不下来，我一会儿问导播行不行啊？
0: 当然行了，可以
1: 啊。我忘给他去电话，他人家你那个服务员呢，一个一个都特别好吧，对大姨可好呢。嗯，真的谢谢他们了啊。
0: 哎哎，好，行了，那就这样，大姨啊，祝你健康，
1: 谢谢你了，谢谢任老
0: 师啊。
1: 哎，
0: 好，
4: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你好，这朋友。
6: 哎，丈母娘老师吗？
5: 是啊，您好。
6: 哎，你辛苦了啊。我就是客气话我就不说了啊。
5: 啊、
6: 嗯、
5: 啊，
6: 我就说我的病情
5: 啊、
6: 嗯、我呀有一个棘手的这个毛病啊，有了2年多了。
5: 啥呀？
6: 什么问题呢？
5: 啊，
6: 我是胃呀、啊，我是食道，我现在整不明白了。
5: 啊，
6: 现在问题什么呢？我这个有时候就是，胃呀、啊，还你说胃疼吧，还不是胃痛，
5: 啊，
6: 还是哪呢？就是嗓子的嗓子眼底下这个下边儿，不是胃，
5: 嗓子眼底下食道那块儿啊，
6: 食道那往下边
5: 咽喉啊。
6: 哎，就那么回事儿。完了呢，我还有个是这个问题，还有点刺痛了，有点有时候有点刺痛，怎么的呢？我这个左手啊，二拇手指头侧外面，
5: 啊，
6: 哎，有时候它就来动，不是整个手指头疼，
5: 啊，
6: 就来动了，来动就外面，完了就痛了。就给我信号了，痛，他一痛，这手指头外撇一痛，哎呀，就这嗓子，这个胃呀，是也刺痛，完了还拐在我这后背，哎，
5: 啊，
6: 对，那嘎达还痛，
5: 啊，
6: 但是时间不长，3-4秒钟，
5: 啊，
6: 3-4秒钟就过去了，
5: 啊，
6: 啊，完了呢，你说我吃东西吧，啥也不耽误。
5: 啊，
6: 那啊，凉的呀，热的我都不敢吃凉的，但是我凉的吧也能吃，啥事儿没有。
5: 啊，
6: 你是吃饭什么也不耽误。
5: 啊，
6: 就是这个问题，

0: 我就哎，有点，我想叫你给我解决决怎么办呢？
1: 那就是你食指那个地方，肺和大肠经循行的地方呗。那你这个就肯定跟你那个就是你说那叫什么食道，
0: 我就
1: 是
0: 嗓子眼儿的食道，这还就右边这个是这个嗓子眼下，不在左边还不觉，你看这怪了吧？我这是怪病啊，赵明老师啊，
1: 我没觉得怎么太怪呀，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你那个什么嗓子眼这个底下，食道这个地方，就咽喉这个地方下边呗，是那个地方吧？那我看啊，再往下走就是食管和那个胃的交界处，就喷门那个地方，再往下就是胃了。那如果那样的话，你有反酸的这个现象还是咋的啊？
2: 现在没有
1: 过？
0: 以前有吧，赵明老师啊，搁鼻子穿水儿。
1: 哦。那不就像你说的流清鼻涕
0: 吗？哎呀，听着好的，苦了吧唧的，现在没有了。现在鼻子那个这穿水不穿了，就是那个是反流，就是好像是没有了，反流没有
1: 了。真就是你说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是跟反流有关，可能是胃，也可能是胆汁反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对吧？所以那你要是治的话，我们还得就是从这个健脾呀、那个补气呀、还得从这个角度去走啊。因为你这个问题，你这多明显呢，一个食指那个地方，一个是你嗓子这个地方，一个是往外反，现在是不反了，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反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的神经不是特别敏感，也可能会有，那就从这个角度去走呗。
3: 你这个吧，你这个病呢，从这个中医呢，咱们讲呢，就是经络互有连属关系，所以你这个病的话呢，从经络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咱们就用中医啊，老祖宗这个方法，从经络这个角度给你解决。我建议你呢，用点小方子啊，然后呢，喝它15天左右。但是现在给你这出这个方的话呢，要从脾胃着手，从经络上着手，然后呢急着治标缓着治本。
1: 那就师傅那就这样子呗，把你那个就是桂枝圆胡那个方子，就那五味药就给它开了就行，是吧？桂枝圆胡、白芍、党参、甘草，你就用到8克的话，它慢慢的它那个首先它疼痛的那个地方就会减轻。所以我觉得。可以，应该有个15-20天左右就差不多就比较明显了，是吧？
3: 对。
1: 啊，那你就用这个方子呗，刚才我说的那个就行，桂枝、白芍、甘草、圆胡、党参各8克，就煎一下，拿水煎一下，就吃这个方子就行。好了，那个那就这样啊。
4: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
5: 妈，晚上吃什么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7: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8: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你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0: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6: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8: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1: 你好，
12: 赵宁老师吗？
1: 是呀。你好。
12: 是啊。哎，赵宁老师，可跟你通了话了，你太好了。
1: 啊。
12: 那天听你

0: 节目，哎呀妈呀，你跟这您老的真太好了，这个这个也没什么，这人的，哎呀妈呀，这个热情啊。这你讲话，
1: 谢谢
0: 这人的身人嘛，心里可高兴了似的，就讲。
2: 人都说敞亮，是不是、啊？
0: 那对呀，
2: 敞亮好。
0: 啊，好。那我就说这个人，那个少话短说吧哈、
2: 哎，
0: 我就那个什么，我说老头的事情吧哈。
2: 先说怎么了？
0: 老头去年是八月份呢手术、啊，到现在吧还是那个什么，还是拉。
2: 啊。
0: 一到晚上吧就得五六次吧，还得呀。
2: 啊，
0: 就是好两天带两天，好两天少啊，就好一天两天的吧，也是也就一天吧，好能好啊，就这些天就开始就开始拉了就，
2: 嗯，
0: 他一拉就难受，就肚子里就老像有股热气似的，
2: 嗯，
0: 嗯，老像有一热气吧，他那个肛门里头还疼，
2: 啊，
0: 嗯，老说肚子里边难受，他这肚子里边那天就拍天那个什么那个，去做了，
2: 啊、
0: 说是有那个。有那个胆上有息肉啊，
2: 啊，胆息肉
0: 是那个疼吗？他一整就捂着肚子，说肚子里边疼难受。
2: 胆息肉也不至于疼成那个样子，那就看多大呗。要息肉一般都不大啊，这个东西、啊。
0: 对呀，他就在肚脐子那块那手术那刀口啊，那刀口他就说那刀口那嘎疼那里边。
2: 那还是跟这个东西有关呢？是有炎症吗？还是怎么的呀？你让他做个 B 超查一下。
0: 做 B 超查那天查了挺好的，说是
2: 啥事儿没有啊？
0: 嗯，那说了查了都挺好的，哪项都挺好的，
2: 啊、
0: 也化验血了，
2: 啊、
0: 说是、
2: 啊、
0: 嗯。
2: 其实
0: 他就是这个拉我那个还那个老金爸的难为到我们了，我去问问那个赵刘老师和尹老那个，求求你们给我们出个方案看看。
2: 啊，那我倒觉得这个事儿怎么整呢？就是让他那个什么吧，第一从饮食当中来。饮食当中来，一般红肉尽量不让他吃，减少那个食物当中脂肪的含量。啊
0: 啊，红肉就是那猪肉呗。
2: 对对对，尽量不让他吃。
0: 那就少吃点猪肉呗，那个
2: 吃点，我觉得你要是想吃肉的话，整点鸡肉啊，鸡肉也行，鸡肉我觉得也可以，鱼肉这些都可以。
0: 啊，
2: 你知道不？吃点这些东西。
0: 那个吃饭啥的没有什么那个忌口的吧？
2: 我看看啊，吃饭忌口，大米饭什么的都正常吃，然后你主要的就是，啊、我看看啊，多吃一些那个什么呗，就是草莓呀、苹果呀、胡萝卜呀，啊，然后酒是不能吃的，酒是
0: 他不喝酒，也不喝酒，也不抽烟。
2: 哎，对对对，这两个是不能用的。但是您吧、
0: 啊、
2: 生活当中可以帮他去补充一些就是什么红枣啊这些东西去给他吃一点，就是熬粥 啊熬水呀、
0: 啊、
2: 泡水呀、啊、都可以给他吃，熬点小米粥、
0: 啊、
2: 去健脾去都可以、
0: 啊、
2: 你知道吧
0: 啊
2: 完了他这种吧、
0: 啊、
2: 比如说他你说他总拉肚子，就是这个做完手术之后拉肚子、
0: 啊、
2: 就这个现象肯定是很正常的，不是不正常的、
0: 啊、
2: 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问题，这个病他就有症状是拉肚子、
0: 啊，
2: 但是我们不能让他总拉、
0: 啊，
2: 总拉人不就完了吗？越拉越人就越虚。
0: 是的，这不就是我们就犯愁愁在这儿吗？
2: 哎，那你就那么的，
0: 啊、
2: 我们这块给你整点像什么，炒白术啊，炒山药，炒薏米啊，完事炒那个白扁豆加黄芪呀、啊，这些东西煎水吧。然后它有那个减少你那个拉肚子现象的作用，因为它止泻嘛，健脾嘛。
0: 嗯，好。好，那就给出个发吧，老师哈。
2: 啊，就用刚才那个，然后再加黄芪，因为他有那总那么拉，肯定要气虚嘛，所以要给他加上点黄芪、嗯。就是黄芪、嗯、炒白术还有炒山药都是十克，只有炒薏仁米和炒白扁豆是十五克，然后给他水拿水煎一下，去给他喝就可以。
0: 啊，他这几样都放进一起呗。
2: 放一起煎水给他喝就行。我回头把方子告诉导播，完、嗯、让导播那个什么去转达给您啊。
0: 啊，好好，
2: 哎、
0: 谢谢您了，
2: 哎，行，要是那个可以给他配合一点益生菌去吃也是可以的。
0: 这几味药都放到一起熬呗，老师啊。
2: 刚才我说的那个四五味药是放到一起熬的。
0: 啊，放一起，那个熬多长时间的？
2: 一般你要水煎的话，整个比如三碗水，你要煎成了两碗水，你就早晚各喝一碗；你要煎成一碗水，就是早上半碗，晚上半碗就行。
0: 哎，
2: 多煎一会儿吧，这些有的挺那啥的，不好吸出，你就多煮一会儿啊。啊，行，好了，那就先这样。
3: 好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

0: 们的场外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5: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4: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节目收听的时候，您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 400-909-1779。今天的直播间同样有请到依旧是我们任老。任老你好。
1: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咱们任老的高徒啊，咱们的老朋友啊，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我们一起健康起来哈。哎，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都会每天在这个

0: 播前面就守着咱们的节目，
1: 嗯，
0: 定时定点的，这就要找我们节目，听不到那别人就觉得
1: 少点东西，
0: 有点事儿没做，对吧？就是说，一听到赵宁老师和咱任老的声音啊，哎，踏实了，是吧？为啥踏实？
1: 谢谢。
0: 因为今天只要听到宁鸟这么一讲，就知道，喂，我今天晚上或者今天中午我得吃点啥。
1: 在这儿呢，
0: 一日三餐有着落了，
1: 就没有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了。
0: 对，
1: 这回我们讲啥，大家吃啥哈？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啊，即便是为了吃得好才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也很高兴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宗旨就是为大家服务嘛，所以讲一讲厨房里的这些健康食材，哎，我觉得我也挺爱讲的，讲起来也很开心。
0: 是的。赵宁老师，那咱们今天打算讲点啥啊？讲点啥给我们听听？
1: 哎呀，今天讲点啥？今天，我今天变个方法啊，我呢想给你呢出个谜语。
0: 哎呦，
1: 这个谜底你要是能猜出来，那我就讲讲今天我要讲的东西。那如果你要猜不出来，这节课你讲。
0: 哇，那个赵宁老师是给我难住了哈。那您手下要留情哈，你别太为难我，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叔叔阿姨都在广播前面听着呢，我要是猜不出来我自己倒没什么，我面子丢地上了，无所谓，对吧？但是关键我跟您身边学了这么长时间，我要是说不出来，这个名誉是您受损失 啊，对不对？我这脸你得给我捡起来，
1: 哎，对吧？我的天哪，这话这一张嘴，我说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一张嘴就把我俩给整进去了。你说这个话题我提它干嘛呀？难为我自己。你那么的，既然我都说了，今天要给你出个谜语。然后让你去猜，你无论怎么夸我可以少少的给你提示，但是呢你还得去猜，要不然我这个话不白讲了吗？对不对？你行，你先别张嘴，你别再给我讲好听的了。你千万别说给我戴高帽，又说哎呀赵宁老师啊，你好多人都等你讲，你不要讲这个东西了。你就说你敢不敢去接受我的挑战，你敢不敢猜吧。
0: 哎呀这赵老师这个36计学得好啊。这开始激将法我了啊。战斗欲望给你点燃了啊。那这样这么说吧，咱就硬气一把
1: 啊，
0: 放马过来。哎，我就听听咱谜面是啥。
1: 我就不信了，我跟你说，我这是北方，我出这个谜语吧，我有点害怕，有点担心。到你这儿来，我可不信你能够猜得对。
0: 你说吧。
1: 来，我挺好啊。
0: 哎，
1: 白胖娃娃穿裙坐，绿色镶边好多层，一层一层剥下来。剥完娃娃不见人
0: 啊！我想想啊，
1: 咦，
0: 你说的是
1: 白
0: 娃
1: 娃，
0: 还绿边儿，
1: 对，还
0: 穿一层一层的，
1: 对，一层一层的，好多件衣服，
0: 剥完以后不见人了。
1: 对，你剥完那一层一层的娃娃也没了，
0: 还有点绿
1: 啊，
0: 还有点有白有绿的
1: 啊，
0: 大白菜，就是白菜，大的白菜。
1: 你也有一点菜市场的经验呢，我原来以为你也不上菜市场，什么做饭做菜都是爸爸妈妈来。我以为都猜不出来呢。
0: 我老好，也四十岁的人了。我家里面还荤菜不会做，素菜还会做两个。
1: 我这是错了，我今天不应该提这个，应该提个更难的。
0: 一层一层又白白胖胖的，对吧？
1: 太明显了
0: 哈。那就是又大颗，那我脑子里面第一个就是大白菜。
1: 那我故意的，没难为你。
0: 哎，那是都听出来了，对吧？哎，我这脸算是接住了啊，没掉地上。
1: 你等会儿我找找我的，我找找我的脸没了，一下就被人猜对了。不开玩笑了哈，但你说的是真的是对的。
0: 对
1: 啊，我们管它叫那个大白菜。我说我不能太为难你。
0: 对呀，
1: 对吧？
0: 对对对，咱们其实这个大白菜啊，我们在那个北方其实是特别常见的啊。尤其是比如讲到了快冬天的时候，我们有一年我去哈尔滨
1: 啊，
0: 然后就发现大概也就是 11月左右，
1: 哦哦，
0: 就在那个小区门口，就是那个大的卡车。

0: 一卡车一卡车的，那就是大壳白菜。然后我就问他们，哦，需要办那个储冻白菜了，家一户就是几百斤几百斤的买，
1: 哦，
0: 对吧？那我们这边无法想象，就是能一口气买几百斤的白菜储冻过，就
1: 是
0: 这么。所以大白菜其实在咱们北方应该是特别常见了，而且在我们节目当中，咱们赵宁老师也讲了很多次大白菜啊，对这个白菜，可能白菜对咱们，北方东北的北方人来讲是不能挥之不去的，就是一直伴随着我们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菜品啊。
1: 对对对，但我没想到今天讲这个白菜，你对它也有这么多的认识，然后在北方也见到过我们北方人特有的囤冬菜、储秋菜的这种说法，
0: 对对对，
1: 确实是有很多。因为我对大白菜吧，确实是有很多的情节。你也知道，我们都是那个北方农村出来的，所以说嘛，那个时候哈，天寒地冻的，要零下二三十度的那个时候，你那个也没有青菜可吃，
0: 没有，
1: 我们也种不了地呀，
0: 对对对，
1: 所以只能是靠囤一些秋菜，然后去储存起来，到冬天的时候去吃。哎呀，好玩的事情有的是，反正小时候好多好多是这个样子。而且买白菜，你看我们过去，咱们北方有一些很俏皮的一些啊，像一些顺口溜啊，都有白菜的这个身影。因为我们原来讲说那个谁和谁搞对象了，然后就讲哎呀，我家这颗好白菜被猪给拱了。那意思说，你看这姑娘这么好，哎呀，你嫁给你了，你偏得了，就是这个意思，
0: 占便宜了
1: 啊。对对对，其实你说这些哈，并不是有什么贬义，也是在表达我们的生活当中，白菜在我们的生活它是处处都是存在的，而且这个东西确实是很好。我们有一句话叫做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
0: 哎，对对，听说过。
1: 对，你们也听说过，
0: 有有有，
1: 对的。
0: 哎，
1: 就是鱼要是真的吃多了的话，它容易上火。所以有一阵儿我讲课，我就讲，我说你们吃鱼哈，你一周呢有三次就够了，不用吃多，吃多了以后可能容易身体就容易滋生，然后一些痰湿的这个情况，包括肉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比较常见的，你像白菜呀、萝卜呀、豆腐啊，这些比较清淡的蔬菜，我们在餐桌上就时常能够见得到，因为好消化呀，还能调理我们的身体，而且经常去吃，它也能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的。
2: 在咱们中国古代的时候啊，管这个白菜呢叫松，就是这个松树，这个松呢，上面加一个草字头，就谓之松了。你看，就它的意义呢，
1: 草字头加一个松树的松。
2: 哎，
1: 对，
2: 因为这个白菜呀，它比很多蔬菜呢，它都抗冻。一年四季呢也常见，它呢属于菜中的松树，所以呢咱们就管它叫松。这个白菜，在我们北方呢，几乎是家家户户呢都是常吃的，冬天要常备这些，而且呢它是。好多人呢都非常乐意吃的
0: 啊。在我们这儿呢，确实在我们的饮食里面，这白菜这个事儿，就是这个菜品还是很常见的。而且呢，我们可能吃白菜和北方不太一样。北方的那个白菜呢，可能是长得特别大，对吧？咱们要大颗的白菜。咱们这儿呢，这个白菜呢，就是大白菜呢，就是它会长得小一些。它没长那么大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就起开来了。因为我们这儿南方暖和嘛，就是菜种菜还是有一茬一茬的嘛，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个菜把它剁碎了，然后弄一点肉丝儿啊什么的，糊它一锅。冬天的，哎呦，我跟你讲，真的就是你从外面回来，然后喝一碗这样的有白菜和肉丝儿，或者是这样的一锅汤，就是半汤半水的，哎呦，特别舒服，
1: 还是挺好的，
0: 挺好，特别鲜美那个东西。
1: 对
0: 吧？
1: 对。你看我们说白菜的这个吃法的这个上面哈，就是它南方的这个习惯跟我们北方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北方吧，在过去在农村吧，我们自己说啊，就是我们过得会比较粗糙一点，但是我们也更多的也是想把这些食物吧都给它更好的利用上，也确实没有像你们这边物资那么丰富。你看我们那边吃点青菜在冬天，我都说了，
0: 老难了，
1: 没有那么多样，你只能靠地窖里边去储一些菜，就是白菜、萝卜、土豆这些东西去储存，所以一个冬天翻来覆去吃的也不过就是这些东西啊。而白菜的这个吧，你要想吃一冬天吧，它 也得花一点功夫，要不然的话它容易烂、
0: 哦、
1: 那你这一个冬天储存下来的话那就没法吃了。所以说你看我们几百斤几百斤的买白菜啊、
0: 嗯、
1: 到家里头以后不是说马上把它放在那儿就可以了，我们得先晒，先把那个菜啊给它晒一下，去一下
0: 水
1: 分、
0: 嗯、水 分
1: 对对对、
0: 啊、
1: 要
0: 不
1: 它烂嘛、
0: 嗯
1: 嗯、然后我们才开始准备腌那个酸菜、
0: 哦、
1: 啊，然后接下来才是晒冬储白菜的那个过程、
0: 哦、
1: 啊，就反正还是不一样。
0: 你这讲的这个酸菜就是北方的那个大白菜鸡的那个酸菜
1: 啊对对对。
0: 你讲酸菜我就两个东西，一个是酸菜猪肉馅饺子、
1: 嗯
0: 对吧，另外一个就是酸菜炖粉条。
1: 嗯
0: 就我们这儿因为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北方的很多的餐饮都在我们这儿都有店儿。啊，我觉得这两个就是特别有特色的东西。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那么其实我们南方也好北方也好，其实南方它到冬天的时候它也会去做一些腌菜类的东西。确实。
1: 嗯、你们也腌白菜？
0: 我们不是腌白菜。
1: 嗯。
0: 我们大白菜不腌，我们腌的是那个大颗的青菜。
1: 对
0: 对，大颗青菜对吧，咱们就是我们讲的那个雪菜呀、啊、雪里红啊，
1: 对，我们管它叫雪里红，
0: 对吧，
1: 对，但是它就属于你们这里的酸菜、
0: 啊、哎对、
1: 啊、
0: 就是
1: 酸菜
0: 鱼的那个里面
1: 的，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那个吃起来呢就鲜爽一些、
1: 嗯、
0: 脆脆的、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呢盐分比较高一点，但是酸酸也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1: 嗯、
0: 比较开胃，我们会把它去做，也挺好吃的。
1: 是的、就是腌制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你们喜欢吃腌制的东西，熬的菜也真是真的，
0: 嗯、对，
1: 因为它不同的口味嘛。
0: 炖炖豆腐啊，哎呦
1: 啊、
0: 嗯，
1: 是的，是的、
0: 哎，
1: 我们有的时候拿它炖鱼也是有的，
0: 对。对对
1: 对，但我跟你讲哈、
0: 嗯，
1: 就是你像我们那个地方，基本上从立秋之后，就我们家那个时候就已经赶上那个生产车间的流水线了，你肯定是没处理过，因为你们不需要储几百斤的白菜，但我们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们一到那个季节的时候主要的任务就是处理白菜，
0: 储冬白菜，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是闲下来的时候除了晒呀还要去处理那个白菜，我们就会拿那个，你有没有见过我们农村那个电影里应该演过吧、
0: 嗯、
1: 一个很大的一个铝盆，
0: 嗯，
1: 很大，像不好说不好听的，有点像小孩子洗澡的那个洗澡盆。
0: 哦，那可
1: 大。哎，大铝盆、
0: 嗯，
1: 我们家有两个。
0: 嗯。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基本上到腌冬菜的时候就派下用场了，然后我师傅一般到地里头拔那个白菜，他不让我去，因为我拔不动，那个时候的、
0: 嗯、
1: 对地都快要冻了，所以都拔不动它、
0: 嗯、
1: 然后我哥呢他们就往家里边去运这个大白菜、
0: 嗯、活，
1: 对对对，我在家干啥我也干活、
0: 嗯、
1: 你别老以为我淘气、
0: 嗯、
1: 我也干活是不是吧，我烧水、
0: 嗯
1: 哦、我往里边添那些树枝、
0: 嗯、
1: 添那些就是玉米棒子、
0: 嗯、
1: 添那个东西、
0: 嗯嗯、
1: 然后把那个水烧开了以后，我就拿那盆一点点的往那个大铝盆里头放开水、
0: 嗯、
1: 一个铝盆里头放热水、
0: 嗯、
1: 一个铝盆里头你得放凉水、
0: 嗯、
1: 啊，我们得把那个白菜呢你处理好了之后你不得切吗、
0: 嗯嗯、
1: 切好的这个白菜放那个开水里头先烫个大概30秒左右，
0: 哦，穿个水，
1: 哎，然后赶紧就得捞出来往冷水盆里头往上拔一下、
0: 哦、
1: 因为你这样去做吧，它这个你晒干了的这个干白菜它能去除一部分的水分还有那个草酸，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它吃的时候口感也比较好、
0: 哦、
1: 啊，往我们这边晾白菜你能想到在哪晾吗，我们都是啊，
0: 嗯，墙根下，
1: 墙根下也有，但我们大多数都会把它放在晾衣绳上，因为我们的院子挂上、
0: 哦、
1: 就是把它挂上、
0: 哦、就像晾被子一样的一颗一颗的晾上去是吧，
1: 啊，对，给它要给它挂上、
0: 嗯、
1: 给它晾好，完了晾完了以后我们就会在那个房檐下继续跟它风干，
0: 嗯
1: 啊，基本上就是想吃的时候再去拿，就是那种、
0: 哎、你刚才讲的那个大白菜是切了、
1: 嗯、
0: 切了怎么还能挂在那个晾衣绳上，那挂不住啊，
1: 我也没有说把它切成末儿啊，
0: 哦，一段一段是吧，
1: 它对，你要到时候我们切是朝一个方向，就是从这个根儿到叶的方向给它片一片两半儿，一颗白菜把它分成两半儿，
0: 哦，
1: 哎，
0: 然后不是种着，不是横着切，是纵着切，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哦，
1: 然后你切成两半，你再切的时候，那个根儿你就得连着筋，
0: 对对对对，
1: 你不能给它再破开，破开以后
0: 挂不上去了，
1: 挂不上了嘛。然后这样就可以弄了。
0: 嗯嗯。
1: 然后白菜你筛蔫了以后吧，还得把白菜弄得一条一条的，我们管它叫挑丝儿。
0: 挑丝儿，
1: 哎，就是把它变成细条，
0: 哦，
1: 然后给它晒干了，我，
0: 嗯，
1: 再吃的时候哈，拿你一炖就完事儿了。其实，我你看我说的挺简单哈，
0: 嗯，
1: 但是你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估计要现在给你个白菜让你去操作，你也得懵。
0: 嗯，我听得懂，干不来。
1: 是的，是的，就是一般我们那时候都用那个缝衣服的针，就是大一点那个针，
0: 嗯，
1: 从那白菜根扎进去，
0: 嗯，
1: 然后顺着叶的方向往下一滑，它不就变成两条了吗？
0: 一缕缕的，
1: 对，
0: 啊，对对。
1: 因为那个叶子蔫了以后，它不特别软吗？
0: 对
1: 啊，完你挑的时候，哎，你得使那个巧劲儿。
0: 哦，它不一定能扎进去是吧？
1: 就是你不一定能挑得好。
0: 哦，
1: 但是
0: 技术活
1: 对，
0: 嗯，
1: 那个这样的活哈，你要让我哥他们办。我们今年就没有白菜吃了。
0: 那不成，对对对，
1: 不行。对，一般遇到这种细活，哎，就都是我干。
0: 哦，
1: 这时候真是，是不是吧？
0: 对吧？
2: 哎呀，宁宁那个时候啊，还有这些活啊，还真得宁宁干。你看宁宁那个手啊，非常灵巧。
0: 那可不对。
2: 干活呢也麻利也快。
0: 嗯。
2: 哎，你看晒那些个干白菜啊，他一个人弄。
1: 嗯。
2: 哎，还弄些挺好。然后呢，剩下的时候呢，他呢一般呢都负责在旁边观看啊，
1: 嗯，
2: 监督他哥哥们去干活，
0: 哎哎，这就能看出来你是什么啊，哎，两个，一个是什么，咱们赵宁老师在任老心目当中是这个就是很信任他，对吧？能够派你去监督哥哥们干活，对吧？
1: 嗯嗯，
0: 第二个就是咱赵宁老师啊，在家里面啊，这
1: 我很吃香。
0: 对，哥吃香，
1: 受宠，
0: 干个活还有个监工，对吧？
1: 对，
0: 人老这个偏心，偏爱，
1: 谁说的？
0: 叫偏爱，对吧？叫偏爱，对吧？
1: 这个说老实话，确实有一点，就跟我的哥哥们相比哈，我师父对我确实是很宠着，
0: 嗯，
1: 很偏爱的，
0: 可不对。
1: 但是我也干活。你知道不？就是那我跟你讲，在自己家里边干活，那偷懒的事情多了。你除了晒的干白菜什么，不晒什么冬菜、储冬菜什么的吗，
0: 嗯嗯嗯？
1: 那时候白天给那个白菜都往院子里头去那个晒，晒完了晚上再捡回来，因为怕那个打那个露水啊，
0: 嗯，
1: 怕
0: 海，
1: 你好不容易晒干的，
0: 打露水又
1: 然后又湿了。
0: 变烂那个的是吧？
1: 对，是的，是的。完有一阵儿吧，就是我师傅他不总出门去给人家看病嘛。
0: 嗯。
1: 完了家里这点事儿哈，一到那个晒秋菜的时候，完就都交给我去看着。完我们就拿那个白菜，用那个柳条筐，你知道柳条就柳树，
0: 嗯，
1: 柳树杈，柳树枝编的那个筐。
0: 嗯。
1: 我们就一次那个筐，好像我们家的师傅能装。也就三颗白菜，
0: 也了不得了
1: 啊！对，就那筐，
0: 嗯，
1: 对，也就那么大了。然后来回就从屋里搬来搬去的。我大哥哈倒还行，他怎么的老大，他也干活，他不用说。
0: 嗯，
1: 我三哥呢，他也不敢，他知道我还搞小庄，他也不敢，他也干。我跟你讲，就我二哥，我二哥那是真贼呀，他呀，他基本上啥呢？人家装三颗。他就装两颗，
0: 嗯，
1: 完人家搬那个白菜都是按顺序搬哈，
0: 嗯，
1: 他就找那个最小的
0: 挑着走是吧？
1: 对，然后他自己偷懒吧，还不让我说话，没事的时候你还老吓唬我，他知道我师傅肯定回来问呐，他那个这白菜都谁装的呀？你干没干活啊？你问小宁宁，你那个你哥都把这都整利了，还是你整的呀？
0: 嗯，
1: 他怕我告状去，完他就吓唬我，他告我。他说你别跟师傅说啊，我跟你说年年你要跟师傅说的话，下回进山采木耳我可不带你去。
0: 哎呦
1: 啊，他就吓唬我。我一看咋整，他又不带我玩。我小的时候是真吃这一套，他一吓唬我，一跟我利益有关系了，我立刻就老实了，我就不吱声了。
0: 嗯，你这二哥贼呀，
1: 啊，
0: 啊，
1: 完了他就跟我说以后就不带我玩了。后来有一次我大哥我三哥跟我就讲，他说你别听老二跟他瞎说，你他上那不干活他偷懒，你看师傅他师傅回来发现了他肯定要那个批评他的，他说他吓唬你，你他还不一定能不能去得了，还采木耳，他说他不带你去哥带你去，因为我三个哥哥嘛。
0: 嗯，
1: 那我二哥不带玩，我还有我大哥我三哥呢。后来有一天，哎，晚上我师傅回来， 我就给他举报了，就跟他说了这个事儿
0: 了。还是给他举报了、啊、
1: 哎，我就跟那个跟我师傅就讲了，完了我师傅就罚他，我大哥我三哥领着我去玩去，就罚我二哥自己搁院里头干了一天活，他给我乐坏了都。
2: 啊，哎呀，你看这几个孩子啊，在一起玩吧，哎。有时候还拌嘴，哎，你看他二哥啊，确实呢，这小子呢也挺机灵的啊，他呢心思呢比较多啊，跟这鬼点子也多，但是呢他是小孩啊哈，你看他今天呢还吵得挺厉害呢，你敢明天呢看着宁宁呢要被谁欺负了，这老二啊第一个就出来，
0: 哎呦，
2: 那护着他。小妹妹
0: 那就是就这么说、
2: 哎、
0: 就是在家里面是可以就欺负、哎、对吧、
1: 哎、
0: 在外面不行、哎、对吧、
1: 哎、
0: 就是这妹妹只能我欺负、哎、外面人不能欺负、哎、对吧
2: 对
1: 你跟我二哥性格太像了、
0: 哎、对吧就这个事儿得拎得清，要我们这边讲叫拎得清，这脑子得清楚、
1: 哎、
0: 对吧，
1: 得拎得清楚、哎、
0: 对、
1: 哎、对，我那时候也确实是那样，我吧真没少在外边惹祸确实我告我大哥我三哥我他们就说我，他说意思就是你老犯错在先，你聊人家还不让人家告状，完赶我二哥不行，我一告诉我二哥，我二哥就杀过去，就是哪小朋友欺负我了、
0: 嗯、
1: 他就岔个腰说谁欺负我妹妹了就、
0: 哎、啊、哎、有这样的哥哥我觉得你心里面特甜吧、
1: 啊、对对对对，我那哥哥
0: 欺负你的时候是真恨，然后
1: 对
0: 护着你的时候是真、
1: 啊、对, 对, 对，确实像你说的这个样子啊、
0: 嗯
1: 哦、我们那小时候我真的老吃香了，就是我大哥二哥三哥各有各的特点，我要想让我哥替我去那个打架去，我就找我二哥但也确实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吧就是家里头就那么几个孩子，有时候我师父一不在，哪有分什么老大老二老三的，都不分了，大家就都一起干、
0: 嗯、
1: 你像收这个秋菜它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够完成得了的事儿、啊、那时候就都干活，你甭管是谁，你就是小姑娘你也得去干去，要不然也整不完，你家里没有大人都是那个样子。我那阵儿我记得收完那个秋天白菜之后哈，基本上北方的地里头也就啥都没有了，
0: 嗯，
1: 不像你们这一查一查还能种哈，啊，我们那边就啥也没有了。
0: 嗯，
1: 完我师傅呢就让我们呢去捡这个捡荒去，捡荒就是你们这边肯定用不上，我们那一般都是那个啥，一个人腰上系一个麻布袋儿，
0: 嗯，
1: 完事看人家收完地里头地里剩啥，然后你就捡啥。
0: 哦
1: 啊，是这个样子的、
0: 哦、
1: 你比如说谁家要种那个花生啊，种个土豆啊，我们就拿个铁锹捡，捡不到你得挖、
0: 哦、
1: 扒拉扒拉那小不点子就捡回来了，放麻袋里头那也能吃，就是你们没经历过这种哈、啊、因为一般都是我们北方种地会有这些东西来，那能捡不少呢、
0: 嗯、
1: 大的都被那些就是大的大人呢、啊、或者大孩子捡走了，我们一般抢不过人家，就捡点什么菜叶帮子啊小菜啊，什么挖点什么，捡几个花生啊，完一般我跟我哥他们去完了几个就、一边玩一边就都捡回来了，看回来我师父能用上哪个冻了的那就没法吃了、
0: 嗯、
1: 就是能拿回来的，有的喂鸡啊，有的就给我们、比如说刨点花生什么的就给我们直接煮了就吃了，哎呀反正干啥的都有啊、嗯、
0: 就是童年有乐趣也有一些小小心酸哈、
1: 嗯、也还行吧，也算不上什么太心酸的这个劲儿，
0: 不觉得苦，
1: 对
0: 对
1: 对，
0: 现在比起来的话
1: 那对吧，
0: 那觉得是那时候苦，但
1: 那现在要让你捡菜的话那你肯定觉得哎呀这怎么整，这日子过得
0: 拉不下脸
1: 但我们那时候的确是一种快乐，
0: 对呀、啊、所以听赵宁老师这么一讲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大白菜还真是个大工程，尤其是在那个年月哈，
1: 嗯，
0: 谁家就得要点这个白菜，
1: 嗯，
0: 就是过冬，不然这冬天很难熬过去。
1: 对对 对,
2: 对，那你看那时候吧，家家种这个白菜呢，种的还挺多，哎，伺候好伺候，就长得还好，产量还高。
0: 嗯，
2: 那个时候呢是主要的冬季的膳食，而且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大白菜啊。在我们手里头哈，给它用好了之后呢，用它来调理这个身体，让身体这个健康起来。
0: 嗯，
2: 哎，就因为这个一个白菜这个小事儿吧，还这个撮合一桩这个姻缘这个事儿。
0: 哟，
2: 哎，你看看，
3: 河南教育广播。 手，拉小手。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

0: 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你怎么还想到那儿去了呢，师傅？
1: 这个有的啥呀、
0: 啊？这个有年头了，
1: 这个你知道啊？你知道？
0: 我知道是知道，哎、但是这个有年头了。
2: 这你知道不行，咱们任老师知道不行，赵林老师知道，
1: 对对，
2: 咱们得让听众朋友们都知道这事。
1: 哎、
2: 这种白菜和姻缘，这咋联系上的？
0: 姻缘，白菜和姻缘其实没有太直观的，它只是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了吗？我这怎么讲的是人家的事儿吧，我还非得讲人家的故事。
2: 说没都肯定是过去的事儿。
0: 啊对过去了。那再早那个我年轻的时候嘛，因为那时候吧那个我师傅吧带着我们往哪儿走呢，往山东那边走、
2: 啊。
0: 然后当时那个县里头呢有一户人家，他就听说啊，说哎呀外边来个人，来几个人，这人谁呢，说的有一个老大夫啊，听说这医术挺那啥的、
2: 嗯嗯、
0: 啊，然后走哪儿都能给人治病、
2: 嗯、
0: 还免费、
2: 嗯、
0: 啊，就这么的完就说他们家有个亲戚，说正好那个老大夫过来的话帮忙给看看啊，就这么的。后来一进家门的时候吧，因为这家里就两个人，岁数都不太大，都是30多岁。刚开始吧，我们以为是那可能一对儿，就一对儿夫妻。
2: 嗯, 嗯。
0: 后来他们家亲戚就讲，他说不是，他说那男的家呢就剩他自己了。
2: 嗯。
0: 后来托亲戚呢从外边又介绍了一个姑娘，完两个人呢估计吧也都看着挺对眼的，
2: 啊、
0: 哎
2: 中了啊。
0: 哎对，然后那个姑娘呢回来就想了解了解呀，男方什么个家庭啊，啊，要是可以的话哈，就组织一个新家，也就打算结婚了。
2: 嗯，
0: 啊，后来刚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吧，这个男的呢，当时是怎么的呢？就是给人的感觉一瞅一看就没有精神，然后干什么就觉得他这个腿呀、啊、就是迈一步走到哪去就重如千斤的感觉，这要跟我们看的就这个人肯定是乏力，然后腿软身体没有力气，然后这个人是啥呢，发高烧，所以当时这姑娘一看这怎么给我介绍个病秧子、
2: 嗯、
0: 就是身体都这个样子了怎么举家过日子、
2: 嗯、
0: 她就不敢留在那儿、啊、她就
2: 身体不好不行，
0: 对
2: 对
0: 对，她就想，她说我赶紧回家，我不想那个啥，不想跟这个人那个相处，
2: 吓着了
0: 啊。你知道我们过去不？我们过去那年代啊，不像现在，你们有时候上学就处对象了。
2: 嗯、
0: 我们那时候哪有这过程，特别特别的傻，就上班了都不知道牵牵手啥的。然后以前也是，以前找个对象什么的非常费劲。然后人家这个男方的家呢，就是说请我们看病的那家呀，他就想，哎呀，这姑娘要是回去了，这你事儿不就黄了吗、
2: 嗯？
0: 现在处个对象那么不容易。
2: 不容易。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然后就劝说的啊，他这个没有啥大事儿，就是啊，就是头两天感冒了，那个什么，哎，就这正好你过来了，只要头两来了，你还下地里干活挺那啥的呢。然后就这个姑娘一听啊，她说那人生病的不很正常吗，那感冒了过两天好了也就得了，

0: 怎么地的。
1: 嗯，
0: 不就这个时候嘛，我师父来了，然后到那儿了以后好吃好喝的招待着，然后人家说，那你看看我们家这孩子，你说这都啥问题呀，这到哪儿去都没治好，找了很多很多的大夫了。然后这个我师父就进去了，这进去一看他这个问题，也当时也没敢那个太讲，然后因为姑娘在嘛，我师父就说了一嘴，那、没事儿、他这有两天就完事儿了，就这么地。
1: 姑娘
0: 把这姑娘就给留住了，
1: 姑娘心里面有底了是吧，
0: 因为老大夫说的嘛，完他家亲戚就把姑娘拽出去了，他怎么说咱就不知道了。
1: 那这找了一圈别的大夫没找到原因嘛，对吧，没看到这个病的原因、
0: 对，
1: 咱们人老是咋给治的，就是这是不是，难道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严重的病，就是是不是，人老您跟我讲讲跟我讲，特别有兴趣听
0: 师傅掐指一算
2: 的。这个闺女吧，他那个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病，
0: 对，
2: 他呢就是这个虚火啊太旺了，
0: 对，
2: 是这个问题。再一个呢，他那个不腿软吗？
0: 嗯，
2: 其实呢，就是咱们现在说呀，就是缺钙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2: 我说呀，你呀试一试，我给你弄点水，你喝喝吧。
1: 不，任老，真的，我又要问一句啊，喝水能改善？这别的什么也不用，这能行吗？这？
2: 宁你说是改善呗。
0: 不是，您这话是怀疑我师父用这水儿糊弄人家呢。
1: 我就是我觉得你看你有的时候怎么讲吧，那生成病了就说喝点热水对吧，喝点热水对吧，大家都很喝水
0: 能解决问题吗？你以为是唐脱之词是不是，其实不是的。当时我们不是冬天吗，我师父一看山东人也储冬菜呀，所以那阵儿他不储了，他家不有好多白菜嘛，然后我师父就跟他们家人就讲，蒸点白菜水给这个孩子喝了，喝三天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他这一说完了之后，我没说嘛，人亲戚把姑娘给领出去了，也不知道说点啥。后来反正我知道的啊，是端这碗水进来的人正是这个姑娘。
1: 哟，这姑娘，
0: 哎，我就说你看，这就有门儿。后来这水连续喝了三天，那小伙子那个烧呢也退了，后来听说又用了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基本上他腿软的情况也就没有了。你想啊，那小伙子本来人家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就让这个病嘛给闹腾的，他这个病情一见好了，这姑娘一看，哎呀，这么精神一个小伙儿，
1: 本来是面相可以、是吧，
0: 对，因为姑娘还是看上了、只不过他那病殃殃的样子有一点让人有点害怕、这回人家姑娘一看，哎呀，这小伙子挺很周正嘛，那也不着急回家了，就在他们家住了半个月。你想啊，这俩人你别说伺候人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两个不认识的人坐到一块儿聊半个月，家长里短的在一起生活，那你想想怎么地，还这事儿还不就八九不离十了吧，对吧、但人家俩经过这个事儿以后也算是患难见真情了。
1: 那可不。
0: 然后人家姑娘呢也不嫌弃人家小伙家里的这些情况，后来也真的就相处得很好。那我们走了以后，还是听说是人家就办婚礼了，当时还那啥呢，请我师父去当证婚人呢、那时候很讲究的，证婚人和这个事儿很重要的，
1: 一定是德高望重的人当证婚人，
0: 对，
1: 能别人能请咱人老当证婚人就足以见得哈，就是这桩姻缘啊，说实在的，在我看来，在我听来啊，就没有人老这事儿成不了。
0: 跟白菜没关系，
1: 人老这一出手，这一对姻缘撮合了一对姻缘，
0: 对，就是白菜有功劳，但也是我师父指导的。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那缘分这妙不可言啊。但是这个白菜煮水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又能退烧，又能让这个腿又能走起来，其实一般来讲我们想不到这事儿，
0: 是的，
1: 真想不到这事儿，嘿。
2: 对，你看这个，我给他用上了这碗的白菜水，给他喝了，喝三天哈。哎，这个白菜呢是怎么用的呢？哎，这个白菜根儿、白菜叶同时给他煮水喝。为什么这么用呢？咱们中医啊认为，这个白菜呢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所以呢这白菜水呢 能把它烧呢给它退掉，
0: 嗯，
2: 再加上。

0: 煮了以后呢，这白菜叶啊，它呢还有补虚的作用。就宁宁刚才说的话啊，白菜呢里面它含有钙，所以呢，他喝完这白开水以后啊，他迅速地感觉这个腿软的问题给他解决了。你看，哎，
1: 对，
0: 精神了。
1: 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白菜不如白菜"，
0: 嗯，
1: 这个是真的，
2: 有道理。
1: 这个是真的，
0: 嗯，
1: 就是你们家如果要是吃那像我们北方的那种大白菜哈，其实你们真的可以把那个白菜根切开，然后你把那个白菜根给它单独切下来，就在中间你那个给它竖着切一刀，里边就能看着一块白色的一个三角区，那一块地方非常小，就我们一般都不吃，我
2: 没注
1: 们管它
2: 意
1: 叫根
2: 那个地
1: 儿，
2: 方啊，
1: 对，我们管它叫根儿。就是那个地方一般都不吃，
2: 就不是切了，对吧？
1: 啊，对，你们都是扔掉的那一块，
2: 对对对对
1: 啊，或者切碎了，都像过去都喂鸭子、喂鸡什么的了。一般我们都不吃，但是那个地方你们要是尝一尝的话，它特别脆，
0: 哦，
1: 真的都特别甜。现在几乎不怎么吃了，
2: 没了。
1: 我记得我姑娘小时候，她有一回感冒，然后咳嗽，这个嗓子疼，我就单独取的那一块给她切成了丝儿，然后给她拌着就吃了。就它消火去火的这个功效还是挺好，而且它挺甜，
2: 哦，
1: 它挺脆，跟我们吃的白菜是两个口味，就这个也是可以的。
2: 这说的我都想去尝尝是啥，
1: 哎，
2: 对吧？
1: 你可以
2: 白菜很
1: 尝
2: 见，但是我真没注意到它的那个根儿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啊！那
1: 对，
2: 就像我们常说的呢，汤汤水水百病方哈，
1: 是的，
2: 然后吃吃喝喝保健解决，
1: 对呀，
2: 对吧？
1: 你是不是今天又学了一招了？
2: 学到了，
1: 对吧？
2: 真的，
1: 这个白菜根儿，
2: 对，
1: 哎。比如说嗓子有上火的时候啊，有痰的时候啊，孩子你比如说有点什么病毒，嗓子不舒服的，哎，你就给他拌着点吃。哦，我姑娘那时候吃的挺好，你不告诉他，他不知道是这个地方。
2: 哦，
1: 哦，它很脆啊，然后哎，甜甜的，挺好的啊。而且你像那个大白菜，咱们平时吃多了，你像在北方，我们的确做的方式也会很多。你像你知道的腌酸菜，我们北方腌的大酸菜啊，就是大白菜腌的，你也可以拿酸菜去炖你说的排骨啊、肉啊，哎呀，放点血肠，放点粉条，冻豆腐，哎，这种北方菜。但是你们真的要有那个条件到北方的那个餐厅去看的话，你们可以去尝尝，非常非常。哎呀，特别适合。
2: 说到饭点上，这还饿了，我跟你讲。
1: 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就是你看我们吧，在每家里头处理白菜，它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2: 嗯，
1: 你知道不？你我有一个那个做大白菜的那个习惯，就是我在切大白菜的时候，我会把叶子和中间的白菜帮给分开切，我会分成两堆儿。然后炒菜的时候呢，我会先炒那个白菜帮，然后我再放那个白菜叶。你知道为啥吗？
2: 我感觉可能是白菜帮不容易熟，然后白菜叶容易炒过了容易烂。
1: 哎，是的。
2: 是这意思
1: 吧？是的，是的，是的，你确实是那个，因为它们厚度不一样嘛，
2: 嗯，
1: 所以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基本上你要一起放进去了以后，那个帮还没熟，那叶子的营养价值就都没有了。所以你这么炒一下，基本上白菜帮到七分熟左右的时候，再把叶子放进去啊，再炒几下就可以出锅了。
2: 那这是大厨的做法，我在家里面做。哗啦哗啦全进去了，
1: 哦，那不行，那不行，那味道也不一样。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吃东西重要的是吸收食物当中的营养。
0: 嗯，
1: 你像刚才我们说，它确实有清火的作用啊，
0: 嗯，
1: 或者有这个有退烧补钙的作用啊，
2: 补虚的作用
1: 啊，对，都是在你食物当中所起到的营养素的这个作用在里边。
2: 嗯，
1: 如果你炖的时间太长了，你煲汤你不也有时间吗？
2: 对
1: 吧？
2: 对
1: 对，你如果说要处理不对的话，那么这一锅汤一点营养都没有了，那你吃的是什么？只为了填饱肚子吗？那就不是我们这档节目的宗旨了。
2: 那是，
1: 所以我们既要吃得好，填饱肚子，还要有营养健康的去这个吃这顿饭才是可以的。
2: 哎，
1: 哦，
2: 就这么一说，我觉得今天真是哈，大白菜里有珍宝
1: 啊，
2: 菜叶菜根少不了
1: 啊，
2: 清热去火用菜根儿，补钙强身菜叶好，做菜讲究新方法
1: 哦，
2: 叶子和帮分开炒，营养一样，没了少。
1: 总结得好，
2: 总结得好，鼓掌，
1: 有掌声。
2: 哎。
1: 哎呀，
2: 好的好的，那么因为是时间的关系啊，那我吟诗一首完了以后，咱们就基本上到点了哈。
1: 嗯，
2: 哎，吟诗一首，然后这个时间关系。

0: 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咱们欢迎随时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来进行咨询。当然大家也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再来接听今天的健康热线。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7: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2: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8: 您好，这朋友。
2: 哎，赵宁老师吗？
8: 是啊，您好。
2: 哎，你辛苦了啊。我就是客气话我就不说了啊。
8: 啊啊，
2: 我就说我的病情
8: 啊。
2: 我呀有一个棘手的这个毛病啊，有了2年多了。
8: 啥呀？
2: 什么问题呢？
8: 啊，
2: 我是胃呀，我是食道，我现在整不明白了
8: 啊。
2: 现在问题什么呢？我这个有时候就是胃呀、啊、还你说胃疼吧，还不是胃痛
8: 啊，
2: 还是哪呢，就是嗓子的嗓子眼底下这个下边儿，不是胃，
8: 嗓子眼底下食道那块儿啊，
2: 食道那往下边
8: 咽喉啊，
2: 哎、啊、就那么回事儿。完了呢，我还有个是这个问题还有点刺痛了，有点有时候有点刺痛，怎么的呢？我这个左手啊，二拇手指头侧外面
8: 啊，
2: 哎，有时候它就来动，不是整个手指头疼
8: 啊，
2: 就来动了，来动就外面完了就痛了，就给我信号的痛，它一痛这手指头外撇一痛，哎呀，就这嗓子这个胃呀是也刺痛。完了还拐在我这后背，哎，
8: 啊，
2: 那嘎达还痛、
8: 啊，
2: 但是时间不长，3-2秒钟，
8: 啊，
2: 3-4秒钟就过去了，
8: 啊，
2: 啊，完了呢，你说我吃东西吧，啥也不耽误，
8: 啊，
2: 那啊凉的呀、啊、热的我都不敢吃凉的，但是我凉的吧也能吃，啥事儿没有，
8: 啊，
2: 你是吃饭什么也不耽误，
8: 啊。
4: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2: 就是再有这个问题，我就哎有点，我想叫你给我解决决怎么办呢？
8: 啊，
2: 我啊，
8: 那就是你食指那个地方，肺和大肠经循行的地方呗。那你这个就肯定跟你那个就是你说那叫什么食道，
2: 我就是嗓子眼儿的食道，这还就右边这个嗓子眼下，不是左边还不觉，你看这怪了吧、我这是怪病啊，赵明老师啊，
8: 我没觉得怎么太怪呀，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你那个什么嗓子眼这个底下，食道这个地方，就咽喉这个地方下边呗，是那个地方吧？
2: 哎、
8: 那我看啊，再往下走就是食管和那个胃的交界处，就喷门那个地方，再往下就是胃了。
2: 哎、
8: 那如果那样的话，你。

0: 反酸的这个现象还是咋的啊？
1: 现在没有。
0: 有没有过？
2: 以前有吧、哦、赵明老师啊，搁鼻子穿水儿。
0: 哦，那不就是像你说的流行鼻涕吗？
2: 哎呀，听着好的，苦了吧唧的、
0: 啊、
2: 现在没有了，现在鼻子那个这穿水不穿了、
0: 嗯、
2: 就是那个是反流、嗯、就是好像是没有了、嗯、反流没有
0: 了。真就是你说那个问题，就是一个是跟反流有关、
2: 啊、
0: 可能是胃也可能是胆汁反流，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哎、
0: 是吧？
2: 嗯。
0: 所以那你要是、
2: 啊、
0: 要是治的话，我们还得就是从这个健脾呀、啊、那个补气呀、啊、还得从这个角度去走啊。因为你这个问题，你这多明显呢，一个食指那个地方，一个是你嗓子这个地方，一个是往外反，现在是不反了，但是有可能是因为反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你的神经不是特别敏感，也可能会有，那就从这个角度去走呗。
3: 你这个吧，你这个病呢，从这个中医呢，咱们讲呢，就是经络互有连属关系，所以你这个病的话呢，从经络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咱们就用中医啊，老祖宗这个方法，从经络这个角度给你解决。我建议你呢，用点小的小方子啊，然后呢，喝它15天左右。但是现在给你这出这个方的话呢，要从脾胃着手，从经络上着手，然后呢急着治标缓着治本。
0: 那就师傅那就这样子呗，把你那个就是桂枝圆胡那个方子、
3: 啊、
0: 就那五味药就给它开了就行，是吧？桂枝圆胡白芍党参甘草、
3: 嗯、
0: 你就用到8克的话，它慢慢的它那个、
3: 嗯、
0: 首先它疼痛的那个地方就会减轻、
3: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以，应该有个15-20天左右就差不多就比较明显了，是吧？
3: 对对。
0: 啊，那你就用这个方子呗，刚才我说的那个就行，桂枝、白芍、甘草、圆胡、党参各8克，就煎一下，拿水煎一下，就吃这个方子就行。
3: 嗯，
0: 好了，那个那就这样啊。
4: 再见，这位朋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正在同步为大家开通，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400-909-177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
0: 你好，
5: 赵玲老师吗？
0: 嗯，是呀、
5: 啊，
0: 你好，
5: 啊，是啊，
0: 哎，
5: 赵玲老师，可跟你通了话了，你太好了
0: 啊！
5: 天天听你节目，哎呀妈呀，你跟赵您老的真太好了，这也没什么对你的，哎呀妈呀，这个热情啊！这你讲话，
0: 是是是，
5: 这人的身人嘛，心里可高兴了似的，就像
0: 人都说敞亮，是不是、啊？
5: 那对呀，
0: 敞亮好。
5: 啊，好，那我就说这个那个少话短说吧哈、
0: 哎，
5: 我就那个什么，我说老头的事情吧哈。
0: 啊，先说怎么了？
5: 老头去年是8月份呢手术啊，到现在吧还是那个什么，还是拉。
0: 啊。
5: 一到晚上吧就得5-6次吧，还得呀。
0: 啊，
5: 就是好两天带两天，好两天少啊，就好一天两天的吧，也是也就一天吧，好能好啊，就这些、
0: 嗯、
5: 这些天就开始就开始拉了就，
0: 嗯，
5: 他一拉就难受，就肚子里就老像有股热气似的，
0: 嗯，
5: 嗯，老像有一热气吧，他那个肛门里头还疼，
0: 啊，
5: 嗯，老说肚子里边难受，他这肚子里边那天去拍了，拍片那个什么那个，去做了，
0: 啊、
5: 说是有那个。有那个胆上有息肉啊，
0: 啊，胆息肉
5: 是那个疼吗？他一整就捂着肚子，说肚子里边疼难受。
0: 胆息肉也不至于疼成那个样子，那就看多大呗。要息肉一般都不大啊，这个东西、啊。
5: 对呀，他就在肚脐子那块那手术那刀口啊，那刀口他就说那刀口那嘎疼那里边。那
0: 还是跟这个东西有关呢？是有炎症吗？还是怎么的呀？你让他做个 B 超查一下。
5: 做 B 超查那天查了挺好的，说是
0: 啥事儿没有啊？
5: 嗯，那说了查了都挺好的，哪项都挺好的，
0: 啊、
5: 也化验血了，
0: 啊、
5: 说是、
0: 啊、
5: 嗯。
0: 其实你
5: 他就是这个拉我那个还那个老金爸的人难为到我们了，我先问问那个赵刘老师和尹老，那个求求你们给我们出个方案看看。
0: 啊，那我倒觉得这个事儿怎么整呢？就是让他那个什么吧，第一从饮食当中来。饮食当中来，一般红肉尽量不让他吃，减少那个食物当中脂肪的含量。啊
5: 啊，红肉就是那猪肉呗。
0: 对对对，尽量不让他吃。
5: 那就少吃点猪肉呗，那那个赵老师、啊。
0: 吃点，我觉得你要是想吃肉的话，整点鸡肉啊，鸡肉也行，鸡肉我觉得也可以，鱼肉这些都可以。
5: 啊。
0: 你知道不？吃点这些东西。
5: 那个吃饭啥的没有什么那个忌口的吧？
0: 我看看啊，吃饭忌口，大米饭什么的都正常吃，然后你主要的就是，我看看啊，多吃一些那个什么呗，就是草莓呀、苹果呀、胡萝卜呀，啊，然后酒是不能吃的，酒是
5: 他不喝酒，也不喝酒，也不抽烟。
0: 哎，对对对，这两个是不能用的。但是您吧，生活当中可以帮他去补充一些，就是什么红枣啊这些东西去给他吃一点，就是熬粥啊、熬水呀、泡水呀，都可以给他吃，熬点小米粥去健脾去都可以。你知道吧？啊，完了他这种吧，比如说他，你说他总拉肚子，就是这个做完手术之后拉肚子，就这个现象肯定是很正常的，不是不正常的，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问题，这个病他就有症状是拉肚子，但是我们不能让他总拉，总拉人不就完了吗？越拉越人就越虚。
5: 是的，这不就是我们就发愁愁在这儿吗？
0: 哎哎哎，那你就那么的，我们这块给你整点像什么？炒白术啊，炒山药，炒薏米啊，完事炒那个白扁豆加黄芪呀、这些东西煎水吧，然后它有那个减少你那个拉肚子现象的作用，因为它止泻嘛，健脾嘛。
5: 嗯嗯，好，好，那就给出个发吧，老师哈。
0: 就用刚才那个，然后再加黄芪，因为它有那总那么拉，肯定要气虚嘛，所以要给它加上点黄芪，就是黄芪炒白术还有炒山药都是十克。只有炒薏仁米和炒白扁豆是15克，然后给它水拿水煎一下，去给它喝就可以。
5: 它这几样都放进一起呗？
0: 放一起煎水给它喝就行。我回头把方子告诉导播，完让导播那个什么去转达给您啊。
5: 好，谢谢您了。
0: 哎，行，要是那个可以给它配合一点益生菌去吃也是可以的。
5: 这几味药都放到一起熬呗，老师啊。
0: 刚才我说的那个4-5味药是放到一起熬的
5: 啊，放一起，那个熬多长时间的？
0: 一般你要水煎的话，整个比如3碗水，你要煎成了2碗水，你就早晚各喝一碗；你要煎成1碗水，就是早上半碗，晚上半碗就行。
5: 哎，
0: 多煎一会儿吧，这些有的挺那啥的，不好吸出，你就多煮一会儿啊。行，好了，那就先这样。
4: 好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什么健康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 来进行咨询。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4: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3: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说大脑只开发了10%是骗人的。哎，各位同学，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特别神奇的说法？说咱们人类的大脑啊，其实只开发了10%，剩下的90%都还睡着呢。要是哪天咱能把那90%全叫醒，哎，好家伙，那咱个个都能变身超能力者，过目不忘，瞬移飞行都不在话下。听着是不是特别带劲？但成哥今天得给你泼盆冷水，这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谎言。说白了，要是咱大脑真有90%都在偷懒，那大自然肯定第一个不同意。你猜怎么着？咱们的大脑虽然只占体重的2%，但它每天要消耗全身20%的能量。这就像咱们家里养了一个超级大胃王，如果这个大胃袋每天只干10%的活，剩下的时间全在睡觉，那咱的身体早就把它裁员了，哪能进化到今天这么聪明啊。而且啊，现在的科学家用那种超级厉害的大脑探测仪，也就是功能磁共振成像，给大脑拍过照，结果发现哪怕你只是在发呆或者是睡大觉，大脑里的电信号也跟放烟花一样，到处都在闪烁。说白了，大脑里的每一个区域都有自己的任务，有的管说话，有的管走路，有的管记单词，根本不存在什么荒废的区域。那为什么还有人爱传这个谣言呢？其实啊，大家是把脑细胞的活跃度跟开发程度混淆了。咱学习思考的时候，不是要叫醒没用的脑细胞，而是要让现有的脑细胞之间多修几条高速公路，也就是加强神经连接。所以啊，别再幻想着哪天突然能解锁超能力了。要想让大脑更聪明，没啥捷径，老老实实多思考多读书，把大脑里那些高速公路修得又宽又顺，那才是正事儿。好了，今天的大脑谣言被拆穿了，你是不是觉得脑子转得更快了？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应该说，在六大名旦当中，常香玉的嗓子是最好的，因为他掌握了非常科学的发声的方法，真假混合的唱法，音域非常的宽阔，高低不挡，是全能型的嗓子。早期的常香玉的嗓子非常好，甜美细腻，总体而言婉约大于豪放。中期他的嗓子依然好。常大师当上了河南省豫剧院院长，加上抗美援朝时期捐献的湘豫剧社号战斗机，他被称为爱国艺人，全国闻名。因为常大师非常的爱戏，把观众当上帝，特别是他成为了闻名全国的戏剧大师之后，荣誉有了，可能是盛名之下唯恐唱不好，辜负了父老乡亲，心理上的负担使他中后期的作品艺术风格有了很多变化，个别甩腔过于张扬。但是常大师总能准确地找到激烈刚毅和阴柔甜美两个层面的结合点，唱得并不为过，依然延续着他典雅隽永的声腔主旋律。

不一去

夫君，叫你把明天，你今含冤遭命断，撇下了你的妻，可叫我怎活

能够成双对，但愿来生配风鸾，梳把发，净把面，生离死别。

恩爱夫妻还是为白丁。

著名的戏剧评论家谭静波女士曾经说过，激昂豪放是常派声腔最有魅力的特点，但是在继承发展方面，一些人不能有分寸地把握激昂豪放，将常派的唱腔那种 A 黑腔强调失了度，而且不注意人物的性格和情感，使人感觉野，感觉躁，这是一种传承当中的误区。

0: 铁妹，眼泪救不了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1: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说。

0: 孩子，你爹他好不好？
1: 爹好，
0: 可是爹不是你的亲爹。
1: 你说什么呀，奶奶？
0: 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1: 奶奶，奶奶，你气糊涂了吧？
0: 没有，孩子，咱们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呐。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

0: 话唱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九段等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1: 我的亲爹陈志兴。
0: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鹤。
1: 哦，张玉鹤。
0: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

0: 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12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不佩服，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10000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你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嗯，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张好纸灯，
1: 好纸灯，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1: 孩子
0: 未满周岁的孩子，
1: 孩子
0: 不是别人，
1: 是谁呀？
0: 就是你。
1: 我，
0: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内，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你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地抱在怀。

尸体要上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豫剧的演唱如何把握好分寸，应该从剧情和人物出发。戏曲的唱段和歌曲不同，它不是独立的，虽然它具有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然而它是从全剧中挑选出来的，它受到全剧对它的制约。演唱首先要考虑到剧中人物的身份、年龄、性格特征等，其次要考虑人物在剧情当中喜怒哀乐的情感。说到底，演唱是唱人物、唱角色，而不是唱自己、卖弄嗓子，这是唱腔根本的出发点。以常大师的《红娘》为例，红娘是一个调皮的小丫鬟，年龄比较小，因而唱腔要细腻明亮一些。红娘是一个喜剧人物，即便是哭，那也是假戏真做，因此唱腔要欢快活泼多一些。

著名的戏剧评论家京化曾经说过，豫剧的音乐旋律既有热烈奔放，又有韵味悠长，既有慷慨激昂，又有婉约抒情。论吼，豫剧吼不过秦腔；论高亢，豫剧高亢不过河北梆子。豫剧的优势是找到了慷慨激昂和婉约抒情的结合点，兼具了两者之长，因此具备了中国艺术当中的平和中正的精神，所以它能在梆子大家族当中脱颖而出，个性鲜明，风靡了大半个中国。

0: 安泰。啊，玉丽，开门来。
1: 外边何人叩门？
0: 玉兄言问明。
1: 表兄一路辛苦了。
0: 不劳二妹动问，玉兄特来看望于你哟。
1: 是，多谢表兄挂怀，只是有些不便吧。
0: 哎，你我一听百年之好，见见何妨呢？玉兄明日就要

0: 赶考，难道二妹你就连句话儿都无有吗？
1: 但愿表兄高榜得中，早日回来。
0: 回来，回来怎样啊？你倒是说呀，你倒是讲啊。
1: 啊，表兄，你还不明白么？
0: 我呀，明白，明白的很呢。
1: 表兄，你还是回去吧。
0: 怎么，说来说去还是让我回去？哼，这一回我倒真的明白了。好，既然如此，我连夜就走，永不等。
2: 慢，
1: 表兄慢走，待我与你开门。表兄，
0: 表兄他走了，这有个三妹呀。

0: 表弟他来了。
1: 大姐，人家早就知道了，刚才把嫁衣都穿上了，你呀快来看看吧。

0: 红旗杆，并提红脸送清香，大姐姐问问想不想。
1: 想
0: 想啊，
1: 啊姐姐你看咱们哪像个大姐啊，贵姓啊？
0: 俺不像，你像，你像。

说什么？衣来顺手

0: 实在人为。大姐，三妹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咱也不能眼见着人接近户口啊，总该想个办法呀。
1: 是。
0: 大姐，二姐这儿都有我了，你快到前厅劝劝咱爹娘去吧。去吧去吧。哎。快去告诉燕姑老爷，叫他在后花园接鱼吃螃等候。
1: 是。
0: 哎，回来，千万别提方家比亲的事儿啊。
1: 知道了。三妹，你这是何意呀？
0: 哎呀，我的傻姐姐呀，表兄若知此事，还能进京赶考吗？再说那总兵老贼也不会和咱们善罢甘休啊。快把表兄送走吧，
1: 只怕表兄他不肯离开此地呀。
0: 二姐，只要你见了表兄一字不提，三妹我略施小计，管教他高高兴兴连夜就走。
1: 这，
0: 哎呦，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捂得正害羞了，快走吧。最难容，又将男又骂女，他嘴上下在咱手中，纵然他设下千条计，管教他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

0: 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呀，今天是又一次的和大家要宣布这个重大的好消息。那昨天呢，给大家宣布完了这个消息之后啊，我这心情啊就一直不能平静。节目结束了之后，我赶紧就问我们后台的这些工作人员，结果我这一问不打紧，没人搭理我，都在那里接电话。哎呀，我是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啊，才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说孟飞老师，我们现在没时间，我们现在正在接所有听众的电话，而且呢已经在嘱咐他们明天后天抓紧时间打。因为刚刚啊您在节目里面说了两件事，说第一个事儿只有1000盒，而且这1000盒啊这个5天的时间每天只有200盒，这一下子呀这个量啊不够用啊。你能不能和这个西藏求本还有你们的中心呢，能不能商量商量再多给搞一点。这现在啊我们这个从你说了599块钱给2盒之扣，这基本上不到40分钟就全都没有了啊，就已经订完了。而且我们还一直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多，你们不要多，结果上来就是要10盒多给10盒，要20盒多给20盒的，我们都把这个样子的给拒绝了。因为我们要是出来一个要20盒再给20盒的，那这200盒就4-5个人就没了，我们都没敢。我们就告诉他们呢，一次你们拿上3盒，哎，再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呢给别人再有点机会。这一下啊是没等我这面结束，没等我这面离开这个话筒，这个已经订完了。所以我们只能是一直在接电话之后就安抚，晚一点啊明天再打，明天早点打啊，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停。他说孟飞老师你看看吧，要不然两个办法，如果说不能够从厂家再多拿，那这1000盒啊那能不能改成3天啊，或者能不能改成2天，因为这电话量太多了，我们忙不过来了，反正就这1000盒结束了就没有了，你为什么要拖5天呢？你看这我听完这个呀我是开心也不开心。我开心在哪里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啊听进去了，哎，他想用这个羊胎盘呢来解决身上的病，他也相信我们中心里面定制的用青海的羊内胎，然后呢精粹版的啊定制

款的这个羊胎盘，他知道是个好药。哎，他想用这个好药啊来解决身上从头到脚气的这个问题。我开心的地方在于我们的听众啊，他知道身体重要，健康重要。哎，他把这个所有的健康的重视啊就放在了这次节目当中，愿意跟着孟非老师一直走下去啊，这是对健康的一个重视。我听了很开心，他也能把握住啊这个机会。可是我听了有不开心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这东西不够分呐。你看看啊，一天才200盒，那你说就按一个人4盒来算，那你说这才多少个人呢？是不是这才50个人能拿到。那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4盒不够啊。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事儿啊，我在这里啊真的只能给大家说一声抱歉。这个呀，跟这个西藏求本谈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没想到，两点没想到在哪儿呢？第一个，没想到啊当时啊这个量会有所减少。第二个呢，我没想到给的这个价格呀居然优惠照顾的这么大。你看看啊，都说好了590块钱一盒，结果没想到啊，没想到人家西藏求本599块钱给2盒，那你说这一下人家这个态度和诚意是不是就加倍了呀？你算算啊，原价是599块钱一盒都拿不到的，我们零售价在中心是790块钱，结果这次呢给了个599，而且呢599一盒还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里面就是2盒了，你说这多划算呢。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只能说跟听众朋友说一声对不起。这个事情啊，这孟非老师再去找人家说你多点怎么样怎么样的，首先有几个事儿咱们要理解一下。什么呢？就说咱们在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除了从孟非老师这里你听说过羊内胎这个事儿以外，你在别人那里有没有听说过羊内胎？你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甚至说咱们有的人呢，60、70岁70、80岁他都没见过这个东西，在国内几乎你就找不到。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存在，而是这个东西存在它很少见很少见。那么只有说系统的去订购，我们这儿才有。那也是我们战友啊这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家也知道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一直老说一句话，说有2种动物药材啊这区是青藏高原的。哎，在西藏这个牛好，在青海啊这个羊最好。你看我们经常说什么小尾寒羊啊，胎羊啊，这个刀郎羊啊等等等等，很多的羊，这羊的品种啊也很多。但是呢您记住了啊，这个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它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它就决定了这个种群或者这类动物的体态特征。如果说它是有药性的，那也决定了它的药力和药效。那青藏高原是什么地方啊？五味变，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年没有动过的地儿啊。那青藏高原隆起啊都是几个亿以前的年代了，那这么多年以来啊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而且呢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家也听我说过，说整个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占到咱们中国大陆面积的1/4啊，250万平方公里啊，我们整个中国才960万平方公里，那一个青藏高原就250万平方公里的大小。那你说青海省差不多又占了一半，那这么大一个地域上面啊人口才小几百万，大家说都不如一个南部发达省份的一个城市的人口多。所以它周边的这些地方啊，有的时候就是此时此刻可能说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人走，完全的是天然没有污染的地方。那甚至可能也就是牧民偶尔走一下啊，那牧民过去了对这个环境没有造成过任何一点点的伤害。那你就想象一下，在这种野外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药材或者说培养出来的牛羊，那跟别的地方能一样吗？它先天就不一样，环境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用的又是什么？又是这个羊的内胎。孟非老师说了，说我们人呢活的就是先天的一颗

精气。那这个先天的这口精气跟谁来啊？跟我们的父母，对不对？我们遗传自父母的这种先天之精，我们带着这口先天之气来到我们这个人世间。也就是说，我们人这辈子呀，消耗的都是这个气。那我们这个气越足，我们生命个体就越强壮啊。这个气消耗的越慢，我们这个生命个体啊，寿命就越长。可是呢，有的人先天带的就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呀，可能说年纪不大就生病了，或者说这种先天的气啊，它不注意保养，哎，消耗的比较多，那从而啊，可能刚步入中年就疾病缠身了。你再加上不好的生活方式啊，再加上一些工作呀，又消耗又累，那我们这个病啊就存下了。那你说，所有的疾病实际上啊，都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有直接的关系。那气血气血呀，气在前，血在后。也就是说，你血它本身它不会动，这血呀，它就在那待着的。有人说那不心脏蹦的吗？那中医咱们讲了呀，心脏蹦它也靠一口气的推动，那血出来了之后也更靠气推着它流经全身各处。所以你不要说什么我是心梗啊，我是脑血栓，你的梗那不是气推的慢吗？是不是？从而导致了血液凝结呀。你那栓住了，那不是气推着血走的不好吗？那不是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是不是？那有气血就走，没有气就凝结这里了。所以你治一切的血症啊，包括什么高血压、高血糖、心血管病、脑血管病，你气永远要放在前面。你不把这个气解决了，那是不行的，对吧？那我们生活当中黄芪也好，从容也好啊，啊，包括人参、灵芝啊，啊，包括山药啊等等，都是补气的。可是你记住了一个事儿，我们要补什么气？我们要补这股正气，我们要补这股先天之气。那怎么办呢？你先天之气，你去靠先天之物啊。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就见不到这种先天之物啊。那阳胎盘是一个，但是你落了地了，它就不属于先天了。对吧？你生出来了，能量消耗殆尽了，它只是成了一个通道了。啊，什么时候带有这股先天之气啊？就是给这个母体注入的时候，也就这个羊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这个胎盘，那里面的能量啊，它里面的药力，它里面人体需要的这些东西，比这个胎含有的都多。那这不就是结果吗？结果就是这个胎盘必须是肚子里的，哎，必须是小的状态下。必须是所有的精华都在这个胎盘里的时候，这个东西叫阳内胎。那大家说一个神话传说，大家听一听啊，这个不是宣传封建迷信。那动不动西游记里面就说我要500对童男童女，大家说为什么要童男童女啊？那那么小个那嫩吗？那你说童男童女，那16、17岁他也嫩呢，那为什么妖怪他不吃大的，他愿意吃小的，是不是？就是说小孩子身上这种先天禀赋啊，先天的这个精气要足啊，对不对？所以呀，先天这个东西啊，它看不见，它摸不着，可是它确实在我们身上，它如实的存在。那怎么补啊？那就是阳胎盘呢。为什么说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只要是来解决慢性病的这些患者，无论你是风湿骨病的，还是血管运行不好的，还是堵塞中风的，还是坐轮椅的，我们都用的什么？就是阳内胎，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优颜诺阳胎盘，解决的就是这口先天之气，做到了四个事儿：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治疗所有疾病的总纲。为什么说我们有的听众就用了几天这个阳胎盘，他身上就有变化了，他就有感觉了，他就有体感了，而且都是朝着好的体感来发展。这什么意思呢？我不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拿几支也当成福利了，你们尝了，你们试试，你们感受一下，感受完了你们就自然就懂了。什么意思？也就是说真正的对症了之后，身上的体感呢来的一定是得劲儿、舒服，让我们身上感觉到轻松啊，让我们感觉到凉的地方发热了，累的地方舒服了啊，憋和胀的地方啊不胀了，朦朦胧胧的眼神啊看清楚了，哎，这耳朵你用上一段时间，你的听力都会提高了。那你说这是啥呀？这是不是就是阳胎盘所赋予的吸的能力和

0: 阳胎盘所带来的神奇的效果，对吧？这才是在我们中心里面所有的来的治疗的人，所有的我们这些人必用的，就是这个阳胎盘，躲都躲不开，跑都跑不了。为啥？他想治病，他来我们中心的目的就是一个治病。不像说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面呢，孟非老师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不要多心。就是有一些人在收音机里听，他是听什么？他是要找方法，哎，他想听一些药方，我想借鉴一下。那这类的人呢，是属于身体啊没有大毛病的。收音机呢，就是一个消遣娱乐的事儿。这以前呢，年轻的时候听评书啊，听广播剧啊，习惯了，收音机不离手了。所以说他身上没有大问题的时候，收音机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对吧？给听听歌啊，听听新闻呐，啊，又听听这个跟讲病有关的药方啊，哎，记一记，这是一种。那第二类呢，就是身体当中啊，这个病症比较多了啊，上个楼也不方便，下个楼也不方便，然后呢，出个门也不方便，结果呀。这在屋子里面坐那看电视呢，这眼神又不大好，那什么东西方便呢？收音机方便。你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说是不是属于老病号啊？对吧？这老病号拿着收音机，听到一些跟健康有关的节目，这就什么呀？这就如获至宝。哎，这种如获至宝一来了，他就愿意听。再说呀，这个各个地方啊，每个台里面呢，都有很多类型的节目。哎呀，这每天能够学到大量的知识，如何的解决疾病，如何的保养，哎，他们感觉这事儿好，对吧？那这样的呢，他们就感觉我该治，我怎么治？那这个现象就出来了，这就有的人说我要治，有的人说无所谓，这个跟我们中心就没法比。什么意思呢？在我们中心里面，跟听众有区别大的一个事儿，就是到了我们中心就干一个活，治病来的，我是来治的。我要解决我们身上这个问题，为啥呢？因为我顶不住了啊！我也是心脏病，那收音机前的听众也有的是心脏病。那你看，那为什么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他不到我们中心里去呢？他不到医院里去呢？他能顶得住？他感觉呀是闷也好，胀也好啊，他感觉没到那种严重程度，或者说他曾经没有出现过那些危险的情况啊，没出现过什么要梗了的。没出现什么要做支架了的，也没坐过这个120的车啊，所以呀，他就感觉我没大事儿。那不一样，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孟非老师啊，给大家嘱咐好，您记住了，病症啊，都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小病成大病，大病要人命啊。为啥说在我们中心里面，这个两个监控器啊，一个在手腕上，一个贴心口上，那来的都是高危人群。有人说，那你们还收？那不是我们收不收，我们是只要你不在发病期，我们就收。可是呢，这些来到我们中心的人，没有一个身上的病是轻的，都是有一种、两种，甚至多种很严重的。在外面四处求医无门，各住了好长时间了，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药也没少吃，结果呢，效不明显，或者没达到他的预期。甚至有一些是已经直接说了，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大家听得懂这句话哈，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养啥嘛？养哪个呀？你回去慢慢养着吧，就是一个事儿，就是也是这么治。你回去啊，在家里待着也这么治，我已经没有别的治疗方法了。你看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呢？我说这句话呀，我相信有的听众就共鸣了，就说嗯，孟非老师说的对，我以前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啊，这个什么什么病，结果呀住了一段，就说行了，现在也没啥大危险了，差不多了，再过两天给你再做个检查，指标没啥大事的话就回家吧。有没有这种？一定有。为啥呢？因为你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危险解决了，你在这里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也是用这点药，再住一个月两个月，你这个症状还是这样没解决，所以他只能让你回家。那怎么办？那你回家就在这挺着呗，那没有继续再治疗了，就是拿药维持着，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再严重了再去，然后住一阵再回家，回家之后顶一阵又严重了又去。虽然说危险系数不大吧，那你说这个病它慢慢的是轻了还是重了？它一定是越来越重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病已经顶不住了， 啊，再这么拖下去要命了，然后到里面也只是给抢救了，也只是给稳定一下就让回去了。那这样的人来我们中心，在我们中心给他们用的是啥呀？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的各种检测，然后呢身体的基础各个基础都在做，都开始永远都从一个角度来针对这些病，就是从气上来给他解决。要想把这个气来给他解决，这四点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我们用的就是这个样态盘，对吧？我们优颜诺的这个定制款的样态盘，你看在我们中心也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这孟非老师呢也感到欣慰的地方在哪儿呢？我们收音机前有一些也差不多已经能够达到在我们中心里该去住的这种条件了。我不是说经济条件，我是说这种疾病重的情况都够馅了。但是呢，要不然说远，重要的一点，咱们的经济条件呢没达到，对吧？那到我们中心里去一个月15000的基础费用，你加点07、08岁的，你20000多块钱，甚至有的都30000多，你说这是普通家庭承受得了的吗？那我们中心里也是用样态盘，那这次啊，咱们不把好东西这不就拿出来了吗？拿出来什么了？把这好东西啊拿出来了，从我们这西藏球本拿出来了，就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个样态盘。哎，那这次呢也很多听众朋友打过电话也说，说孟非老师啊，你帮个忙，你啊从单位里面也好，从厂家也好，你拿过来点，你帮帮我们，我们想吃，多少钱我们买。你看这个我也在考虑这个事儿，到底拿多少。所以啊跟球本这面来回谈了2-3次，结果没想到吗，这不就前天吗，谈到了个好结果吗？是不是这个在中心里面卖790块钱一盒的样态盘，哎，精粹版的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然后啊不是790了，多少钱呢？西藏球本给的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啊，大家一定一定记住孟非老师说的这句话，这个政策就这么一次，只有这么一次，以后不会再有了。这个呀咱们就不要说我过几个月再说，或者说我过几天再说，没有那个，就这一回，就这一次。那就这一次啥呢？不要790块钱一盒，这回啊是羊内胎定制款的，带优颜诺三个字的，599拿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599块钱一盒，你订一盒到你手里面，你能拿到2盒。我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这厂家呀再多给你拿一盒，就变成了599块钱到你手里面是2盒。你想想这事儿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这事儿听了高兴不高兴啊？对一些身体当中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的人，听完了之后开心不开心呢？那绝对是特别开心呢。那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按照正常，咱们这个东西啊量比较大啊，能拿个几十万盒，咱们说如果啊能拿个几万盒几十万盒，那我就告诉你，你呀其实3个月啊，多一点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和病症的轻重程度咱们选。你身体当中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你就3到6个月。哎，你问题要是比较多的，你就一个周期一大年12个月，或者说16个月、18个月都可以，对吧？它这保质期也够长，2年呢。但是现在咱们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量，我没法让你说周期性的大规模的用，因为一共就1000盒，1000盒啊500个月，那你算算这能满足多少人，我就说不准了。所以啊我就担心有的人今天出个门，或者说明天有个事儿，或者说参加个什么宴席啊，或者串个亲戚，就错过了一天的节目，结果呀这1000盒哗啦就全没了，他明天听到了他再想用没了，那就不公平了，对不对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变一下，咱们呢就1天200盒啊，也就是说1天200盒订完为止。今天这200盒订完了，你打过来电话没有了，那怎么办？你真想用你明天再打，你早点打，哎，咱们节目一开始你就打电话，你这样的情况下你兴许就能抢到。你如果说你要订3盒，是不是咱600块钱一盒，36 啊，1800，那去掉了3块钱，是不是？但是呢，给你邮寄就不是3盒了，给你邮寄是几盒啊？给你邮寄6盒，那到手里面6盒，那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得到了咱们西藏求本的大力支持啊？所以啊，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再一次的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代表节目组，也代表我个人，对我们中心里面的领导以及我们西藏求本里面单位的负责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说到这儿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的人就心里画圈了，说哎呀，孟非老师啊，你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啊，我想多拿点吧，这我又怕别人拿不着，你说我要少拿点吧，这我就在想这效果会怎么样啊。我估计啊，很多人有这个担心。我告诉大家啊，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我们的病情啊比较重，你稍微多吃点可以，但是呢这一次啊实在是量有限，所以啊咱们呢在这里啊给提个建议，就是都从基础量用起。那基础量是几个月呢？我跟大家说，基础量就是3个月，低基础量3个月，也就是说呀，你定多少呢？你听孟非老师的，你就定上3盒，哎，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你这样的情况下到手6盒，刚好呢3个月。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告诉你啊，这3个月下去能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期。首先第一个，你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比较高，能到多少呢？这个180-190，那你是不是得吃着降压药啊？哎，如果说你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维持在150左右的，那你这类的情况这3个月下去，我跟你说啊，基本上你这150的血压呀，吃了降压药之后150，慢慢的就能归回来，归到多少？归到140或者140以下。你看看这样的话，这是不是这个风险就控制下去了？哎，你只要是达到正常的线以内了，那这种啊 忽然之间急剧升高的风险啊。

就降低了。咱们只要血压这个风险一降低，出血的这个事儿就会明显的减少。那这个羊胎盘能做到，为什么呢？就一个话，羊胎盘尤其是这个羊内胎，它能够给你做到有效的引气归经。你这引气归经只要一做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气机不乱走，不乱撞，不乱顶了，不在身上乱跑了，哎，那你这个血压自然而然的就在缓慢的下降。你给他三个月的时间，他给你几乎一个正常的血压值。哎，这是高血压的这一块。那如果说你是身上有这个失眠呢，尿频呢，哎，包括平时啊这个腰腿不好，腰疼的，腿疼的，风湿的，那你这三个月下来啊，那这种情况来的还会快。怎么快呢？你失眠的这种基本上一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失眠的现象就会减轻。咱多了不说啊，你看近这几天啊给咱们打电话回来的人，很多人都说了，说用了之后啊，这个手脚热乎了，腰上有劲儿了，哎，小便也减少了，你看这效果几天就出来了。所以这失眠这块啊来的相对就会快。那为什么呢？我以前给大家说过，我说人失眠呢就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叫肝不藏血，那肝这个血呀，它有个特点，白天它要放出去，在全身各处走，哎，这个时候人就有精神，血液供应就快。但是到了晚上就得变一变。你看咱们经常说一句话吗？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咱们遵守自然的规律。你不信你看看那个鸟啊，那小鸟啊，天一亮了它就叽叽喳喳干啥呀？它起床了，它顺应自然呢，日出而作呀，鸟也起来找食儿吃去了，对不对呀？所以人家天亮就起床，哎，天亮人家就飞出去了。它不管几点，小鸟没有表，它是天亮为号，然后天黑小鸟就回来了。你看天黑了的时候有几种鸟啊，是不是？就像猫头鹰啊这类的，它晚上，为啥呢？因为它的习性如此，哎，它呢是晚上上班，那白天睡觉。人家这生物钟啊也是对的，就白天你见猫头鹰就少，见不着，不是不见啊，是少。到晚上了它出去抓东西吃，抓老鼠了。那正常的绝大多数，得说 99.999% 的鸟都是天亮就起来，天黑就回来。你看小的时候咱也抓过那麻雀嘛，到房檐底下去抓，那天黑的时候你伸手去抓它都不动，这叫什么？这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呢也一样，白天天亮了血就往出放，晚上天黑了血就往回藏。咱们经常讲说肝藏血，怎么藏呢？那晚上了，天黑了，生物钟到了，它就要藏。你晚上你的血藏不回来，就证明什么？那气还在外面乱跑，那气不回来，那血也不回来呀。那怎么办呢？血在身上循环的多，这个时候人就精神就不困，那就失眠了呗，是不是？那这是什么原因呢？气机乱跑啊。那咱们要干一个事儿，引气归经啊。所以为啥说吃了羊胎盘睡觉变好了？那就是把肝血到了晚上藏回来了，哎，睡觉来得快。那第二类的睡不着觉的是什么？是睡得浅，哎，一睡着了有个动静就醒，这是什么？这是心肾不交，对吧？肝不藏血是睡不着，这叫引气归经能解决。心肾不交就会睡不实，有个动静就醒，醒了不好睡。那怎么办呢？你看白天这个肾气下降，心气上扬，晚上了心气下降，肾气上扬，水火相交，龙虎交胎，哎，平稳了，人就睡了。那你这两个地方的气它不平稳呢，碰不着啊，它合计不了啊，阳台板把这气给你解决了。那第二个咱们就说到尿频这块，那我问问大家，这个尿归谁来管呢？是不归气来管呢？这肺管着水路，所有身上的气，肺是管水路，管水道的，管流动的，哎，那肺来管这个事儿，肺也带着气的作用。那肾也来管，肾怎么管呢？肾有固摄的作用，拿啥固摄呀？是不是得有劲儿才能固摄呀？那这个劲儿从哪来呀？也是气，有气就有力。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一个肺一个肾都带着气的功能啊，都有固摄的作用，都管着水路。那你别忘了肺主呼吸呀，是不是？它这里有气的存在。那肾呢主精气呀，那它有气的存在。那我问问大家，

给的人的词儿，叫透露了。什么意思呢？就顺畅了，哎，喘出这个气儿啊，不憋不胀了。那你看，你说这样的情况下，这几天就有效了。这是什么？需要的气，哎，肺里的气充盈，然后这个气儿出的进的就舒服了。那你说，在这个补肺益肾这一块啊，这羊胎盘呢，无可比拟。那羊胎盘能够把肺和肾的气解决了，我告诉你，你尿频的、尿多的、漏尿的、咳嗽就滴滴答答的，每次啊尿尿憋半天尿不出来的，尿的话那么一点点的，我跟你说，这羊胎盘你就吃吧。你吃多长时间？1个月到2个月，你这小便，我给你做一个说法，你这小便至少能少一半，它就有这作用。为啥？它还能温肾呢，固阳啊，补肾呢，是不是？这肾精、肾气、肾阳它都上来了，而且羊胎盘还不燥啊，它不让你上火呀。那不是说像跟别的那个肉苁蓉一样，那肉苁蓉你吃一吃，体质不对的、虚火过盛的，你吃上肉苁蓉，那火蹭就上来了，药劲儿是好，这受不了啊。这羊胎盘它不一样，羊胎盘这个东西它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合济。那你说，它阴虚的这里面滋阴，它阳虚的这里面扶阳，哎，阴也生，阳也长，这个就厉害了。这就是先天的优势。按理来讲，羊胎盘是应该是大补大阳的，结果你别忘了，它没见过天儿。那它在肚子里面，这就不一样了。在肚子里面是极阴，那极阴和极阳结到一起，你告诉我，它是不是阴阳双调啊？气血双补啊？是不是？所以尿这块就好了。哎，那咱们再接着讲这腰腿。你说腰腿归哪儿管呢？这腰腿啊，就是归筋和骨来说了算。那筋你就得找肝，那骨头你就得找肾。那昨天跟大家说了，跟大家说的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啥呢？说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一块，你的肝气不足了，你的肾气不足了，你的筋骨就微软，四肢就无力，经络就倦怠，风邪湿寒在里面就出不去，那不行啊。那这些东西多了，腰腿啊，胳膊肘啊，关关节啊，是不是颈椎腰椎啊，这不全出病了吗？是不是？你筋拉不动，你骨头就撑不起来。所以说筋骨，筋骨，筋在前，骨在后，筋归肝管，骨归肾管。那咱得把这儿给解决了。那你看，为啥说用上羊胎盘，反过来几天，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手脚热乎。那为啥手脚能热乎了？那手脚热乎，这不就是元阳之气调动出来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身体当中年纪大了凉，那就是虚。你身体当中的这个热乎劲儿一上来，元阳之气调动，那就好了。为啥？风邪怕这个呀，那往出清一清。这第二个，手脚一热乎，你这个末端呢，手脚啊，这个气血循环就好多了。气血循环一好多了，它首先第一个，它滋养的筋，哎，这筋归谁管？不归肝来管吗？它同时呢，还让肝血充盈，肝气疏和，那你这个筋就好多了，身上所有的拉伸的地方都归肝来管，那都是筋，肌肉啊、肌腱呐、筋膜啊、血管内皮啊，都归肝来管。所以说，一般来带骨病的都是筋先伤，要不我们讲伤筋动骨，你就在这儿呢，是不是？你筋好了，骨头拉伸快了，然后骨头密度好了，这归谁来管？归肾来管。哎，那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羊胎盘，肝肾给你调好了，筋骨给你调好了，那你告诉我，手脚一热乎，腰也热乎了，气血循环快了，血液当中的杂质少了，然后呢，带动着营养素就进入了关节腔了，里面一循环，你马上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你就感觉这个关节得劲了，是不是舒服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腰腿的时间长点，3个月，啊，3个月，这效果就越来越好了。你后面你再注意保温保暖呢，你再搞点壮骨的东西，哎，解决骨头的东西，那就更好了，对吧？然后你看，包括这个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风湿的啊，这个体质比较差的这类的老同志，3个月足够你用了啊，3个月的时间，你这个基础就打好了，你知道吧？这个气就循环上来了，这状态就不一样了。那尤其啊，有一个是最麻烦、最麻烦的一个病。什么病呢？就是糖尿病。基本上啊，很多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呀，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血糖。那我告诉你啊，你关注血糖，你发现了没有？你就是每次都控制在6，
你也有并发症。

0: 只知道来得晚，这是一种症状了，这是一种病了。那尤其是很多人呢，他控制着控制着，时间久了他烦了，他就想了，反正就这样了，那就这样吧，我啥都吃吧，这不忌嘴了，这病啊就只会到最后越来越重。那我告诉大家，这个你还不能不重视，要耐盘你好好吃，也就是说是糖尿病的三个月是个基础，你慢慢吃啊。只要你有糖尿病的，你就准备好一个东西，准备好一个什么东西呢？准备好一个二油方，就我以前给大家说过的。什么叫二油方啊？沙棘油、紫苏油1:1。那、这沙棘和紫苏啊都有卖的，就是药店里面卖的这种油，沙棘油、紫苏油1:1调和好。只要是糖尿病的，你如果说有伤口的，如果说哪个地方感染的，如果说哪个地方痒的，甚至说你这个比较严重的糖尿病的溃烂的，这个二油方它都管。怎么管呢？它能够解决你皮肤瘙痒的问题，解决你皮肤干燥的问题，解决你这个地方感染了好长时间不好，伤口不愈合的问题，甚至解决于你糖尿病下肢发黑那种情况。你往上抹吧，你经常抹一抹，我告诉你啊，防止你这个地方开裂溃烂。哎，这二油方你要用上。那再有一个，如果说你这边条件好的，你找点那个山药粉来吃一吃。那这个哪里的呢？就是河南的有一个地方叫焦作啊，又叫淮山。那这个淮庆府啊就在这一块儿，自古以来有四大淮药嘛，是不是？淮山、淮牛膝，然后羊胎盘，你必须要用上它。这糖尿病的这羊胎盘你一定一定你就得用。为啥？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只要是糖尿病的来我们这儿，那不用问，100%的用。心血管、脑血管的100%的用。你看这以前在我们中心里啊，我就记着有一个大哥，这岁数也不大，好像记着是55还是56啊，没比我大多少。来我们中心的时候啊，那就怎么说呢，就看他一眼呢、你就感觉哎呀，这人快不行了。为啥呢？就是精气神啊他一点儿都没有。你看到我这了之后，这一问，一看那个病历，哎呦还真不大，55，家族遗传的糖尿病。然后啊他坐着轮椅，我以为是脚上的事，结果过来一看，哦，他有一个裤腿啊空了。那是啥情况？有一个腿啊从小腿这啊截了啊，就截肢了。你看55、56岁的一个年龄就截了一条小腿了，那就说明啊很严重。那再看另外一个，哎呦也溃烂了，而且小便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体检的时候咱们也有扫描啊，那结果呢，一条腿还没有，他穿的裤子鼓鼓囊囊的，后来一看里面是尿不湿。那你说听完我说他这个情况，大家都能感觉到，你说这人虚不虚？他虚到一定程度了，叫气若游丝，说话声都没大力气。那你说来这儿了怎么办？那两个事儿呗，核心的给他配方呗，那就是干啥，这个每天吃就两种东西，鸡蛋清再加上两包山药粉，然后啊再给他炖点这个黄芪、党参啊、乌鸡、虫草啊做的这个汤。干啥？先给他食疗补气。那这个东西啊先补营养的，这是第一个，食疗给他用上。第二个二油方赶紧往上抹，我就怕他另外那条腿啊保不住。抹完了之后羊胎盘就吃上。而且这羊胎盘吃的时候啊，我给他加个东西，加了个啥？这不说了吗，青海的羊，西藏的牛吗？我这次是每天给他两只羊胎盘，我再给他加上一勺烘焙好的牦牛血粉。为啥？这个气赶紧给他冲上来，然后啊这个血呀、也给他调一调。而牦牛血呀、是解决血非常好的一个药。结果每天啊就给他分着吃，上午9点给他吃两只羊胎盘，下午给他吃这个牦牛血。这整整吃了2个多月，哎呦，这2个多月下来了之后，明显就感觉到了一个事儿，感觉到了一个什么事儿？就是说他在轮椅上坐着的时候，他这脖子呀比以前直溜了，眼睛啊略微有点神，而且说话声比以前大了。那你看你这么一听完，你是不是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他有变化了。哎，结果他这属于最重的了啊，很严重糖尿病了，到这种情况那都要命的了。也就是说他这种情况随时随地会产生心梗或脑梗。为啥？他那血液的浓度、粘度、那血糖高都太高的一个指标了。结果呢这2-3个月下来 明显的有了一个改变，而且再有一个最明显的，身上不痒了。你看二油方加上这个羊胎盘，再加上这个牦牛血，把他这个情况稳住了。就这样，我是连续给他换方，哎，用了五个月的羊胎盘给他打好了基础，然后呢，第二步我再给他解决血的事儿，整整给他治了10个月，血糖降下来了。后来还来过一次，那一次来了之后见到我们的时候，那明显的头发也整齐了，眼睛也有光了。那来了之后啊，见到我们就哭了，就说了，他说你们给了我一条命啊，要不然我自己都以为过不去了。你看，所以说呀，学医是有好处的，同时也证明一点，在我们中心里这羊胎盘绝对是顶尖的。所以今天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今天是第二天，就200盒，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啊，可千万别错过，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说到这儿。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4: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5: 哎，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5: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4: 哎，你好。
5: 那我今天吧，我特别高兴跟你通话，也特别紧张。
4: 别紧张，你好。你看我这一直在讲，你都是我的粉丝了，咱俩聊天，你紧张啥呀？是不是？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就行了，好不好？
5: 好好好。
4: 哎，
5: 嗯，你看孟非老师啊。
4: 啊。
5: 嗯，我是吃了你给的这个羊胎盘的那个福利啊。
4: 啊。
5: 这个。我见到效果
4: 啊，好事，
5: 是吧？我特别有信心了
4: 啊。
5: 我想再盯上一些，再继续吃下去
4: 啊。
5: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就是说想让你给我参谋一下，给个建议行不行啊？
4: 就是吃多少是吧？
5: 是是是
4: 啊，那行，那可以。你这样，你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呢，我告诉你，看看这些情况，根据你的身体评估。到时候确定一下，看看吃多少合适，你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5: 哎，好的，好的。
4: 嗯、
5: 你看孟非老师，我就平时吧，就是这个小便次数多。
4: 嗯。
5: 不但说白天小便次数多吧，晚上起。

0: 夜也多，这晚上睡觉也就睡，影响睡眠了，睡
1: 啊，
0: 觉的
1: 睡
0: 时
1: 眠
0: 候
1: 不好，尿多，小便不好啊。
0: 好。哦，我前2年吧，我还得过轻微的这个脑出血。
1: 啊，不重吧？
0: 是啊，这经常感觉这个脑袋头晕头痛，
1: 啊，
0: 这记忆力也不行。
1: 嗯。
0: 就感觉这反正是上岁数吧，这身上毛病越来越多，就感觉活得挺痛苦的。
1: 哎呀，
0: 你像
1: 这，
0: 平时吧，我这半块脸吧，
1: 嗯，
0: 经常有那种发麻、麻酥酥的那种感觉。
1: 我能感觉到，你看咱们打电话，我就感觉你嘴里像含了一块糖跟我说话一样，是不是啊？
0: 是啊，就有时候感觉这个舌头吧，也有那种发麻感觉。
1: 那就是那个脑出血的后遗症，那一块这个出血点啊，没有好利索，
0: 你
1: 啊。
0: 看我这晚上吧，睡眠不行，晚上多吧，也就睡上三个多小时这样子吧。
1: 嗯，
0: 哎呀，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吧，哎呀，平时就是这大腿根内侧会阴这一块吧，就是难受不行，就感觉特别憋胀，又酸又疼的那种感觉。你去厕所吧，尿尿。感觉特别费劲，憋得小肚子吧，感觉惴惴怅怅的，就赶紧去厕所。但是去了厕所吧，站半天，滴滴答答的尿出来，尿不了多少。尿完以后还得站一会儿，要总感觉尿不干净。
1: 就是一直有，总想尿，是这意思吧？
0: 是，要不有时候吧，你说去厕所越着急吧，还这个尿还越尿不出来。
1: 啊，对，这典型的这前列腺钙化的症状了，你这是。
0: 是，总感觉这尿就尿不干净。
1: 啊，
0: 哎呦，
1: 就是钙化了，医生查过吧？是不是钙化了？
0: 是，医院大夫说我就是这个前列腺钙化了。
1: 对，你要说是疼酸，那是前列腺炎增生肥大。你要是那种。就是尿不出来，又越着急越不尿，然后滴滴答答，这都是钙化，这是属于严重了。
0: 哦，我这白天吧去厕所就解小便得十几次，
1: 嗯，哎呦，
0: 这晚上一宿吧也这多着的时候得起来个7、8次。
1: 没法睡了吗？这不，
0: 要不我这回吃了咱们这个定制款的羊胎盘吧，你给的我那6只我都吃完了。
1: 啊，现在好点没？
0: 现在去厕所尿尿吧，这个感觉，这小便比原来顺畅一些了。
1: 尿的稍微多点了，是吧？
0: 是，
1: 哎，那就有
0: 哎呀，
1: 变
0: 说
1: 化，
0: 实
1: 好
0: 话，
1: 事，
0: 这真是
1: 嗯，
0: 我没想到的效果。
1: 这真好
0: 哦，我这晚上睡觉比原来睡得也踏实了。
1: 啊，嗯，就睡得多一点，
0: 哦，以前睡，即便睡着了吧，就是那种
1: 睡不
0: 就
1: 实，
0: 踏实，稍微有一点动静也就能听到外边有个过个车呀啥的。现在睡着了就睡得沉一些了。
1: 哎呀，这真好，对症了，这是，
0: 是啊，我就
1: 啊。
0: 感觉说实话，真是难得遇到这么对症的药呢。要不我说今天跟你说说我这情况，让孟非老师给我参考参考，像我这身体情况。吃多长时间？吃几个月的时间？
1: 你这个我得问一下啊，就是，脑出血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时间过了1年半年了？
0: 都有2年的时间了。
1: 啊，那就没问题了。为啥？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任何调理全身的药啊，这个脑出血的患者一般都是3到5个月之后再正常用，你这个就没问题了。你刚才说这情况我也听了一下，主要就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脑血管影响的你这个半边脸舌头发麻，睡觉不好。再有第二个就是前列腺这个问题，说实话啊，这个问题呢都属于这个困扰性的问题。但是好处在哪儿呢？你吃了这个羊胎盘有效了，睡得沉了，然后你的小便比以前顺畅了，对吧？这就证明啥？你来得快。我给你建议啊，别的问题你没说，应该就没有了。脑血管这块，就是只要把这个气足通的地方再多一点，你这个半边脸发麻呀，或者舌头这块就能减轻。这个要1个多月以后，小便你这个要解决。至少得3个月，你这样啊，你就别订特别多了，你就听我的，怎么订呢？你订上3盒，咱们这次厂家这不给的这个政策福利嘛？你说原价790，现在呢是599一盒，而且买一盒多给一盒，等于599拿2盒，2盒就1个月嘛。你拿上3盒，再多给你拿3盒，这6盒刚好3个月一个小周期，你吃上这小便一定能够减少一半还要多。你听我的，你就少拿点，你先吃上，你说好不好？
0: 哎，好的，哎呀哈，真是太辛苦你了，孟非老师。
1: 不客气，
0: 那就辛苦你帮我订上3盒吧。
1: 对，订3盒，再
0: 我
1: 给你
0: 就
1: 多
0: 拿
1: 拿
0: 到
1: 三盒，
0: 6盒。
1: 到时手里6盒，吃3个月，这小便绝对让你少一半，晚上睡觉至少再多2个小时，那脑袋应该就没事了。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你不照我说的。

0: 吃好了你也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好，老同志，哎，好，再见，
1: 再见。
2: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3: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5: 400-7639-566，400-7639-566，
4: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9: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10: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哎，苏，你马上去那个 NASA 的官网上帮我看一下，他们有没有发布什么突发事件。
3: 本期推荐：宇宙探索编辑部。
2: 导致我这电视机现在。
3: 唐志军是一家诞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科幻杂志《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主编，现如今的杂志社日渐式微。唐志军也终成落魄潦倒、鳏寡孤独之人，但他却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痴迷于寻找地外文明。终于有一天，他接受到了一个疑似来自宇宙深处的异常信号，于是他召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伙伴们，带着那一个困惑他终生的问题，再一次踏上寻找外星人的旅途。
4: 钱其实不重要，主要是可惜唐老师失去了一次机会。
3: Movie Time 推荐《宇宙探索编辑部》。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非暴力沟通是什么意思呢？你是否听说过这样一个妈妈，她对孩子说，你真的笨得跟猪一样，你怎么做什么都不行。你是否听过一位领导对下属说，你要是再迟到，你直接给我搬东西滚蛋。在生活和工作当中，语言的暴力，比如说指责、嘲笑、否定、说教、贴标签，无处不在。如果你曾经被语言所伤害，如果你也曾经因不慎言语伤害过自己的孩子和下属，那如果你的表达总是别人听不进去，那你一定要好好学学今天我们要说的非暴力沟通。美国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马歇尔·卢森堡博士认为，说话也有一条万能公式，当你这样说话的时候，别人会真的听，这就是非暴力沟通。非暴力沟通的四要素，我们来学学啊。第一个呢是观察，对所经历的事情客观地进行描述，不是加上自己的任何主观的判断。第二要素呢是感受，说出一些行为代替你内心产生的感受。第三就是需要，感受来源于我们自身的需要，在表达完成感受之后，我们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实需要。第四个要素是请求，请求想要得到积极的回应，越具体越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哈，对象冷暴力，你可以这样说，我们已经一周没有联系和说话了，这样的行为让我很难受很不安，因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以后我们有争执有分析的话，可以坐下来一起慢慢说清楚，可以吗？看到孩子把玩具扔到了一地，妈妈可以这样说，你把玩具都扔在了地上，我有点生气，因为妈妈喜欢整洁，你现在可以把玩具重新收拾起来放进玩具柜吗？员工总是迟到，上司可以这样讲，这周你迟到了三次，我感到不解，因为我担心你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解释一下吗？你这样听完以后，是不是跟刚才的那种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通过非暴力沟通，我们不再条件反射式的反应了，而是学会了明了自己的观察、感受和愿望，有意识地使用语言，既诚实清晰地表达自己，又学会了尊重和倾听他人。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在《少年说》这个节目当中，有一个高一女孩杨许楠，她写给了两个月大的弟弟一封信，让人深受感触。信的内容是这样的：木易小朋友，姐姐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单纯快乐的孩子，可以不那么懂事，不那么乖。我从小就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懂事，所以在住校期间，怕爸爸妈妈担心，很少主动打电话给他们。因为懂事，所以努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因为害怕他们对我失望，把自己的小情绪、小任性都藏了起来。所以姐姐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单纯快乐的孩子，勇于索取，能被拒绝。还有宝贝，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你我这辈子都不能忘却的，要爱我们刀子嘴豆腐心的爸爸，要理解他，不要顶撞他。为了照顾你，他已经两个月没有睡过整觉了。要爱我们最伟大的妈妈，她为了你从115斤胖到了160斤，为了你他经历了两次胎停才等到你的到来。最后姐姐想让你记住，你的姐姐永远爱你。听到这位小姐姐情真意切的信，很多人感动到落泪。而且当初是杨许楠鼓励爸妈要二胎，她觉得这样的话自己将来上了大学，父母不会太孤单，还能有孩子陪在身边。这更让人们惊叹，还是养女儿好啊，太贴心懂事了。没想到啊，在现场听完杨许楠的信，他的妈妈却说了这样一番话。其实你想对弟弟说的话，也是妈妈想对你说的，因为你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周围的亲戚朋友多羡慕我，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儿。妈妈也希望你不用那么懂事，你不用取悦所有人，坚持做你自己。有时候你的懂事让妈妈很心疼，你知道吗？尤其在我生完弟弟回到家，看到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真的感动得哭了好几天。我都担心我这样子哭会回奶。所以真的，你对你弟弟说的话，我也希望你对自己再说一遍好吗？做你自己，不要太委屈自己。这番话有点出人意料，但是却让很多人很佩服。要知道，当了爹妈，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懂事听话呀？养起来多省心呢。但是这位妈妈除了因为女儿的懂事而感到由衷欣慰的同时，更是意识到孩子太懂事并不见得完全有利于孩子未来的健康成长。小孩子的单纯本应该是善良的，太懂事的孩子当自己的需求与别人的要求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顺从别人，压抑着自己的真实需求。但是那些被压抑的需求并不会在孩子的内心消失，而像是一颗颗种子，迟早会破土而出，长成小苗。而父母严厉的管教，一味要求孩子顺从听话，就像压在小苗上面的沉重的石头，很有可能会让小苗弯曲生长。孩子的所有需求并不是都要被满足，但是应该被赋予说出口的权利。当然，那些不合理的要求也应该被拒绝，这样孩子才能够慢慢辨别自己哪些需求是应该被满足的，哪些是不合理的，进而掌握做人做事的界限和分寸。懂事的孩子往往缺乏自信，容易活在别人的眼光里，特别在意他人的评价。 小时候会依赖父母老师对自己的认可，长大之后就很容易取悦甚至是讨好恋人伴侣还有身边的朋友，甚至会不自觉地抬高别人，贬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想要让孩子肯定自己的价值，需要父母无条件的爱，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爱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讨人喜欢的事情，不是因为我听话我乖巧，而是因为我本身就是爸妈的宝贝，值得被爱，这样才能够给孩子足够的安全感，去勇敢地做自己。少年成名的蒋方舟一直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在赞美和荣誉声中成长，但是随着长大，他发现自己在同事和朋友面前并不会表达真实情绪，而且在亲密关系当中，为了不想让对方不高兴，也是一味的忍让，避免发生冲突，变成一个好脾气的女朋友。蔡康永曾经在微博当中写道，把自己压抑到没脾气，那当然不是情商，永远对别人笑眯眯的，那也不是情商。我们向往好情商，就是为了能好好的做自己，而不是委屈自己迁就别人。懂事的孩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脾气，但是没脾气不代表情商高。我们应该引导孩子多去关注自己真实的需求，善于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多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感到真正快乐的事情，丰盈精神，滋养内心。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老师夸咱十句都不如批评一句记得深。哎，各位同学，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明明今天考试得了高分，爸妈奖励了大餐，好朋友还夸你新鞋子真帅，心里正美滋滋呢，可偏偏有个讨厌鬼路过时阴阳怪气地说了一句，切，这有什么了不起了。好家伙，就这一句话，瞬间就像往蜜罐里滴了一滴墨水儿，刚才那些开心的事儿全都被这句难听话给盖住了，你甚至能在那儿郁闷一整天。这到底是为啥呀？难道咱们的大脑天生就是个受气包，专门记坏事吗？说白了，这在心理学上叫做负面偏差。

0: 您猜怎么着？咱们的大脑其实有个特别不公平的习惯，它对开心的事儿就像不粘锅，滑溜溜的就过去了，但对那些糟糕的事儿，它就像魔术贴，粘上了就死活不撒手啊。你可别觉得这是大脑在故意跟你过不去，这其实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生存绝技。在远古时代，如果你只记得花儿真香，果子真甜，而忘了哪片草丛里可能藏有老虎，那你可能活不过第二天。所以大脑必须把那些不爽和危险放大100倍，刻在骨子里，好让咱们下次能躲得远远的。虽然现在老虎没了，但大脑这个风险放大镜还没退休呢，哪怕只是同学们的一个白眼儿，他也会把它当成紧急情报来处理。那咱们怎么对付这个过度负责的大脑呢？成哥教你一招好消息复读法。当有人夸你或者你做成了一件事儿，别只是嘿嘿一笑就过去了，试着在心里多复读几遍，或者把它记在专门的夸夸笔记本上。既然大脑爱记仇，那咱们就强行帮他去记恩。记住，别让那一两句难听话偷走了你一整天的快乐，你的心情你自己说了算。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禁闭岛改编自美国小说家丹尼斯·勒汉的同名小说，由马丁·希克塞斯执导，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马克·鲁弗洛、本·金斯利等主演。影片于2010年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联邦侦探泰德·丹尼尔受命到一座岛上调查一个杀人机构，却因此遇到了重重危险和谜团的故事。禁闭岛是一部上乘的心理惊悚电影，影片强调电影视听手法的运用，通过镜头运用、听觉效果，将影片的恐怖气氛烘托得恰到好处。希克塞斯如工匠一般，一刀一凿地将现实剥离开，一切细节都预示着令人不安。

片的神秘氛围。而影片当中莱昂纳多的表演精准有力，延续了他在希克塞斯电影当中惯有的形象与气质。很多人没有能够完全看懂这部影片。这部电影既不是侦探片，也不是惊悚片。导演把精神分裂患者的痛苦拍得过于真实，以至于让有些观众都有些脑洞大开的感觉，并且有很多人表现出来拒绝接受真相，无法从虚幻当中跳出来。本片是一个从精神病患者的治疗过程来表达他善良的本性，希望能够唤起公众对精神病患者的理解和支持。而影片展示出了一个貌似开放的结局，却把人性的阴暗藏在隐秘之处，就像是拿自己的最终意图和大家，也和自己开了一个玩笑，让人看完却停不住思考。看见的，记忆里的，旁人说辞中的，什么是事实？我们总是模糊着自己。那一刻，孤独的深渊没有人能够救赎，但是我们往往会逼迫自己找出所谓答案，而这个答案无关是非，无关对错。就像电影当中主角丹尼尔的那句话，你是选择做一个正常人死去，还是作为一个疯子活着。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他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上期我们主要去看了和苏轼有关的西湖美景，而其实很多80后90后第一次了解到西湖是和一部电视剧有关，这部电视剧叫做《新白娘子传奇》。雪仙和白娘子的蓬船借伞、水漫金山、断桥相会，深深地刻在了这代人儿时的回忆里。而镇压着白娘子的雷峰塔，则是许多80后90后第一次认识西湖的开始。雷峰塔初建于公元977年，它是吴越忠义王钱弘处为供奉佛罗髻发舍利而建的。因为塔城之时恰逢北宋追谥钱弘处逝去不久的夫人孙氏为皇妃，所以就命名为皇妃塔。后来呢，因为它所在的山峰叫雷峰，所以逐渐就被人称为了雷峰塔。雷峰塔是中国九大名塔之一，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它是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雷峰塔的主体是平面八角形仿唐宋阁楼式的塔，各层盖铜瓦，转角处有铜斗拱，飞檐翘角，总高是 71.679 米。而雷峰夕照指的就是在傍晚夕阳西下，霞光洒落在雷峰塔上，仿若佛光普照的样子。西湖还有一处美景也是和白蛇传的故事有关，就是断桥残雪。在白蛇传的故事当中，白娘子与许仙在历经隔阂后在断桥再次相会，再续前缘。而断桥残雪指的是在冬季雪后初晴，日光洒落，断桥向阳的那半边桥上积雪消融，褐色的桥面就裸露在外，仿佛是长长的白练就

中断，从而呈现出断桥残雪之景。除了断桥残雪，柳浪闻莺也是西湖十景之一。南宋时，这里是京城最大的御花园，称为聚景园，而现在它也是游客们到了西湖必赏的景点之一，因为这里的柳树是真的非常美。曲院和风位于西湖的西侧，南宋时这里有一座官家酿酒的作坊，取金沙涧的溪水造曲酒，闻名国内。附近的池塘种有菱荷，每当夏日风起，酒香荷香沁人心脾，所以得名曲院风荷。曲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种着荷花的湖面，在宁静的湖面上分布着红莲、白莲、洒金莲、并蒂莲等各种名花，那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景点实在太多了，而每一个景点也都值得一去，不过也不要为了打卡每个景点而匆匆的赶路。就像很多人说西湖的春季最美，可是也有人说晴西湖不如雨西湖，雨西湖不如夜西湖，夜西湖不如雪西湖。四季的西湖带给我们是不一样的美景，而不同的心境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西湖。这许多的景色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亲眼看一看，慢慢走，细细品，用心去感受。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考试前总是想上厕所。哎，各位同学，回想一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马上就要进考场了，明明刚才刚去过洗手间，可偏偏这时候肚子又开始闹情绪，总觉得还得再去一趟。好家伙，那时候心里那个急呀，简直比做不出大题还要要命。这到底是因为咱们肾虚，还是身体里藏着什么奇怪的开关呢？说白了，这其实是你的身体进入了应急战斗模式。你猜怎么着？在很久很久以前，咱们的祖先在森林里要是遇到了老虎，大脑就会立刻拉响警报，快跑，或者跟他拼了。这时候为了跑得更快，跳得更高，身体得赶紧减轻负重，也就是把肚子里那些没用的存货赶紧排出去，好让身体轻装上阵。虽然现在老虎变成了卷子，但你的身体还没反应过来，依然觉得哎呀要打仗了，赶紧去趟厕所清空一下。再一个原因是你的肌肉太紧张了。当你感到焦虑或者压力大的时候，全身的肌肉都会紧绷起来。你把膀胱想象成一个储水气球，平时它是松松垮垮的，可一到考试前，周围的肌肉就像一双双大手紧紧地勒住了这个小气球，哪怕里面只有一点点水，被这么一挤，气球也会受不了，赶紧给大脑发信号，报告长官，我要爆了。于是你就产生了那种停不下来的尿意。最神奇的是，咱们的肠胃和大脑之间其实连着一条秘密热线，当你心里紧张的小鹿乱撞时，肠胃也会跟着一起跳舞。所以啊，考试前想上厕所不仅不是病，反而是你的身体在积极地帮你准备迎接挑战呢。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别慌，试着做几次深呼吸，告诉你的身体，嘿伙计，只是个考试，不是老虎来了，放松点。只要心情平复了，那股急劲儿自然也就消失了。好了，带上你的自信，轻松上阵吧。拯救好奇心，我们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

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记得上学那会儿，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老师，
3: 为什么您总是不迟到？您不会睡懒觉吗？为什么您总爱提问题？您不是知道答案吗？为什么您总想留作业？一改几十份，您不会累吗？为什么您总说，看我干什么？答案在我脸上吗？低头不看您的时候，却又点名叫我们起来呢？
2: 尽管那会儿真的有点受不了，可长大后才明白，您不厌其烦的重复提醒，不分昼夜的辛勤付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学会。老师，谢谢您的良苦用心，谢谢您的不离不弃。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开始二十万，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呢？

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用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

0: 你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口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

0: 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

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宴。
1: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

0: 请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二，满园春风喜洋洋，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1: 我正为此事来，姑母容禀。小子购物到古城，歪途路过败家营，街头巷尾起议论，同家缺客丧门前。
2: 你待怎讲？
1: 丧门前，
2: 你快快进来。
1: 姑母啊，尊姑母，我心急，听侄儿买卖说详细。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弄虚，他为盘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起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翻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要没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也难。

0: 母亲啊，是这样，不仁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
1: 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2: 一念之间，
1: 百闻不如一见。国母。

房中搭了一个灯，张灯结彩，家闺女眼前

金半杯，五五一次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小闺女儿就是我的心尖儿，她像是我给她山珍海味，她像她我给她秋冬泥儿，乡下海我给她。

信儿来，到陛下，为女婿我真是逼近了心儿，是插眼那刀。有钱能使鬼推磨，没头没脑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不了根儿，恨不得一步西去道，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

0: 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信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开心，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世道临门。

0: 给他来一个临阵脱逃。
1: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演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2: 谁呀？

0: 美人，你是谁呀？
1: 我是我嘛。
0: 美人，我走了啊。我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她叫你说的呀。
1: 哎，快给我梳头了呀！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
1: 少事，我给俺家小姐梳洗打扮，你呀要一声呼唤。
0: 哎，我呼唤什么呀？
1: 你就说童公子来见啊。
0: 哦，
1: 哎，这春在门外偷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小三姑姑的白奶奶躲在后堂不出来，既然你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秀发。

准备去，担当着俺去嫁你去，担当着俺去嫁你去。

0: 白小姐，
1: 你啥时候搬完去呀？
0: 马上就到那胖家去。
1: 说是咱就去。
0: 爹，那妈也得去。
1: 嗯，叫他去干啥？哎，又不是去他的。
0: 叫那母女俩一会儿去冲洗。
1: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谁上恁家去冲米？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1: 你站着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0: 去吧，去吧，去吧。

0: 我湿了。白母，
1: 到此作甚？
0: 前来下书。
1: 哪来？
0: 什么呀？
1: 书信。
0: 这信。
2: 奶奶，
1: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珍珠。
2: 在。
1: 送客。
2: 是。请吧。
0: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徐母，我就告辞了。
1: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还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禀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珠。
2: 在。
1: 看茶。哎，坐坐坐。

0: 俺们是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要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国富重妻
1: 啊。
0: 要是国富重妻，和他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然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敷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妻。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没
2: 根基。你说此话当真？
0: 当真。
1: 哎，可怜呐！
0: 你可怜什么呀？
1: 可怜我那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

0: 伯父谈病从西，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1: 哎，可叹了，可叹了。
0: 哎，你叹从何来呀？
1: 可叹我那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0: 我是为俺们儿婿着想啊。
1: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呢。
0: 这
1: 妈，
0: 你坐一会儿。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多美颜。替我转告老亲戚，并非是不愿去重西，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啦。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2: 白老婆的古人刁，能言善辩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贵妇怎样把柴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西洋灰月腿混两绝交。
1: 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0: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1: 最近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0: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1: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0: 你明白何来？
1: 你是想我家表兄一有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过府重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0: 这
1: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与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白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子。
0: 那
1: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另找重喜的新娘呢。
0: 他口是里间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带罪。咱们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重喜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1: 答应了。
0: 应允了。
1: 好，小侄告辞。
0: 珍珠送客。
3: 是。
0: 重喜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

0: 敌人照唱与嫂嫂见礼。
1: 站着，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我给你给你烧香。
1: 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脸面把头张？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娶亲，理所应当。
2: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啊！
1: 两闺女长得俊俏
2: 啊，
1: 长得漂亮
2: 啊，
1: 大兄弟，
2: 老嫂子
1: 哟，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2: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1: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2: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1: 你翻过来。
2: 啊，不。
1: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2: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1: 既然你无意休怪我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站住，拿账来。

0: 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中那头请你自己尝。
1: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0: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1: 一言为定，
0: 绝不落空。
1: 告辞，
0: 不受。
2: 奉命，紫竹院到了。

白白哇哇哇啦。好一个金色的赵方阳，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喊娘叫，好我是风吹响应铃，又好比敲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咋喊的真的好听啊。我这里仔细把他刮开，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胭脂白，白生生啊青丝影，黑灵灵灵亮到美，这个又黑又细晒完了光，可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里黄十指伸出如轮心，放下花包里直接红，小胳膊伸出来里一就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可不就三月露管出水更清，把凉水又冲冲。我的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话把她哄，闺女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妈的叫先生，有几两碎银拿去用，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你花的再多点。

0: 官呢？呸！
1: 他是谁？
2: 他就是胡大脑。
0: 他是我老丈人，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老丈人，前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
2: 我孟子，我给你。

0: 疏通，二奶奶即刻就到，切记你我顶得暗哈。
1: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分？
0: 对，以跺脚为号。
1: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0: 我一跺脚，
1: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0: 我二跺脚，
1: 乱发披馒头，见人就磕头。
0: 我三跺脚，
1: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0: 对。

见亲家母啊，我喜上有家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叫前上上地边弯下腰，羞答答的嘴唇摇，那青白白脸变得漂小咪咪的，双眉挑成颤颤脸，青丝腰真好香，细的零零零的芙蓉草，绿油油的美人脚，细的零零的翠玉雕。

唱跟讲。

0: 御赛天仙，
1: 大家都喜欢。
2: 夜叉变貂蝉，这是真稀罕。姑母笑开颜。

0: 叫我真作难。
1: 启禀夫人，公子病创头，等言甚舌头。乱发起馒头，见人就咳嗽。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0: 低头，分外头。
2: 听见没？俺那门婿疯了。
1: 啊？
0: 不不不，刚才我家表兄，做了一个梦。
2: 啊？是梦？
0: 哎，是梦。
2: 不是疯了。
0: 不是疯了。
2: 不是病。
0: 不是病。
2: 啊？
0: 不是疯病。
2: 听见没？慢说，俺那门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3: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门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4: 郭母，
3: 我把你个不姓石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4: 郭母，我见到的不是。
3: 快快上前见礼。
4: 是。既然那丑梁把主换，咱给他趁风来试穿。
3: 快去。
5: 白母在上，小侄有礼。
2: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5: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咦，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2: 丑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5: 嘿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白小姐，今日国府重熙，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啊、
2: 都是内亲，何必过谦呢？
5: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6: 珍珠，快替我还礼。小姐礼当，
4: 他是真。
2: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5: 不不不，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2: 是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人家表嫂。
5: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6: 夫妻礼。
2: 亲家母。俺那闺女含沙不见，
3: 不不不不不，
2: 再不然丑陋不堪。
3: 哪里哪里，
2: 既然不含不沙，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啊？告辞了。
3: 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哦。请坐请坐。坏菜，
4: 姑母，
3: 出去。
4: 这，
3: 你给我吃去。
4: 是。
5: 莫非他已看出什么破绽？
6: 小鸳鸯，要给我一乱心烦。

0: 放心吧，
1: 亲家母，我告辞了。
0: 哪里前去？
1: 一重喜，二回去，喜去给你送二喜。
0: 哎，干母，你们现在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到三更。
1: 到三更？
0: 母亲，
1: 太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0: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刺客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2: 是啊，事情再急，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3: 酒酒，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0: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孝，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1: 说什么闲不闲，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日此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1: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儿也不能尝。走。
0: 亲家母啊，
2: 今日进得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叙，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之处吗？
1: 哟，亲家母啊，本是我不愿把酒饮，表一表对门婿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荤，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未沾唇。
2: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1: 什么规矩啊？
2: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0: 成了美妻，好了女婿。
2: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1: 如此说来，那我就
0: 母亲，
2: 酒宴摆上。

0: 么久啊？
1: 亲家，谢灵春老双汉，红梅让酒醉马香。
0: 这是红梅酒。
1: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0: 参知让酒，不饮。
1: 打下去，上酒。
0: 这是什么酒？
1: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百花剪子催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不全让酒飘清香。
0: 哦，这是暴风酒。
1: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慕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0: 另饮一杯。
2: 有请。我不喝，我问问啊。

0: 真香真香，
1: 那就饮上一杯，打下去。
2: 刘道，
3: 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才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那表兄了。
3: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玉液，民间修之物。
3: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可来之不易。
3: 那只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1: 能听了吧？

几群行人前来领使咱的花魁王娘。先回帝王在想小川美因这次就不白随我的事了，前朝在

0: 可得多喝几杯呀。
1: 开坛。请你一杯，我不喝我尝尝，
0: 那好啊。
1: 哎，我尝尝。
2: 咦，好酒好酒，
0: 那就饮上一杯。
2: 我就喝这一杯。
0: 那好。
1: 哎，我就喝这一杯。亲家母，豌豆做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0: 请来上座。
1: 都坐都坐，都坐。
3: 白母，这儿我请你三杯酒。
2: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你一定得喝。
2: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2: 你要说出了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老发顺风酒，
2: 第二杯呢？
3: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2: 第三杯呢？
3: 你们母女谈病团圆酒。
0: 是的，胭脂茶一发酒三杯。
3: 我错在哪里？
0: 母女谈病哪里的三字啊？
3: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2: 那这
0: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3: 请
0: 母亲暂缓着走呢。
2: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0: 那
2: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0: 你
3: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0: 他喝不顺水来推舟，
3: 好让他酒后嘛睁眼不聋，
0: 舍下儿让女儿扑上高，
3: 咱再把这姑娘都一刀。表嫂，小弟替表兄敬你一杯啊。
0: 母亲
1: 一句话说得俺妈的面上含羞。
2: 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0: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2: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
0: 哎，
2: 那这
3: 哎，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2: 哦，替喝还得罚酒的。
3: 嗯，
2: 这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3: 啥名堂啊？
2: 喝一个三碰楼，看酒。
3: 看酒。

0: 别看闺女长得丑，再丑咱也是姐。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三尺地灵魔陆坤，抢羊道上，为了人前显圣，自报奋勇，登上八王擂，把连龙一挑到了前台，他是大放厥词：“呀，呆！各位父老乡亲们，各门各户的师兄弟们，在下我姓陆，叫陆坤呐，人送绰号三尺地灵魔，就因为我个儿小，身量矮不起眼儿，因此才得了这么个绰号。方才大家都看见了，有个野人叫王元登台了，居然把金面罗汉的脑袋给拧下去，手段

0: 未免过于残忍，我要给死者报仇，要斗一斗这个野人王源。我说姓王的，你在哪儿呢？你在台底下没有？你敢不敢上来？王源呢，正跟徐良在台下说话，听台上这么一叫唤，王老剑客把脸儿扬起来了，看着三尺地灵魔一乐，嘿，哎，哪儿蹦出个土豆子来，问徐良，我说他说什么来的啊？他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
1: 哦，
0: 就是江湖人称云南二魔二魔的。
1: 对，
0: 闹了半天是小三儿，这样的货我能跟他伸手吗？我打的是卧佛昆仑僧啊，连郭昌达都不知道我伸手。
1: 梁子，你等着，我告诉告诉他啊。
0: 哎，你爷爷王源在这儿呢。陆坤一看，人宠之中一个大个子，果然是王源。你上来。
1: 我呀没那功夫，现在我脚气犯了，我要串串脚丫缝，没功夫弹动你。哎，你也不配跟我老人家动手。
0: 呸，你可把我骂苦了，三尺地灵魔是奔奔直蹦，逗得不少人肚子都疼。王源就有这么个怪毛病，你要指名点姓逗他，他还不去了，你不叫他，他非去不可。正在这时，有位僧人飞身登了台。弥陀佛，陆坤，不用王源，贫僧在此。陆坤回头一看，登台者非别，正是少林名僧之二，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他一见欧阳普中啊，心里头就一翻个，要不这个人呢，别做缺德事儿。前者呀，他耍了个阴谋，用百日夺目反通杀，想把二当家的给置于死地，结果人家取了九紫莲花，起死回生，又把欧阳普中给救好了。因此呢，他心里头觉着发愧，见着二当家的舌头有点发短。他说
1: 陆坤，我问问你，你要是好样的，你就承认前者我跟郭昌达一对一掌，他打了我这样打他，是你出来的，你给从中解的围，你说嘛，事情好商量，让我明天带着队伍赶奔莲花观坐下和谈，是你说的不？
0: 啊，是我说的。
1: 你为什么暗中下绊子？那杯酒里边搁了什么了？你说实话。
0: 我搁了点药，叫百日夺目反通杀。
1: 为什么这么办？
0: 为他也罢，我就告诉你吧，我就想省点劲把你整死，既然你没死就是你的便宜。
1: 陆坤，既然你敢承认就好，今天这笔账咱得了结了吧，不能再往下拖了。
0: 好啊，我也乐意把账了了，该谁的欠谁，咱们清账你结账。
1: 陆坤恼羞成怒，往上一蹦，蹦起八九尺高来，抡掌就砸。欧阳普中往旁边一闪身，把掌躲开，斜身上步，冲着他使了个丹凤朝阳。陆坤往旁边一闪，二人斜身转步就打在一处，一高。

高一矬，一胖一瘦，这两个人的打法不一样。少林名僧使的是稳扎稳打少林的硬功，一伸手就使的是达摩十三式。地灵魔陆坤呢，仗着身体矮小，施展闪躲之能，一伸手就使出来金莲掌，专打欧阳老剑客的下三盘，也是极难对付啊。因此这两人打斗到五十多个回合没分输赢。欧阳普中心中着急，心说我要瞪眼把他放走了，我这个仇就没法报了。杀恶人即是善念，这种东西绝不能叫他留在世上，留着他就得害旁人。要这么打我还真打不着他。有了，我何不舍身冒险给他一个便宜，他要贪了便宜他可就吃了亏了，我就能把他置于死地。就这么办，二当家的打定主意跟他继续打。这时候八十个照面就过去了，打来打去他的动作显得有点迟缓，显而易见他光顾上三盘了，把这下三盘就是从心口往下就给了三尺地灵魔。陆坤一看，哎呦，欧阳普中啊，你要倒霉呀，你呀，合着你这大肚子你都不要了。我这他有心拿掌打，又一想不行，这和尚坨太大，这肚子光油也得有半尺厚，我这一掌未必能打得动他，干脆我还是阴阳童子腿，我一脚把他蹬死就得了。就是这个主意，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得紧要关头，哎哎，啪啪啪，他上头来了个紧三掌，一晃欧阳老剑客的面门，底下就玩活了。左腿一立，右腿飞起来，嘡！就这一脚，欧阳老剑客躲闪不及，正蹬到肚子上头。台下的人看得清清楚楚的，有不少人惊叫了一声：“哎呀！”关心的把眼都闭上了，完了。心说：“欧阳老剑客，你怎么了你？大概这次受伤糊涂了，头脑反应的也慢了。”你这亏吃的这一包，这一蹬上你肠子都得断多少节啊，五脏都得蹬碎了。可是大伙不了解内情，欧阳普中早就有准备，说给陆坤点便宜就指这说的，因此他提着这口气呢，就蹬上也没事儿。他故意往里一收这气，这一脚蹬上了，软软乎乎的蹬进去有半尺多深。紧跟着欧阳老剑客往外一鼓劲儿，哎哎，嘣！这肚子当时就圆了，这弹性还真够足的，嘣的一下像球一样把陆坤就弹出去了。陆坤噔噔噔仰面朝天，正好摔到八王擂的边上，这个脆回劲儿就甭提了。还没等陆坤站起来，老和尚晃身去到近前，把一尺多长的大脚抬起来，别动，正踩他小肚子上的。两个人是来个脸对脸，陆坤心里就跳成一个了，哎呀，这亏我吃的这个包，贪小便宜他妈吃了大亏了，想要逃走势比登天。欧阳老剑客用手指着他，陆坤，你打算怎么办吧，如果你能承认个错，愿意重做新人，我给你留点记号，给你留条活命，从今以后你必须要痛改前非。假如你嘴还硬，讲不了，说不起，拼僧。

我可要下毒手了。老秃驴，欧阳普中，你想瞎了心了，到任何时候你家老爷子也不能服你，我何错之有啊？你就随便吧。好，大和尚丹田一用力，腿往下使劲儿，哎，棒，这好。再看三尺地灵魔是两头冒泡，把小肚子给蹬崩了，七窍流血，死于非命。欧阳爷把腿一抬，退归原位，闭上眼睛，双掌合十，嘴里念念有词，就念起弥陀佛来了。心里说：罪过，罪过呀！弟子开杀戒了，但这是逼的，我不下手也不行了。这一下台上台下开了锅喽，小老道到前台像抱小孩似的把三尺地灵魔周到后台，郭长达一看无良法，哎呀，陆老杰克，你死得太惨了，后台就开了锅了。一瞅今天这次开擂出师不利，这么高的人物出去就归位了，这是不祥之兆啊。郭长达一想，再照这样打下去这仗就没法打了，我得亲自登场扭转败局。再看他伸手从背后拽出一对量天尺，师父各位给我观敌料阵，待我对付于他。说着他就想亲自奔前台，在旁边过来一人：总门长，这何苦的，身为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遇事心不慌，这是干什么吵吵喊喊的，就死几个人至于这样吗？就陆坤他不死他等什么呢？他有什么能耐？这样的人早该死，也没什么可心疼的，给他弄个棺材一装得了呗，干什么大吵大嚷的。众位都压住阵脚，把气血平住，咱们今儿个非胜不可。总门长，我出去会会这大和尚。郭长达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啊？是九头神雕纪成达约来最好的朋友，人送绰号叫飞天玄狐公孙良，那俩猴就是他领来的。公孙良啊看见了，在场的不就这些人吗？我说点话不算过分，因此他故意的卖这个能耐，显得有本领，想他辈儿也高。郭长达点了点头：老前辈可多加谨慎，放心吧。来啊，跟着我走。这俩大马猴眼赛金灯，脖子上都带着波圈，一串小铃铛，锁链的前面是个皮套，在公孙良手脖子上套着，就像牵狼狗似的牵到前台。公孙良迈着四方步，撇着辣嘴，目空一切，来到前台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欧阳老剑客。我说你就是少林八大名僧的老二欧阳普中吗？弥陀佛，不错，赵氏贫僧。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理儿我不必解释吧。哎，陆坤死得太惨了，你就像踩蛤蟆似的给踩冒泡了。好，

0: 二哥，我想要给他报仇，敢跟我比比吗？你是何人？福姓公孙，单字良啊！我是东海小鹏来碧霞宫来的。欧阳老剑客倒吸了口冷气，早就听过这个名字，没见过，就知道今天来人不善。但是老剑客毫不畏惧，就想应战。正在这时，就听台下一阵大乱，有人高声喊喝：“欧阳老剑客，你下来歇一会儿吧，要想登台的人太多了，打一阵就不错了，赶紧下来吧，要换人喽。”欧阳老剑客一听说的也有理，你们来的人太多，一个人打一阵就不定得打多少天呢。又一想，我见好就收吧。他可不是怕公孙良，因此他双掌合十，口诵佛号。公孙老剑客听见没？下边的人不答应了，必须得换人。等一会儿，贫僧再来陪你。说着话，双腿一飘，跳下八王擂，挤进人群之中。见着徐良，他就问：“梁子，刚才是谁喊的？”“
1: 我也不知道是谁喊的，这个声音是那个地方发出来的。”
0: 大伙捋顺声音这么一看，闹了半天，说话的是个老头，在老头的前面还有个小孩。就见这个小孩分开人群，来到台前，
1: 接话接话接话接话接话。
0: 哎呀，等了好几天了，好容易盼着开戏了啊！这戏呀，我非得看到底不可。上台喽！嘿，这小孩飞身来到台上，房树安一看乐了。哎呀，我说各位呀，这小孩跟我交情才好呢，前者帮着我救了包大人呢，就是他，你们忘了吗？他登台的时候让人给打哭了，去找他爷爷去了，怎么今儿个这才回来？房叔安在底就喊开了：“我小兄弟，小朋友，这些日子你挺好吗？把你爷爷找来没有？”“
2: 找来了。”“大脑袋你放心，我们爷儿俩要包打八王嘞。”“
0: 你哪有这么干的？俩人一个台上一个台下，讲开没完了。”单说这小孩喊完了，一转身来到公孙良近前，把腰一叉，小腿一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我说你谁呀？”“你老头，你哪儿来的？”“
3: 福星公孙，单字良，东海小蓬莱来的。”“
0: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号啊？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滚滚，上后边待着去。我听说你们后台来了不少能人呢，你叫郭长达出来，还有一个叫脑袋上净大包的，叫什么？叫九头神雕继承达，叫他出来。还有那个卧佛昆仑僧，叫他出来。小爷爷打的是那个人呢，能打你吗？我穿新鞋能踩狗屎吗？打你一巴掌，我上哪儿涮这手去？臭气冲天，有多恶心！我倒霉得倒二年。”
1: 爷爷，
0: 公孙良一听，他妈这小孩也太狂了，你可把我给损透了，我一文都不值了。想到这，公孙良火往上撞：“小兔崽子，你是谁？什么人教育你如此猖狂？不用老朽我亲自动手，看见没？我领的这俩畜生就能把你给废了。”说着话，公孙良一回身，到俩马猴近前，用大拇指一摁崩簧，咔吧咔吧，把脖圈上那个铁链给摘下来了。

把铁链往胳膊上一缠。书中代言，这可不是一般的铁链，这对五金的链子乃是公孙良的兵器。哎，这玩意儿还两种用途，他对其中的一个马猴嘀咕了那么几句。你看马猴这玩意儿精通人性，他只是不会说话而已，他的主人怎么告诉他，他心里都有数。就见稍挫一点，这个马猴把脖子一晃，哗啦啦啦啦啦啦啦，串铃一响，一窜就窜到小孩的近前，把爪子一立，咔咔咔，脖子上的毛都炸着起来，叫人看着望而生畏。可那小孩一点都不在乎，哈哈。我公孙良，我还寻思你是干什么的呢？闹了半天你是耍猴的出身呢、啊？哦，你就是走街串巷打把式卖艺的货，能登得了大雅之堂吗？弄俩破猴跑这儿唬人来了，你说叫我怎么办？干脆叫你省省心，把他俩都摔死得了。这小孩说的比唱的都好听。正在这时，就听台下说话：我说环儿，不要说话太狂了，往旁边闪闪，把这猴交给我了。老头说完挤出人群来，在台下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起了一丈五六尺高，紧跟着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一掌腰啪登上擂台，双脚落地是声息皆无啊！老百姓一看就是满堂彩，夸，好功夫，好本领，这身子真够轻的。老者乐呵呵的望着台下一抱拳，表示谢意，回过头来指着那小孩：环儿，太不像话，一点儿也不谦虚。你别忘了，骄者必败呀！哎，你看你刚才口中大放厥词，你简直眼里都没人了。虽然说咱们遇上这些人都是饭桶，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就明能打败他们，你也不要大吵大嚷的。嗯，还不给我退在一边。是爷爷。小孩往后一退。公孙良听这词儿也别扭，我说这是教育孩子吗？啊，虽然说遇上的都是饭桶，合着把我们包罗在内了，我们一个英雄都没有，难怪这小孩如此狂傲，根儿在这儿来的。但是他一看这老头儿这俩眼睛金眼珠白眼之毛，面似晚霞，一不隐然飘洒千心，背后背着草轮巾，手里边提着个特殊的兵刃，叫紫珠杆。这杆儿能有六尺五长，其实他还不清楚这珠杆叫得多长多长，里边带三环套月的，只要用手指头一摁消息，这玩意儿就自动能长出来，乃是一种特殊的宝家伙。这老者把紫竹竿往身后一背，看了看公孙良和面前的猴子。公孙老剑客，我说你今天登台也就登台了，你何必带这些零碎儿？人都不行，用猴子取胜又谈何容易呀？我奉劝你把这猴子领走，这是你的便宜。你去把卧佛昆仑僧给我叫出来，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有几句话想要当面奉劝，他听更好，要不听

0: 们二人在动手，不是我孙子说的过分，你现在排不上号，你的资格差的多的多呀。老匹夫，你是什么人？这你甭问，我跟你说了也没用，你快点换卧佛昆仑僧，连郭长达我都不见。昆仑僧来没来啊？对待老朋友就这么冷淡吗？啊，连接都不接一接吗？这老头声音非常洪亮，跟敲铜钟似的，后台听得真而切真。昆仑僧正坐在床上生闷气呢，一听这声，哎，怎么耳熟啊呢？谁呀？他就站起来。郭长达紧拦着，师父，您听他那份鬼吹灯干嘛？八王类来的人太多了，山大了什么兽都有，树多了什么鸟都有，这块的人都有病，他这叫信口雌黄。您还是歇着您的。
1: 不对，
0: 我听着声音非常熟悉，待为师观看。昆仑僧来到上场门这儿，轻轻把帘撩起来往外观看，不看则可，一看这人，昆仑僧是真魂出窍。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卧佛昆仑僧撩开帘往前台一看，正好跟那位老者打了个照面，一眼他就认出来了，来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云南八卦山乾坤五老第一老，人送绰号闭目垂钩赛太公，姓江，叫江伯涛，江老剑客。他心里就一翻个，因为什么呢？他跟江伯涛久打交道，他深知江老剑客武功盖世，天下绝伦，他要露了面，这八王类不好维持了。心里说话，弥陀佛，我太倒霉了，要不我就早来几天，要不我就不来，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碰上了？有心不露面不行。台上台下的人都知道自己在这儿，况且江伯涛指名点姓叫自己，肯定他是知道我来了，我要不露面岂不是惧怕于他，当时就栽了跟头了。昆仑僧又一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就豁出破头撞撞金钟。那位说，昆仑僧干什么这么悲观呢？这有原因呢，他跟江伯涛在云南八卦山三次对掌，每一次他都没找着便宜，而且每一次他都受点伤，回去得养个三个月五个月才能康复，所以他一见着江伯涛脑袋都疼。如果他们俩这次再伸手，是第四次对掌，能不能赢人家，这回能不能不受伤，他心里没底，故此就有点怵头。闲言少叙，卧佛昆仑僧心里头恐慌，表面上装得挺坦然，命徒儿把帘笼打起，舔着大肚子迈着四方步来到前台，把两只大手一合，

0: 弥陀佛，将老剑客久违了，贫僧有礼。江伯涛也挺客气，往下倒退了2步，抱拳拱手。老罗汉，你相可好？小老儿，这厢有礼。从表面上看，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知心的朋友。两个人礼毕，昆仑僧这才说：“老剑客，你怎知贫僧在莲花观？”哈哈哈哈。没有不透风的墙啊！您的金身大驾刚一来，我就听别人告诉我了，因此我特来访你。老朋友，别的话咱都甭说了，有几句知心话，我想讲在当面，可以啊？老剑客有话请讲，小僧愿闻高论。好，这才是好朋友呢。老罗汉，你徒弟郭昌达不对呀，他不应该摆这座八王擂，更不应该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他错就错在包庇张小西跟开封府的办差官为仇作对。不过呢，他是个糊涂人，我有话跟他讲不通，只好跟老朋友你说。你是他师傅，他是你栽培起来的，我想别人讲不通，你能讲得通啊。我就希望你让郭昌达撤掉八王擂，把八王爷送回东京汴梁，然后他自备祈福到开封府去认罪，痛改前非。那时节，皇上有好生之德，就许高抬贵手，饶了他的性命。我们武林中的同仁，也可能替他说几句好话。如其不然，再继续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他自作自受，还得把老和尚你牵连在里面，岂不可惜呀？老和尚，你是个明白人，无需要我多谈。我希望你三思后行。老剑客，您说的一点都不假，果然句句是金石良言呐。我太爱听了，不过呢，您说的比较晚了。如果倒退那么一个多月，或者是10天半月的，也好说。事到如今，生米做熟了饭了。您想想，郭昌达犯了这么大的罪，就是把八王送回安庆宫，谁能保险他不掉脑袋？再退一步说，即使能保住他这条命，今后莲花门还存在不存在？名声扫地，付诸东流啊！这个门户就完了。郭昌达能甘心吗？我当老师的怎好逼迫于他呀？当然，劝可以劝，我这次来也是这个目的，但是听不听那就由他了。他不是小孩子了，10来岁的人，我也不好勉强。老朋友，别往下说了，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啊，您呐不用跟我转脖子。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还是包庇他，还是纵容郭昌达，话里话外还是袒护于他。要照这样，你可够危险的。
1: 正这时，
0: 那个矬老头公孙良嘣儿家蹦过来了。老罗汉，哪有功夫跟他费唾沫？他是个什么东西？您把他交给我，我把他收拾了。这公孙良把猴眼一瞪，往前一纵，劈面就是一掌。昆仑桑啊，就耍了个奸心眼儿。按理说他一句话就能把公孙良给拦住，但他没那么做。昆仑桑一想，正好给我来个下台阶，哎，我在旁边看看热闹。倘若公孙良能够战胜江伯涛，那是太好了，省着我费事了。如果战不胜，我再见机而作，见景生情，咱们再想下一步的办法。昆仑僧往下一撤身，躲到上场门这儿。单说江伯涛没想到这手，一看半截腰蹦出个猴来，这老家伙无容分说，叭叭叭一掌紧似一掌，一掌快似一掌，竟奔自己致命之处。江老剑客可真不乐意了，刷刷刷左躲右闪，最后停身站住，把双掌一封，封住了门户。妈，公孙良，你还想跟我动手不成？你有什么了不得的？我打的就是你，老匹夫接掌。后来把江老剑客实在气急了，这才晃双臂跟他动手。五六个照面，江老剑客一翻手使了个二龙戏珠，耳轮中就提前噗。再看公孙良可倒了霉了，用手一摸，俩眼珠没了，叫二龙戏珠整个给戏出去了。当时把公孙良疼得双手一捂，两个眼眶子，摔倒在台上是就地翻滚。眼是人的心苗啊，愣往外抠谁受得了？但是怎么抠的谁都没看清，就说明江伯涛手法太快了。江老剑客用手一指，公孙良啊，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饶你不死。来人，把这个残废抬到后台去。小老道跑出来，赶紧把公孙良架到后台，群贼一看，无不惊骇。我的娘哎，这老头可够狠的啊！正在这时，五雷金刚道飘身形来到前台，无量佛，胆大的江伯涛，我认识你，你不就是乾坤五老的头一位吗？来来来，咱二人比试高低，接掌。这五雷金刚道一向不服江伯涛，两个人在前台大战。简短解说，15个回合，就见江伯涛把手一晃，招。五雷金刚道这乐子大了，哎呀，一扑了脑袋，躲得稍微的慢了一点儿。把右边的眼睛保住了，左边的眼睛就让你抠出去了，鲜血往下一淌，五雷金刚道蹦起来就跑奔后台。到了后台，趴地下就昏厥过去了。有人赶紧过来抢救，给他上药包扎，暂且不提。单说九头神雕纪成达。纪成达一看出师不利，哎，我带来这俩朋友一对受伤的，这我回到东海碧霞宫，见着我大师兄金灯剑客夏随良，我怎样交代？看来我非得亲自出面不可。他从床上下来，手晃拂尘，就来在前台。昆仑僧连言语都没言语，这老家伙奸就奸到这种程度，心说你们谁动手都好，我要看看你们这样打对我是有利的， 多打几阵，江伯涛肯定

0: 怎么长这么凶啊？这脑袋上都什么玩意儿？再看左一个包，右一个包，大脑袋上长着小脑袋，嘟嘟赖赖。要不怎么叫九头神雕啊？单说姬成他，停身站住，把拂尘一晃，江伯涛，认识贫道吗？认识，哈哈，九头神雕纪老剑客，我记得15年前咱们在碧霞宫见过面，
1: 对，
0: 你记得还挺清楚。那时候，咱们互相都练过武艺，我练的是金莲掌，如果我没记错，你练的是螳螂十三式。
1: 对对对对，
0: 纪老剑客说的太清楚了。没想到今天在八王擂相遇。纪成达突然把脸往下一沉，姓姜的，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道理吗？
1: 知道，连小孩都懂，我怎么不懂啊？你的意思是不是想给方才那二位报仇啊？可以，五官四肢这堆这块都在你面前摆着呢，你想要哪儿就给你哪儿。但是你可得拿出几手绝艺来，不然的话我什么也不给，相反的我也抠你的眼睛。好啊，江伯涛啊，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拿命来！纪成达刚想伸手，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八王擂的台下肉窜上一个人来，这人把手往空中一举，妈等一等！台上的人一看，谁呀？正是白眉大侠徐良。谁也不知道徐良这会儿登台是什么意思。单说白眼眉先来到江伯涛近前，一拱手，老人家，多谢您解救包大人之恩，我代表我们开封府三侠五义各位英雄向您老人家致谢。哎呦，三将军何必客气呢？那算个什么呢？天下人管天下事，况且包大人乃是清官，解救清官乃是侠义道的本分呐。白眉大侠，您登台有事吗？嗯，有点事情，您老人家先休息休息，我见纪成达和昆仑僧有点事情交代。
0: 好吧，请。江伯涛一想，人家徐良那是国家二品将军，人家说话是代表官面，因此就得给人家让步，所以他带着他小孙孙往旁边一退。徐良来到九头神雕纪成达近前，把胸脯一挺，
1: 啊，我说你就是九头神雕纪成达吗？
0: 纪成达一看面前来个活吊死鬼，他这眼没这个白劲儿，眼角往下耷拉，嘴角往上翘，大片牙，黑牙根儿，面似紫阳干，往前面一站是三道弯儿。幸亏他还挺胸脯呢，要不挺，脑袋跟脚丫都扣了头了。后边背着把刀，穿的衣服也不是干净利落的，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呀。你是什么人？
1: 白眼眉为基，我叫徐良啊。
0: 哦，闹了半天，你就是罪魁祸首，徐良啊。虽然你年纪不大，名声可不小啊，没有一个不知道你的。听说你这一出事，武林人算遭了。

0: 讲绿林人算倒了霉，这次贫道从东海小鹏来碧霞宫，来到八王内，就是找你算账来的，起码你也是其中的一个。你来得正好，赶紧亮家伙与贫道动手。我说季承达，你先不要吵吵，也不要喊，我这次来不为打仗，我有件事情必须得交代清楚。
1: 你说吧，什么事？
0: 光跟你说还不行，季承达、昆仑僧都得过来，我跟你们几个一块儿讲。众人一听不明白什么意思，
1: 所以郭长达从后台也出来了，他跟他师父昆仑僧往前紧走了几步。徐良，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我们几位都在。
0: 好，请问郭长达，咱们这个擂叫什么名字？
1: 八王擂。
0: 早就说过百遍了，你这不废话吗？
1: 不对，
0: 既然是八王擂，为什么叫八王擂？因为赵德芳身上引起来的，所以就叫八王擂。
1: 好了，当初咱怎么说的？
0: 我们要打胜了，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你们要打胜了，任凭你们法落。可是两次立擂打了个没完没了，始终就没见着八王千岁，这怎么能行呢？我有个要求，把八王爷得请到台上，让我们大家看一看，让天下的老百姓看一看，这才叫名副其实的八王擂。不然的话，这个仗没法往下打。我来就是交涉这件事情。
1: 那徐良啊，这有独出的见解，这可不是废话呀。因为徐良早都盘算好了，他一看这个太阳往西转了，离着日落顶多不超过两个时辰，日末之后天只要一黑，大批的军队就开到了，叫血洗莲花观。但是有个前提，必须得把八王爷救出来，不把八王爷救出来敢打吗？人质在人家掌握之中，那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徐良一看到时候了，别这么瞎打了，趁热打铁，干脆提出要求，让他们把八王爷献出来，只要能见着八王爷，我们就有办法把他救了。不然的话，谁知道他把八王藏在哪儿了？到了时候现找八王再混战，那可就出了事儿了。徐良想的是比谁都周到，因此在台上这么一提，翻江鼠、蒋平等人在下边一挑大拇指，打了。妈，这孩子是真高，我们光顾打了，忘了大事了，提得太对了。方叔安本听把大脑袋晃，哼，要不这么多人，我怎么非拜他为爹呢？那我爹就是聪明啊。哼，爹爹说您太对了，不献八王你不行。他在底下咋呼上了。郭长达让徐良问的是张口结舌，这怎么办？徐良说的都在理，当初确实是这么讲的，因此他犹豫不决。徐良一瞪眼，郭长达，你是不是又想变卦？
0: 哪能呢，
1: 徐良，你错疑了。我是想可以把八王请来，但是怎么一个请法，我得琢磨琢磨。
0: 你不管怎么琢磨，今天我们是非见八王不可。我说众位，你们大家说呢？
1: 哎呀，看热闹几万老百姓闻听此言都就吵吵开了，
0: 对，我们看看八王，要不然什么八王嘞？ 没有。

王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看看八王爷，这人的声音跟海浪相似，排山倒海呀。郭长达一看，不把八王请出来，这事儿还不好办呢。好，徐良，你少停片刻，再扭回头去，叫过来几个小老道，趴在耳边叮嘱了一阵，小老道转身去了。大伙儿正好利用这机会休息休息，喘喘气儿。徐良转回身来，在江波涛老剑客爷儿俩近前，徐良再三致谢。江波涛一摆手：“徐三将军，你怎么这么客气？如果不喜外的话，咱们爷们儿今后还得亲近亲近呢。我请问这位少剑客贵姓高明？”他问那小孩儿，那小孩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徐三将军，我可称不起少剑客，我姓江，叫江环，这位是我爷爷，我是他的孙孙。这次我爷爷从云南八卦山来，我非要跟着不可。我爷爷一开始不同意，后来这才答应了，让我开开眼，见见世面。三将军，实不相瞒，我就冲你来的，你名声太大了，我就想想见见怎么样个白眼眉。今天见着了，我是非常高兴。不过呢，我这还有点遗憾的事儿。哦，少剑客有话请讲。也许我晚来了一步，没瞅着白眉大侠怎样大显身手。在关键的时候，你也得露出几招，让我开开眼。徐良腾脸一红，心话：这小孩嘴可够厉害的，这是将了我一军呢。可不是吗？我怎么说有点小臭名，我也得拿出几手来。徐良一笑：“少将，跟你放心，别的能耐没有，要讲究粗拳笨腿，练个破刀什么的我还行。你不必着急，很快我就要献丑。好嘞，我就等着开眼了。”正这时候，就听着后台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那几个小老道回来了。总门长把赵德芳带来了。徐良，现在赵德芳就在后台，你是到后台去看呢，还是在前台看？当然是在前边，不光我看，老百姓都得见一见。好，但是咱们先小人后君子，得把话说清楚。看可以，要抢可不行。你小子要跟我耍心眼儿，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赵德芳给抢回去，那你可要找倒霉。混乱之中要出了事儿，贫道概不负责。来人，押出来。这时上场帘一撩啊，就见二十几名刀斧手，一个个头裹红巾，光着膀子，手提鬼头刀，推推拥拥把赵德芳就推到前台。这哪是对待八王千岁，这好像出大差要砍人似的。老百姓就开了锅了，老少英雄一个个圆睁虎目，咬碎钢牙，心说：郭长达呀，你可太损了，今天我们跟你是绝不能善罢甘休。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跟着孟飞老师身体啊一定有了改变，而且呢你们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健康的、能治病的这么一些好方式、好方法。那同时啊，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三天，这咱们跟听众说过了，这次啊感谢我们西藏求本啊，那咱们这个羊胎盘呢拿到了多少啊？一共1000盒。那这一共这1000盒的羊胎盘呢，听着挺多，可是啊实际要算下来啊还真没有多少。那你看啊，我们每一天呢是吃2只，要不然上午9点吃，要不然呢下午3点吃。那无论你是上午吃下午吃，你吃了就行，保证1天2只。那同时啊，这个一盒里面是30只，那一盒30只，1天2只，这就吃15天，对吧？一盒就是半个月的量。在这里跟大家郑重的声明一下啊，这个羊胎盘是药，再说一遍是药，你一定按照我说的这个1天2只的这么去吃啊，这才是正常的加的一个服用量。那这一天呢就200盒，5天一共1000盒。那在这里啊，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量真的不多，第二个呀，这1000盒加到一起才500个月。那如果说呀，这一下把这1000盒都放出去，我相信呢第一天就没有了。那你看我们老人家在听收音机，你说现在啊有几个年轻人听收音机啊？这现在别说年轻人啊，这咱们自己看您自己家里那个小孙子小孙女，这以前啊是不是弄个电脑啊，哎就不松手，这天天呢捧着这个笔记本电脑或者家里的台式电脑就不松手，那后来啊就改了，改手机了。那只有啊老人家还听着广播啊，要不然这年轻人没人听了。那你说老人家呀年纪大了，这怎么会不生病呢？是不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呀，收音机前能够听到咱们节目的绝大多数都是老同志，那治病啊就是关键的了，是不是？那同时呢，这老人家呀别看年龄大了退休了，那有的时候走个人情往份啊，串个门啊，或者说去孩子家里一趟啊，这可能今天就忘听了。这一忘听就不要紧，你错过了1期2期啊还没事儿。那你说咱们就赶得这么巧啊，前两天呢就特别的开心，就知道孟飞老师说了，说把这羊胎盘呢快搞过来了啊，天天等等等，结果刚好我说羊胎盘来了1000盒，就今天一天咔一天就没了。那你说刚好这老同志就错过了今天，那出去参加婚礼啊或者是寿宴呢就出去一天，这等一回来才知道坏了，这节目播完了啊，这个事儿啊过去了，你说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所以啊咱们也要相互照顾相互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呀，咱们把这1000盒啊分成5天，这5天下来每天200盒，咱们呢公平一点，谁先打电话就是谁的。另外啊，这孟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呼吁一下啊，正常来说你多用没问题的，正常来说你用上6个月、10个月、12个月这都好。可是啊，我这里跟大家提示一下，就哪怕说咱经济条件非常好啊，咱们也适合用这个。同时呢也知道这么机会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再往后啊就不可能再有这个机会了，只有这一次，就是下次不是花钱的事儿，就是下一次你说我就花790拿一盒，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中心也说了，包括主要的就是这个西藏求本，人说了说只能帮这么一次， 所以说呀，你下次你别说拿790拿一盒，你就1790他也没有。那这次呢，这九本呢也确实是拿出了自己的态度啊，表现了自己的诚意。是多少钱呢？在我们中心是790块钱一盒的这个阳台盘，现在啊599。再说一遍，阳台盘一盒，我们优研诺的阳内胎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啊，599一盒。这599一盒邮寄到你手里的时候，不给你一盒，给多少啊？给你拿两盒，就等于啊你定一盒再加给你一盒，你一次到手两盒，就等于599块钱到你手里是两盒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台盘。也就是说啊，我们中心都不敢这么干，没这个权利，但是呢作为生产的西藏球本，人家就有这个责任，同时啊人家也有这个态度啊，说了，说孟非老师既然在节目当中一直也宣传了我们，也说我们企业是藏区啊加工动物药第一的，那你看也算是给我们做了美言的啊，也说了好话的，也做了企业推广宣传了的。那重要的呢，这阳台盘呢它得到了广大听众朋友的一个认可啊，那广大听众朋友吧也享用这个，那人家就照顾了一下，599块钱两盒，你看看这划算不划算呢？所以说呀，这个量虽然不多，但是诚意满满啊。那如果说你经济条件再好，我这里啊也奉劝一句听众朋友们，你呀你就拿三盒，你拿三盒，人家呢这边给你邮寄的时候就按六盒邮寄，也就是说你拿三盒再多给你拿三盒，到你手六盒，你说这六盒到你手是不是刚好就三个月呀？对不对？那这三个月下来，这基础量就能有很好的效果。那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是货真价实好药，在我们中心所有的都在用的这么一个好药。但是呢我这里啊也得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什么意思呢？虽然说这一次啊599一盒，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两盒，有人说哎呀这太好了，这中心里面的镇馆之宝啊。那可以这么说啊，咱们这阳台盘真就是咱们中心里的镇馆之宝了。因为什么？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到啊！而且呢，无论是你气上有病、血上有病、气血有病，通通的都是先拿气上治，那一定是用阳台盘。可是啊，大家听好了，这阳台盘的不是难，不是说你今天吃上病马上就好了，也不是药说你吃了阳台盘治百病啊！大家相信不？是什么？是你针对的病情病症，咱们合适了，这才出现的医疗，是不是？你不能说拿一个东西就把所有的病都治了，那不现实。你就是华佗在世，孙思邈再生，也没那个本事，对吧？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阳台盘用完了，这个功能确切，效显著呢？那就是几个事儿。第一个，这是藏域的阳台盘，哎，第二个，在西藏生产的，那这就保证了什么？保证了三点。第一个，它纯度够，那第二个，它精品呢？它精粹版的，是不是？那第三个带优研诺这三个字，这就保证了。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心是不对外宣传的，这东西外面都没有，你想在外面找阳台盘大把大把有的是，但是你要想找跟我们中心一样的阳台盘，你找遍却没有，只有我们这一家。除非说你到藏区了，你星星点点的你能够找着养羊的买那么一个羊内胎，这还是咋来的？这还是羊流产了掉下来的啊，他不知道捡了放了多久的。那我们这个不是。那我再跟大家说一遍，我们这个羊内胎是哪来的，你听好了啊，这是青海的羊，然后呢正常的怀孕啊，这个一个种群的母羊都怀孕了，时间都差不太多，怀孕到一个月多一点儿，然后统一的把这个羊啊，这母羊赶回来，哎，干什么呢？这个每个羊啊给它灌一口麝香的水，这麝香的水给它灌一口下去之后，好了，基本上在一个小时左右，这些羊啊这个内胎连胎盘一起就下来了啊。这样的情况下对羊没有任何一点点的损伤啊，身体也不会造成一些损伤，而这个羊下来的这个内胎，就这个连胎盘带小羊就那么一点点，然后统一的收回来，清洗一下就送到哪儿啊，直接冰冻，不是冷冻啊，是冰冻，就送到兰州，到兰州了之后赶紧用药水，就是我们调配的藏药的药汤，就把这个新鲜的羊内胎就给浸泡，浸泡几天啊，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加工方法就不跟大家说了， 但是你放心，绝对里面没有任何一丁点其他的添加。这是为了什么呀？这就是为了保持这羊胎盘好的活性和功能。然后啊，就在这个兰州把这一系列的工作做好，做好了之后给它烘干一下，这样的话原料第一步就出来了。你们看到那个盒子上啊，上面都写着原料产地就是兰州。那有人说，孟非老师，你不说这是青海的羊吗？对呀，咱原料的地方是在兰州第一步加工的，那你必须在那儿要标注，这个是不能不写的啊。然后呢，这个兰州加工的第一步的羊内胎送到哪儿呢？再送回西藏，也就是说他转了个弯，他从青海啊做好送到兰州。你看，这不是从这边往回走了，走完了到了兰州加工过后之后再送到西藏，到了西藏再加工，加工好了之后就做成这种冻干粉，然后装到这个小瓶瓶里面。这一瓶里面呢是一颗，你可别小瞧这一颗，就这一只精粹版的，而且还是羊内胎，就这么一只一颗，是正常人半天的量吗？就这么一只，它的这里面的药效和活性甚至都能够等于咱们生产下来掉下来那个羊胎盘，就这一只都比那个生产的羊胎盘，那个生下来的那个羊胎盘那一个来的药劲都够啊，比那个药效都足。那你就想象一下，这差别不就出来了吗？是不是？那这个是多少啊？你就这么羊内胎就那么一个，也才能加工出来几只啊？是不是？所以说物以稀为贵，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整个能这么收的，成系统收的，整个只有我们。因为外面什么一样是胎盘，那你说价格成本越低是不是就越好呢？那对吧，反正是真胎盘就行了呗，人家那个生产掉下来那个胎盘还大，对吧？那这个你们要是在外面吃到的那个加工好的羊胎盘，可不可跟我们的一样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啊。那你们能够吃到那羊胎盘是啥呀？我告诉你啊，那个是落地了的羊胎，那是胎盘啊。然后呢，那个羊啊把那脐带咬断了，一般情况下羊是低头把这个胎盘吃掉的，连那个包衣都吃掉，可是呢人为干预就不给它吃了，然后啊那么大一块胎盘就拿回来了，好几斤沉。那这里面呢有血有肉有脐带有包衣，这都拿回去了，然后呢清洗干净就烘干脱水，脱水过后啊做成了冻干粉，然后就装起来了。你在外面那个羊胎盘就是这么来的，一瓶也是一颗啊，也写着呢啊，补心文阳啊，啊益气养血呀、啊，是不是？滋养神经啊，壮骨啊，啊解决风湿啊，是不是？解决不孕不育啊，这功能上按个要点这么写。那至于吃多少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吧？我不说那么多，我不能说我们家这羊胎盘第一，我不能说别人的那个羊胎盘不好，这个我不去说，为啥呢？因为我也不做广告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也不为了我们中心的羊胎盘大卖啊，用不到啊，因为我们第一也不挣那个钱，对吧？第二个，我们又不是指着那个羊胎盘来挣钱的呀，这个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在中心里面，你只要是患者，你进到我们这个康复中心，是不是？我们这个慢病康复中心，你来了你就得交钱呢、啊、一个人你一个月就15000起步啊，你算算吧，一个人15000，10个人150000，一个月100个人，这就150000呢。那一个月200个人呢，这不就300多万吗？是不是？这基本的就300多万。那平时一个月下来，在中心里就是基本的毛的营业额都在400000以上。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用挣这个羊胎盘的钱吗？对吧？我们要选，我们就选好的原料；我们要选，我们就选好的品质。就这个原因。所以说在我们中心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所有的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老人家们只吃了之后赞不绝口。说什么？有人就说了，说我没想到中心里有这么好的东西。还有的人说，哎呦，说这个听你们说的叫内胎，那原先我们吃那个呢？我们就说你吃那是生产胎。他说他我说这个吃完了之后感觉不一样。我说你以前吃过？他吃过呀。他说以前我们吃了这个在外面买过那个也是加工好的冻干粉的羊胎盘，结果吃完了之后啊也有好处，他说就是小便少点，别的没见出点啥。我说你看，那毕竟是药嘛，是不是？只是说品质纯度含量加工工艺

0: 它一样不一样啊，这是有直接区别的。他说来你们这儿啊，这吃完了不一样，效果来得快，身上暖洋洋的，感觉身上有劲儿，睡得好，行动方便，看东西清楚，心脏不憋了，脑袋清凉了。我说那就对了，对吧？这叫啥？这叫好东西。要的是什么？不要金杯，不要银杯，这老百姓自然就有口碑。在中心里面，我们都不去宣传这阳台盘，是不是？你就说是我们来这儿了，在我们这儿住了，你住了十天了，半个月了，你也不用跟我们医护人员打听这玩意儿吃了到底有没有用啊，是不是？因为啥都吃着呢，可能有的人刚来他需要个几天之后再吃，有的是刚来直接就吃了，那你只要一说那行了，那都问问去吧，身边的这些同时住的这些人，你无论是在运动室还是在理疗房还是在餐厅啊，还是在院子里晒太阳，你聊去嘛，对吧？那你这个一聊起来，他说吃完了怎么样，他说吃完了怎么样，那你告诉我这信心足不足啊？这信心一下就起来了，说哎呦，我可是终于遇到好东西了，那这就啥了，不用我们去跟别人说你吃吧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啊一聊天自己就不说自己的了，自己就把自己吃完了之后的改变就说出来了。那有些人自己也说，说我以前我就吃过阳台盘，啥样啥样的，多少钱多少钱的，吃了多长时间的，身上有啥变化的，那我到了咱们中心又吃了优颜诺定制的这个阳台盘又有啥区别的，你看根本不用我们插言，根本不用我们插嘴啊，他们自己把这事儿啊就说的是明明白白。所以啊在这儿我郑重的跟听众朋友说清楚啊，如果说你感觉这阳台盘要用，而且一定要用，那你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一天呢200盒，五天1000盒，这200盒呢就是今天的量了。然后啊多少钱呢，在中心里是790一盒，这回啊你拿是599一盒，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就等于599拿了2盒。我建议啊你也别太多，你别说我拿100盒吧，你真要拿100盒我也给你，那问题是我们工作人员一定会劝你说，老人家呀你留点吧，你给别人留点吧，他也一定会跟你说，要不然你拿3盒，然后呢再多给你拿3盒，一共是6盒，3个月的基础量你先吃着。我相信我们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会这么说，除非说你身体这病啊是特别特别的重啊，病程时间呢也特别的长，那可能工作人员松松口，你说多拿点他可能通融一下，要不然他一定会劝你的，对不对啊？那在这儿啊咱们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清楚，说啥清楚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大的啊，然后呢基础病特别多的，有个3-4种以上的，曾经呢梗塞过或者出过危险的这类的，你啊主动跟工作人员说，你说那我就多拿2盒吧，你这样的话工作人员也不会多说什么。那如果说你身上的病不多的，而且呢这个维护的也不错，控制的也挺好的，那你怎么办呢，那你就啊听孟非老师的，你就拿上个2盒3盒4盒，你拿2盒呢到手不就4盒吗，你拿3盒呢到手不就6盒吗，你拿4盒到手不就8盒吗。我是建议你少拿，不要拿那么多，这样的话呀自己呢先吃着，然后带有一个给别人也留个机会，你说这样是不是挺好的吗，对不对？好了，那没有打电话的你就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 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你们就记住几点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四大功能当中的第一个，大补正气。那这个大补正气啊，针对的是什么情况呢？你听好了啊，只要是身体有基础病的，那我们都是亏空，都是损耗。只要是说年纪大的，那我们身体当中啊消耗的东西就不够。只要是说我们身上病时间长了，这正气啊都受损。所以啊，这大补正气这一块，一般的东西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这么多年下来啊，从孟非老师自身的这个角度就发现，这要想让人身体当中这个先天大药自身自愈力这个正气要给它补上来很难。那想过很多东西，什么扶正方啊、驱邪汤啊等等等等，包括下针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选过之后，后确认一点，就是这个羊胎盘对补正气，尤其是大补正气效来的不错。那又在对比当中就发现啊，说这个落地生产的这个羊胎也有大补正气的作用，但是慢到什么程度呢？跟这个羊内胎来对比啊，你基本上这个生产的这个落到地上的这个胎，你没个3-5个月6-7个月这正气上不来。反过来说呢，你5-6个月6-7个月这时间是成本。那第二个，这不便宜啊。那你说你6-7个月下来的正气才开始慢慢的往上，那如果说你要用到羊内胎呢，那效显而易见，马上就区别出来了。什么区别呢？就是用上羊内胎，基本上1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我们身上都会感觉到基础的体征会发变化。第一个，就感觉身上就有劲了。哎，这有力就有气，有气就有力，气力力气就这么来的。你只要这个大补正气一上来，你走路有劲儿，活动方便，我告诉你，你这体质就一天一天的比以前好。你说久病时间长了之后，那身体能不弱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哎，所有基础病都是损耗，正气不足，那咱们就可以用。第二个，大补虚损。你说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亏空时间久了啊，那功能上面下降的多了。你看这个年轻人的肝和我们老人的肝，年轻人的心和我们老人家的心，年轻人的这个肾和我们老人家这个肾，那一对比呀、啊，那显而易见呢、啊，哪个好啊？是不是？就以皮肤为例吧，那我们老人家的皮肤啊，皱巴巴的，缺少水分，没弹性。那你看年轻人的那个皮肤，是不是一看着弹性好，紧绷绷，光溜溜的？一样的伤口，人家几天长好了，你这个10天半个月还长不好，啥情况啊？这东西衰老了，老了陈旧了。你就像桌子一样，是不是？那新桌子和用了10年的桌子，它能一样吗？很多木头粘度时间久了就糟楞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一敲打掉渣，或者说用力一下子就坏了。那人的脏器功能它也是这么回事，是不是？虚了，损了。那你一旦虚的厉害了，你看看啊，这功能就接不上劲儿了。哎，肝脏这个解毒的能力就下降了，肾脏这个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你这不就是虚损吗？是不是？你品

脾胃功能也不像以前动得那么快了啊，肠道里面往前推的能力也下降了，一去个厕所呀，那坐那半个多小时都是你拉不出来。那心脏跳的呀，年轻的时候自己感觉那心脏咚咚咚，这现在上了岁数了，那心脏跳的咕咚咕咚没劲儿。那你告诉我，这供血它能好吗？是不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事儿？哎，引气归经。你像这酸一下，那麻一下，这滋胀一下，那疼一下，这都是气急乱窜，气它不听话，那不行啊，咱得让它归位呀、啊。谁来呀、啊？这个阳太盘能起到这个事儿。你要是正气归位了啊，脏气里面的气归位了，经络里的气听话归位了，你这血压都平稳了，对不对？做一个扶正驱邪，你只有正气过来了足了，咱们才能对抗外部感染的这个邪气。咱才能够抵御风寒湿邪。有人说我怕冷，你怕什么冷啊？阳气不足，正气不足啊。你正气足了，阳气够了，你一点也不冷。你年轻的时候你穿薄的，你怎么不冷？你到了老了，你感觉冷，穿的厚还冷。什么？自身里面的热量不够了，能量消耗殆尽了。也就是说，就像一个炉火一样。那咱们年轻的时候正是炉火正旺的时候，那你在边上都暖和，你在小伙子身边站着，你都看他不冷，你摸着他都热乎乎的。是不是？那岁数大的人，你看着有几个身上摸着热乎乎的，一摸都是冰凉的，一有点凉了，冻得直哆嗦。啥？正气不足，邪气进来了，是不是？扶正驱邪，在医学里面讲，扶正驱邪是能够对抗疾病。那在西医的角度里面，就是增强我们身体抵抗各种病毒的能力，解决各种传染病的能力，对抗病毒微生物的能力，这都能够带到一起去。所以说，你记住了阳太盘这四大功能。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你把这四点利用好了，一般来讲身体当中多项的问题咱都能够通过这个给到一个良好的解决。那说到阳太盘呢，那咱们说什么样的人要用？那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生病的，体质不好的啊，免疫力下降的，脏器功能受损的来用。那我如果要是详细的说一说呀，我给你们念叨念叨，你们呢往心里头记一下，大家听好了啊。这个年纪大的，也就是第一条，哎，年纪大的上了七八十岁的，那这一关的，那我告诉你啊，要用。有些人呢是病得比较早的，这明明啊六十多岁，这看着跟七十多一样，这个也算。也就是说什么，第一个年龄大的啊，然后呢老得快的这类的，那身体机能啊下降了。那下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足啊年轻人的一半。那这就是损耗啊。你算算啊，几乎八九十岁的老人家身上都是病，有几个呀看着好一点的？太少太少了，一千个里面都不一定有那么一个。那你说这是啥情况啊？是不是？这就是身体当中啊损耗性过大。那虽然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平均寿命现在几乎都达到了七十八岁啊，已经很厉害了，也提高了。但是你看看啊，这原先呢活到八十多岁的都少，那不讲吗？人过七十古来稀。可是你看现在八十多岁的一点不稀奇，是不是？但是呢，八十多岁的不稀奇了，他病也多了，你不能跟以前比，是不是？那几十年前那五十多岁的人那都老成什么样了，是不是？六十多岁那一没好几个。那七十多的不说古来稀吗？你看孟非老师这五十岁的年龄那都记着，那我小那时候那瞅着五十多岁六十多岁那个人呢，是不是？那都老的不像样了，跟现在比不了。那现在咱们的平均寿命就到了七十八岁了。可是啊，你记住一点啊，就是人年纪越大，这气血呀它就越弱，是不是？你看啊，这个气血一弱，这功能就出问题了。哎，那气血一弱了，那气推不动血了，血呀走得又慢了，那这一下子这血压就容易出来问题，那一下变高了，过一会儿呢劲儿又上来了，又变低了，忽忽悠悠的，这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老人家是常见的，是不是？你跟年轻人喝个酒啊，跑跑步啊，他血压都不一定变，但是年纪大了这就不行了，对吧？血液气都出问题了。哎，这是第一类的，说气血变弱了，年纪变大。那第二类的呢，就是传染类疾病。那传染类疾病跟阳台盘也有关系，也得吃啊。那传染类的疾病
这不就说回来了扶正驱邪这块吗？你看这年纪大的人呢，说实话他就怕各种传染病，那年纪一大再加上有基础病，那麻烦了，有的时候啊可能一个感冒都要了命了。那为啥这么说啊？你看啊，现在这流感呢是越来越变，变得都不认识了。你说前两年呢，咱们是不是就说什么 H7N1H7N9 那流感，后来又有什么禽流感、猪流感，你说现在它咋就这么多流感？然后啊又另外一个事儿，就肺炎，是不是？你说这肺炎也开始流行，现在啊就越来越多的传染病。这传染病一多呀，这年轻人不怕。为啥说年轻人不怕呢？这年轻人正气足啊，这体格好啊，这老百姓讲的说这年轻人呢的抵抗力强，哎，有点小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那你看现在这个年纪大的，你不信你试试，你敢扛吗？你说真要是传染了啊，咳嗽了，呼吸的时候跟拉风匣一样，呼噜呼噜的，你停停你试试。那年轻人可能说熬两天发个烧过去了，那老人家呀熬两天那可能都起不来了。那啥情况？就是身体内部损耗太大了，年老体弱，年老体衰。所以说我说了嘛，我说到80岁左右这是一大关呢啊，那这一类的人咱们一定把这个阳台板用起来，也就70多岁80岁以上的这些，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飞老师的话用起来。为啥？就是人活啊他就是一口气啊，那这个岁数了是不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对吧？气短呢，你琢磨琢磨是不是没劲儿，气就虚，那咋办呢？一般来说到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建议啊，说补补气吧，拿人参吃一吃。结果人参一吃完了之后，燥的呀，这晚上睡不着啊，嘴里干的呀，舌头都打不开点儿。你看这人参呢，吃不了。你别说是野生的，你就是这个年龄段，你就给它种植的，那年轻人吃了还稍微好点，就感觉到热，但是老人家吃了不行。所以说呀，这自古有句话叫“人参杀人无过，大黄救人无功”。这人参别乱用啊，用对地方了，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救世良药。但是呢，乱用，这人参用完了呀，容易出事儿，是不是？吃了受不了。那很多人说不行，我就吃黄芪呀、山药啊、党参呢，可以吗？可以，那也能补气，但也能够补点正气，也能够帮忙去去邪气。但是呢，你吃吧，那吃了就比不吃强，是不是？那如果说要是这类的情况下，咱用上阳台板呢？这阳内胎呢，啊，精粹版的呢，一般一个月那效果就出来了。为啥呢？咱补上来了呀，对吧？先补亏空啊，亏空一补完，这气血马上就上来了。哎，这后面气一推，血一推，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四个事儿一起干。尤其到最后的扶正驱邪这块，先把你邪气排一排，正气再补一补，你明显感觉到你这人呢，精神头足了，睡得香了啊，上下楼啊，散个步啊，有劲儿了，多好。你看这样是我差不多这50多年的经验呢、啊、那这50多年呢、啊、你算算啊，我从医就30年，那我小时候啊我就见了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我有生活，对不对？这30年的工作经历，我又见遍了这类的患者，是不是？我有经验呢、啊、你说这加到一块50年，我也岁数不小了，我也是中年人了，对吧？那我给患者用完了之后，我是跟在患者身边呢。那我们中心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啊，为啥不一样？就是在医院里面你找大夫开完药，那是啥情况？那是拿着药回家吃没吃，怎么吃，吃了多少，这个事儿大夫一概不知道。哎，等到说好了，药吃完了，那说那不吃了吧，那就这么着吧。你看这大夫不知道后面是咋回事。有一些说好一半，那找大夫来了说再开点，哎，这个大夫知道有用了。还有一些呢是吃完了药啊没啥效果，那没啥效果咋办呢？不耽误时间了，换另外一个大夫吧。好了，这一换另外一个大夫，这大夫上一次开的药他可不知道好使没好使。所以在医院里面的这些大夫啊那么忙，一天招呼那么多病人，到头效果怎么样，那只能靠一个东西能够证明。靠啥呀？这大夫送的锦旗多不多啊，什么这个盛世良方啊，还我健康啊，这个锦旗啊，一来这大夫知道好有效了，
那我们中心跟这个有区别啊？有啥区别？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啊，我们中心里面这患者跟我们住一个院，白天晚上你总有机会你能见着他，而且呢每天这些患者呀身上量的血压呀啊，包括平时监控器上面这个心跳啊啊频率啊，心跳的好不好啊，晚上睡眠几个小时啊，这我们这块是一清二楚。如果说吃完药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这些护士巡房的时候都每次都会问一下，这两天有什么感觉呀，身上有什么变化呀，啊，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有没有哪儿舒服啊。如果说这个人吃了我们中心这个羊胎盘，那我们是第一时间知道他是两天吃完了有效了，还是五天吃完了身体有变化了。那你看这孟非老师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我们有底，我们有信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一线，我们是直接跟患者挨着门住，我们是看到他们身上所有的变化。哎，你这不就笑好了吗？这用着用着，我们这些患者年纪大的就出现啥情况了，这眼睛啊越来越明亮了，那、哎、这不年老体虚吗，这眼睛也退化呀，发黄啊，看不清啊，老花眼呢、啊、这用了用了眼睛明亮了，这不是羊胎盘治眼睛，这是啥，气过来了，血通了，眼睛得以滋养了，那头脑灵活了。有人说这还管脑袋吗？他不管脑袋。你想想啊，人这个气推着血往上走，这多难上啊。你说这个脑袋是顶上啊，而且用血量又大，为啥说年纪大的人经常头晕呢？这就是脑袋上来的血少。那你咋不找病啊？这脑袋上来的血少跟啥有关？气它推不动，你只要把这个气能推得上来推得动，血跟着自己就来了，是不是？你看用上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气一足血一旺，那就出来好结果了，脑袋反应快了，不像以前晕晕的胀胀的，那多的反应的是啥呀，说这个心脏这得劲了。哎，不像以前呢，这心脏啊有的时候憋，有的时候胀，闷乎乎的，有的时候还疼。你告诉我这心脏啊它是个功臣呢、啊、谁也离不开这东西啊，那心脏可不能停啊。你睡着了，你眼睛闭上了，是不是？你睡着了手脚不用动了，但是你咋忘了呢，你睡着了你喘不喘气儿？你睡着了是不是肺脏它也在动啊，是不是呼吸呢？你睡着了这个心脏它动不动？这心脏它也在动，对吧，它供血呢呀。那你睡着了这肝在不在动？肝在给你过滤血液。你睡着了这个肾在不在动？你发现没有，就是五脏六腑啊，你即使睡着了它该怎么干活它也怎么干活，只是它干活的频率啊它低了点。哎，那是这个情况。但是呢你用完了这个羊胎盘，气只要一足了，那你心脏这块尤其是以缺血的问题所产生的心慌啊，胸闷呐、啊，啊房颤呐、啊，早搏呀、啊、这心律不齐呀、啊、闷憋胀啊，轻微的心绞痛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心肌缺血。缺血你不信，你吃再多补血的，你这块该啥样还是啥样。这血症啊一定是先治气后治血。那你说这羊胎盘用完了，心脏那块感觉不压得慌了，憋了不堵了，那你说这是不是先要补气才起到的效果，是不是？所以说这些岁数大的在我们中心呢用上羊胎盘，这眼睛明亮了，头脑灵活了，心脏是舒服了，这小便次数还减少了呢，手脚啊热乎乎的，这是啥呀，这就是虚损慢慢的给补上了，哎，起作用了。那优颜诺定制款的这个羊胎盘，大家自己琢磨一下吧，你说这是不是好药？它绝对是好药。哎，年纪大的听我讲，你只要上了七十来岁的八十多的，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话，为啥呀，这东西啊对这个年纪大的人那一定是能补得上来的，要不然你吃别的你是起不到这个药效的。羊胎盘它就在这儿下了大功夫了，哎，效果呢就越来越好。那再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的四高人群，大家仔细听一下啊，这个四高啊一定是所有慢性病当中麻烦让人头疼的这个基础病。你想想啊，这高血压到后能不能够引起脑出血呀？这高血压到后能不能够引起血管破裂呀？这高血压时间长了之后一定能够引起左心室肥大。说到这儿你就能够明白了，这高血压这个问题啊是非常容易让大家忽视的这么个疾病。那再有啊，长时间的血压高
你肾病综合症一起都来了。所以啊，平时

现在有很多的应对办法，你比方说这个头部啊钻个洞，然后把这个压力卸下，同时啊把这个出的这个血抽一抽。你想想啊，这是大手术啊，开颅啊，这不只是花钱的问题啊，你如果解救的不及时啊，送医不及时，手术不及时，那这人直接就再见了。这脑梗塞死亡的概率，脑血栓死亡的概率低，致残的概率高，但是这个脑出血可不是这么回事啊。那我跟大家讲，你切记切记记在心里，如果是四高人群的这阳台盘，你一定一定，你听孟非老师的，你至少用上那三个月，就六盒。你现在拿，你拿三盒，多给你拿三盒，599一盒，是不是？你拿上三盒，再给你多拿三盒，刚好凑够六盒，三个月你吃吧。这三个月下来给你气机乱了的，引气归经，哎，引气一归经，这气回来了，这血压自然就往下降了，是不是？那你说你肝气不舒的，它是不往上顶啊，对吧？顶着你胃疼，肚子上顶着你心脏憋闷，顶着你眼睛鼓鼓的，顶着你头都蒙蒙的，这就是气机乱了，是不是？从肝胆经跑上去了，哎，你到了中上的这个位置了，那你就中间这块难受，你到顶上了，你就眼睛难受，耳朵难受，这血压呼呼呼就来了，是不是？那你说咋办？吃降压药呗。当然你记住了，你吃了降压药是停了，可是你这降压药的药劲儿一过去呢，那他血压不就又上来了吗？是不是？而且你以后是越吃越多，高血压的药是越吃越多，你还得换着吃，你吃的时间长了，药效不够了，那医院又给你换，那何不如就干一个事儿啊，引气归经啊，对不对？引回肝胆气。哎，你就发现有意思的事啊，我跟你说，这一般来说都是劲儿大的能拉住这个劲儿小的，没有劲儿小的拉住劲儿大的，这用药也是一样，是不是？都是劲儿大的拉劲儿小的啊！你肝胆气它不听话了，它劲儿大，你一般的药顶不过这个肝胆气这个劲儿的时候，你就归不回来，对吧？那同样啊，用药也是以大欺小啊，是不是？它火大就欺负你津液不足，你就口干吗？是不是？火大就欺负你阴虚，你就变干，对吧？同理嘛，你引气归经谁来引呢？那一定是管事儿的劲儿大的，他把这个肝胆气乱跑的给他弄回来，那谁劲儿大呀？那我告诉你，全身上下大的就是正气，正气大，那这个正气是啥？为啥它大呀？这正气它是先天的就演化出来的，它这级别高不高？那咱们平时都讲官大一级压死人，是不是？那官又大，劲儿还大，它就能给引导回来。哎，肝胆经回来了，它听话了，它在这个肝胆经里面这个气正常走了，那我告诉你，它不顶了，也不撞了，哎，血压它自己慢慢就下来了。所以你看吃中药的这个治高血压，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都是心肝利胆，它就这个原因，对吧？阳台盘呢，它不就劲儿大吗？它劲儿大了，它能补这半口先天真气，你这一下子就把肝胆气给定住了，这肝胆气定住了，你血压自己就下来了，这不就殊途同归吗？是不是？中药是啥？是好言相劝，商量着来啊，慢慢吃。你看中药药效来得慢，就在这儿嘛，这就是不急不躁，慢慢来。这藏药不一样，藏药是啥呀？这是引，是来。你回来吧，啊，赶紧回来。这藏药就是跟他说这个，那吃下去藏药劲儿大。再往后，藏药问你回不回？你不回我动手了啊！那边一看，哎呀，这劲儿大的说让我回来，好好好，我回来吧。你看，这就回来了。所以说，这个经络里面这气回来了，不乱走了，眼睛不鼓了，心脏不闷了，头脑不胀了，血压下来了，引气归经，是不是？你看，同样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这啥？这杂质，它本身呢都有用，它多了就不行。那咋办呢？是不是？你看这垃圾占地方，那咱们一般是不是填埋？填埋垃圾是自己骗自己。你血糖、尿酸、血脂，时间长了吧，它那地方也腐烂。真正把垃圾有效的解决就是什么？一把火烧了。你看开荒种地，是不是一劳永逸烧荒啊？挺好用吧？它人也是如此。你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它都有一个现象：水肿、湿气重。你看血糖、血脂、尿酸都和湿和代谢有很大关系。你正气是啥？正气是人阳气的组合，大组合，是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表现的就是阳。哎，又不上火，这就是里面有阴。所以说呀，这为什么叫气血同治？血是阴的，阳台盘没见着光，它带阴，又是生命初始纯阳的。那所以阴阳结合，不上火补命啊，补根本。这个时候啊，就出现了一个词儿，叫温阳和煦。这温阳和煦就像点把火一样，就把你身上多余的这个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呢、啊，慢慢给它引燃，引燃了之后，你慢慢的这几个指标它就下来了。哎，所以说它对四高这些人你一定要用。
是不是？

0: 哎，这需要用的吗？四高的心脑血管的，防止出血梗塞的，你一定要用。你再有一个就是扶正驱邪嘛，对吧？那你这里多了，邪多了，是不是？那什么是邪呀？风也是邪，寒也是邪，湿也是邪啊，外感的也是邪。所以在这儿啊，扶正驱邪用上呢，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三高的心脑血管的啊，四高的，是不是？包括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心脏不舒服的，你这类的这四大点，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它温阳和煦，它给你化，对吧？你在这里面，咱们就说一个事儿，只要正气一上来，气化蒸腾，你这一锅脏水啊，这里面又有血糖，又有血脂，又有尿酸，是不是？底下烧着火，你就给蒸发了，越蒸越少，越蒸越少。这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有的人呢，他出汗变了。他这汗呢变酸了，汗变腥了，还有的人汗都发臭了。那你告诉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告诉你这是好事。这个时候就证明都代谢出来往出排呢，汗液和毛孔的也是排毒的呀，对不对？那身体当中剩下那个渣渣就拉出来了。哎，那汗味变了，你大便味道都变了，你这一变就证明什么？这效就出来了。所以说心血管脑血管啊，你这问题啊，你不用往别的地方去想，你心脑血管出问题了，你就是气不足了，对不对？你气不足，气不够，顶不上去血，你造成缺血，缺血的根本是没有气，气上不来，顶不到血，血过不来就缺氧，你缺氧了你就闷，你就疼，你就晕，你就胀，你就憋。那在气啊，先解决气，后解决血，回头再解决气血，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对不对？啥叫立体治疗啊？这就是。所以你记住了啊，气血加气，顺序不能乱，阳胎盘是第一个精准治疗的，就解决气的，而且是标本兼治，你别治错了，对吧？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把这个大根本给它一解决，你后面所有的问题就好说了。一定是记住这句话，先解决气，再解决血，然后再解决气和血，那就是分成三大步，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再解决气。如果分成四步，就是先治气，再治血，把这个病都定住，然后再小治气血温养，这病就真正能治好了，对不对？所以你流程不能乱，这叫有效的、合理的用好药治病。那这次呢，阳胎盘你赶上了，对不对？你说这药你该用不该用？你去把它用上啊，早用早好。那你试试，这效果来的也快。吃完了之后，为啥来的这么快的作用？它真呢？咱们不讲了吗？阳内胎，精粹的、定制款的，这三样哪一样你在外面都找不着？你只有我们中心有这个，我们中心费劲巴力做这个，就是为了给我们中心的患者，让他们身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所以这次啊，今天200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抢得上，对吧？你今天没抢上，明天还有。你到时候你今天没抢上，你明天继续打电话，我再跟大家宣布一下啊。这个阳内胎优颜诺定制款，中心里卖790一盒。这次呢，这个西藏求本给咱们的政策和活动什么情况啊？599一盒，买一盒多给拿一盒，到手599，到手2盒，这多划算呢！你拿，你就建议你啊，拿上3盒，然后再多给你拿3盒，凑上6盒，刚好一个基础用量就够了。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说到这儿。好了，也衷心的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真正的健健康康，活到100岁。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阳胎盘，甄选道地优质阳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 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孟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能跟你通话，我真太高兴了。
0: 哎呀，我也高兴。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孟非老师，我要订那个优颜诺羊胎盘，我要订20盒，你帮我订一下。
0: 不是，你等一下，老同志啊。
4: 啊啊。
0: 这个我们现在啊，这个是599一盒，然后呢、再多给拿一盒，就等于599拿2盒。你说你要拿20盒。我再给你拿20盒，这不就40盒了吗？40盒能吃20个月，是不是太多了？你用不了那么多呀，你花那么多钱干啥呀？
4: 我没多花钱，孟非老师，我知道拿20盒送20盒，能到手40盒
0: 啊，
4: 我都计划好的，我就等今天呢。难道这么划算？我是跟我老伴一起用的。
0: 啊啊啊！姐。你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自己要吃40盒呢。
4: 不是不是，
0: 什么情况？你们两个怎么回事？要这么多呀？
4: 行，先说我吧，我严重的糖尿病，我都30年了，30年老糖人了。我老伴儿他都下过3个支架了，我们两口子都是重病号。你不说了吗？大补正气，引气归经。尤其是我老伴儿用了6天，他感觉特别明显。以前都不敢伸懒腰，也不敢蹲着
0: 啊，
4: 只要压着这个心脏，他说就疼。
0: 不是那么严重吗？
4: 啊，晚上睡觉都不敢那个左侧躺，就也不敢平躺，只能往右躺。
0: 就是反着，就是啊，我想想啊，对对对，这是真的疼，压的疼。
4: 啊啊，他压的肋骨都变形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4: 这
0: 有点重。
4: 用了6天嘛，他说心脏这块不压迫，不闷了。脑子也觉得清凉了，就说让我多买点儿，我就想着机会难得，怕以后再没有了，就想着多拿点儿。
0: 啊，这个我听明白了，你知道你刚才说那个要20盒，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吧？这花的也太多了。你这样啊，我跟你说两句，您听一听。你这个糖尿病啊，你说有30年了，是不是？
4: 啊，对。
0: 你这样，你糖尿病的话，你听我的，你晚上吃，就是下午3点钟。你每天吃上2只，这个糖尿病的人呢，正常来讲上午吃下午吃都行，但是如果说你超过这么多年了，老糖尿病患者了，你下午吃效果会好一点。为什么？因为到了下午啊，这个人呢，这个精神体力都不如上午，而且马上要晚上了，身体当中循环一慢，咱们这羊胎盘一吃完了之后，增强你的气机循环，大补正气，引气归经，你自己不都说了吗？帮你这个晚上的循环快一点，身体内部的自身修复多一点，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把这个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把它稳一稳，哎，以后这些病症的情况都能减轻，而且呢，这些症状都能控制。这是你这块，你老伴这块，我问一下啊，你是不是给他上午吃的？
4: 嗯，对。
0: 你看，我就跟你讲，这个心血管的这类的情况，上午吃效好，所以你俩要是把这羊胎盘拿到手了，就是你老伴上午吃，你下午吃。你这个事儿你别弄反了，他
4: 上午吃
0: 9点，对，他上午9点吃2只，你下午3点吃2只，你俩别一起吃。
4: 行，
0: 尤其是他上午吃完了之后，这个效比下午吃了要好。为什么？因为上午啊心脏循环快一点，这样的话把这个气补上了，他整天这个气都够。再有啊，你给你老伴吃的时间
5: 要长一点。如果你俩这个到手一共是40盒，你听我的啊，他这个情况有点重。你刚才说了个事儿，这个我就突然之间心里头就咯噔一下，为啥？
4: 你说
5: 他只能往右侧躺，肋骨都压变形了，这就证明什么？往左一点儿他都不得劲儿，平躺着，
4: 是的，
5: 扯着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这情况有点重。那他这个你们两个到手40盒，你给他吃30盒，然后呢，你吃10盒，多给他吃点。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这样的话就给他吃上。如果说你条件好的，你家里有那个三七粉的，你就是给他吃的时候一次啊，然后匀上这个2克3克的三七粉，跟这个羊胎盘一起吃下去，效果好。那你俩这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这个没多掉，这个你俩确实应该多用点，那就给你定上20盒，然后再多给拿上20盒，到你俩手里40盒，你老伴吃30盒，你吃10盒，祝你俩健康，好不好？
4: 好好好，那谢谢孟老师。
5: 哎，不客气，那就这两天到了，你们就按照我说的，他上午9点吃，你下午3点吃，好好吃，好好治病，咱们身体
4: 好
5: 了，
4: 好好
5: 比什么都强，好不好？
4: 对对对，我记住了，谢谢，
5: 哎、
4: 再见。
5: 哎，再见。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
7: 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3: 400-7639-566，400-7639-566。
7: 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为什么在太空非得用专门的太空笔。哎，同学们，你们平时写作业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笔尖朝上就写不出字儿的情况？那是因为普通的圆珠笔是靠重力让墨水往下流的，但在离地400公里的太空处于失重状态，你就是把手甩断了，普通的笔它也吐不出半点墨水。好家伙，难道航天员在天上就没法记笔记了吗？咱民间一直流传一个段子，说美国宇航局花了数百万美元研发太空笔，结果苏联宇航员微微一笑，掏出了一支铅笔。听着挺有道理，但这其实是个大误会。您猜怎么着？铅笔在太空里简直就是个定时炸弹。铅笔芯是石墨做的，又脆又容易断，在失重环境下，断掉的小碎屑会像幽灵一样在舱里到处乱飞，万一钻进航天员的眼睛或者鼻子里，那可太危险了。更要命的是，石墨是导电的，要是这些小导弹钻进精密的电子仪器引起短路甚至起火，

0: 那后果简直不敢想。所以咱们必须得有黑科技，这就轮到太空笔闪亮登场了。这种笔的笔芯里充进了高压氮气，就像装了一个微型的增压泵，不管是什么姿势都能把墨水稳稳地推向笔尖。说白了，它不仅能在失重状态下写字，甚至能在零下100度的极寒或者100多度的烈日烤着时都能顺畅自如。而且这种特制的墨水像果冻一样，只有在写字摩擦时才会变稀，绝对不会漏得到处都是。说到咱们中国的太空笔，那也是相当厉害。目前咱们航天员用的专用太空笔是由广东一家公司自主研发的，它用的是高粘度的特种油墨，笔芯里自带加压装置，像个小水泵一样把墨水往外推。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每一支笔出厂前都要经过几十项魔鬼测试，只要有一支不合格，整批都要报废。你猜怎么着？2021年刘伯明大哥哥还在太空写起了毛笔字，那也不是普通的毛笔，是不用蘸墨汁的特制笔，原理跟太空笔异曲同工，连一支笔都如此考究，可见太空探索真的没有小事。咱们建设空间站其实就是对中国科技的一次全面大考，这种硬核的细节才是咱综合国力的底气。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开通了。是不是特别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新学的唱段，或者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总结的经验方法，以及让自己特别难忘的人或者是事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当然了，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会持续的为您开通，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别忘了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有一次在线下活动的时候和戏迷朋友们聊天，他们就说呀，参加不参加什么晋级赛呀、决赛呀没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和艺术家老师们面对面的去交流，他们的现场指点会让自己的唱功、让自己的表演大幅度的提高。大家想要和艺术家面对面进行交流的话呢，参与到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除了个人的展示之外，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以合唱的形式或者是以对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在参与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视频录制的时候呢，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也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站在这个舞台当中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通过节目唱得开心，听得尽兴。此刻您最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呢？可以通过0371-6599-5976告诉侯岩。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今天节目的开始，首先要欣赏到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0: 这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乐调毛派唱腔啊，讲究的就是细腻清脆，委婉柔和，特别要注重的就是鼻腔共鸣的运用了。演唱毛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想要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好朋友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呢，就会邀大家来入群了。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有爱的大家庭。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哎，等等，先别多点，也先别倒掉。作为一粒粮食，能来到你碗里的我一点都不简单。尽管在很多艺术作品里，发芽长大开花成熟是一件很诗意也很惬意的事情，阳光是温柔的，雨水是滋润的，耕种的人星星点点站在田野里，好像一幅水墨画。可有时候现实却是，阳光是炙烤的，雨水是任性的，农人们呢，满身泥水和汗水的和时节赛跑着。尽管人们常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但耕种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0: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节目之外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站在舞台上来展示自己的表演，展示自己的唱功。接下来做展示的是一位孙老师，今天他要唱《三哭殿》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4: 是

0: 把掌声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有2分20秒的唱腔。各位好朋友，你会给出怎样的评价或是建议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我们都知道豫剧唐派唱腔呢，它用的是二本腔的唱法，不能带有脂粉气，同时要把这种阳刚之气呢，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给体现出来。整体来说，孙老师的演唱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他也兼具了我们经常听到贾廷钧老师说的高度、宽度、厚度、亮度，对不对？给您个建议，伴奏我们可以适当的来调整一下。之前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好朋友们说过，前面的伴奏不能太长，因为有些朋友的伴奏一下弄了40多秒、50秒，因为它时间总长是有限制的，控制在3分钟之内。你光伴奏用了40多秒，将近1分钟展示的时间就少了。而刚刚孙老师您的演唱前面没有伴奏了，在舞台上去表演的时候，去演唱的时候，介绍到老师，哎，接下来我们有请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是三哭殿当中的唱段，咔，声音出来了，也许你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状态，就很容易在开腔的时候进不准，对吧？前面还是适当的应该有一点点的伴奏，也是期待着孙老师调整之后再次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这段戏。更欢迎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好朋友们，同样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在演唱的时候，我们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也是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

基本功的训练每天必不可少。今天你有没有做基本功的训练呢？又做了哪方面的练习呢？在练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体会呢？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在聆听经典好戏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这段唱。

0: 这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看到好朋友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这是一位李老师，他说要祝福所有的朋友们每天都能有好的心情，最近呢也会录上视频发送到平台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机会站到这个舞台当中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除此之外还可以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们呢还在现场会为咱们的戏迷朋友选手们做指导，亲自的示范，真的是机会难得，有机会的话大家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在录制的时候呢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还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进行一个展示，对于家里的宝贝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同样可以给孩子来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因为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即便是不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也是建议大家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录上同样的一段视频，这样反复对比的情况下，就能知道自己应该在哪方面进行下一步的努力了。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挑战到的不仅仅是身边跟你一样爱唱戏的朋友，同时挑战到的也有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哪个阶段我们学唱一段什么样的唱腔，参与到节目当中，让大家呢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也听听别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尽情的展示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大家想唱爱唱，就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些经典好戏。我们首先要听到的就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凤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四千岁》。

这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逢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四千岁》。更多的好朋友，此刻您还想聆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持续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来进行点播。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来进行展播，让更多的经典好戏让大家所熟知，让大家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邀约咱们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能够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关晓凤老师在《三上关》当中的唱段，这是一位来自于开封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唱段。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我们总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想更受人欢迎，想更阳光开朗，想得到别人的赞扬，想不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但有没有想过，想要这种愿望，其实就是在否定自己现在真实的样子。乞力马扎罗山的雪，守护着自己在赤道的特立独行。赫利尔湖的粉，和世界其他湖泊相比与众不同，却炫耀着大自然的少女心。从今天起，试着多认可自己，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
2: 吃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线下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此刻大家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有哪些呢？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使女婿》当中的唱，这也是通过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叫做欣欣的朋友特别给自己的家人点的唱段。

你管我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配合张定了家

变成了白蛇，和许仙生下一个包文章，猪八戒的口信到门前啦。杨老讲一讲，他冲冲怒了，手指着韩信，骂声李渊，你不该拆下孙悟空。

0: 也尝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干，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有点吧。
2: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牛德曹老师在《十女婿》当中的一段十八扯。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会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当中集中的座椅展播，更多的好朋友你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拿手的戏曲段子。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

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一位李老师他在秦雪梅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也给到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老爹爹莫动怒"，您是否喜欢这位老师的演唱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他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然了，如果你也会唱这段戏，也是欢迎好朋友们通过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豫剧严派唱腔呢，它遵循的就是细想、细唱、细作、细心琢磨、细致入微这样的一个艺术准则。演唱发音的过程当中，要注重咽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演唱的时候，我们要提气快，你会听到他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清脆，对不对？把握住这个流派它的一些唱腔特点，比如像严派就是清新秀丽的，对吧？而他的表演就是要细致入微的。大家在学戏的时候，特别是对于严派唱腔，在演唱的时候有着怎样的心得呢？欢迎您走进节目互动交流分享，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拿手好戏。在学习过程当中遇到怎样的难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一段唱。

伴随着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美珍老师在《秦雪梅》当中的这段唱，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期待着您在节目之外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参与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我是主持人倪虹。特别提示，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正在开展本年度第一次大力度优惠活动。精粹版定制款羊胎盘原价790元一盒，现价599元，买一盒赠一盒。优惠活动仅此一次，名额有限，不容错过。抢购电话：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今天呢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一段时间以来啊，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跟着孟飞老师身体啊一定有了改变，而且呢你们也学到了很多有用的、健康的、能治病的这么一些好方式、好方法。那同时啊，今天呢又是我们羊胎盘第三天，